0: 99简直疯掉了，周边的滁州啊、马鞍山的朋友都在呼啦啦的下单，对老人关节、孩子皮肤敏感、女士开不得空调的特别友好，还能当做爬行垫。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专利被侵权，商标被假冒，遇到这些知识产权问题怎么办？您可以拨打江苏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电话400-886-9661，或者登录江苏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了解业务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昨夜今晨，台风巴威在浙江先后两次登陆。台风巴威登陆不等于危险解除，强降雨将会波及10余个省份。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黄色预警。江苏省台风办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筑牢防台安全防线。2026人工智能终端产业博览会开幕，稍后我们跟随记者去看看江苏 AI 潮品如何包揽你的日常。暑期跨省旅游热度高，铁路部门增开列车便利游客出行。长沙通报体育局干部占车位事件，决定给予彭某某停职处理。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将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复仇。欧洲最大联航上演空中惊魂，一名乘客上半身被吸出飞机窗外，美国波音公司将会协助调查。美国4个州向原公司索赔1.4万亿美元，指控其旗下平台算法模式容易让未成年人成瘾。世界杯战报，英格兰2-1战胜挪威，成功晋级4强。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1: 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江苏新闻广播，从每天早上的7:30到9:00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今天呢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天，还是要跟大家再次说一下关于这个台风巴威的相关的天气带来的一些影响和变化。昨天早上6点起，江苏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提升江苏防台风应急响应到3级。那么台风巴威对于江苏来说主要带来的强降雨时段是今天夜里到14号上午到后天周二的上午。在这次的强降雨期间，可能是会伴有强雷电、8到10级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今明两天，我们江苏西南部地区和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是有大到暴雨，要提醒大家格外留意。具体来看，今天早上的8点到晚上8点，全省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南的西部地区雨量中等。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省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以南的西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那么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我省西北部地区是在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到32度。全省偏东风转东南风，风力都是7到8级，阵风9到10级。我们再说一下南京，今天白天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今天夜里大到暴雨，东到东南风7到8级。

0: 阵风9到10级，26到32度。明天南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西南风7到8级，阵风9到10级，25到29度。后天会逐渐减弱，白天南京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26到33度。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昨天晚上11点20分前后，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以台风级在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成为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今天的0点前后，巴威又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13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60百帕。巴威呢，体型非常庞大，强度也很强，所以它会带来的影响也会持续时间长，范围会比较广。那么随着台风巴威逼近，为了保障群众安全，江苏各地公安、消防等部门可以说是严阵以待，做好前置备勤工作，排查风险隐患，全力做好防汛防台的各项准备。我们来听听记者索浩洋的采访。
2: 根据气象预报，台风巴威在12号至14号将对我省造成较大的风雨影响。对此，消防救援部门做好了前置备勤工作，提前排查辖区堤坝路段。在南通消防长江路特勤站，消防救援人员对破拆工具、供电设备和辅助器材进行核验调试，快速架设大流量排涝设备，模拟城市涵洞、地下车库等内涝场景开展排水作业，检验实战效能。南通市消防救援支队长江路特勤站副站长宋求林：
3: 南通消防针对可能出现的城市内涝情况，开展了针对性响定作业，并做好随时出动准备，同时提醒广大居民朋友，台风暴雨天请勿淌积水，靠近河道、涵洞、地下、低洼区域，谨防触电溺水风险。若与人员被困、内涝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
2: 针对台风可能带来的城市内涝的影响，苏州消防结合气象预判，安排了多支水域救援突击队提前下沉片区驻点，紧盯雨水倒灌、大面积积水等险情，共调集远程供水泵组18套、大型排涝车4辆、浮艇泵31台、救援艇105艘、舷外机112台，以配齐排水机器人、电动潜水泵等专业排涝器材。苏州市吴中区消防救援局太湖东路消防救援站站长周少旺：
4: 针对本次台风可能带来的内涝、高空坠物险情，我们提前补充了破拆、清障专用工具，同时备足油料和损耗配件，所有装备随时能投入前险，确保故障零延误。下一步，我们全市消防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全程紧盯台风风雨变化，守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
2: 城市出行方面，各地公安交管部门提前谋划部署，完善应急预案，梳理排查高架快速路、隧道涵洞等道路易积水、树木易倒伏点段，联合相关部门做好应急防范准备。路面铁骑警车全天加强动态巡逻，确保树木倒伏、积水堵车等警情发现在早、处置在小，快速响应救助求助群众。南通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秩序大队四级警长张胜新杰：
5: 台风期间开车牢记降速、控距、亮尾，雨天减速慢行，不急刹，不猛打方向，及时开启车灯，谨慎通过积水路段，水深不明切勿强行涉水，骑行和步行的市民请减速慢行，不撑伞骑车，戴好安全头盔，避开井盖湿滑路面，积水路段尽量绕行，谨防意外。
2: 水上交通方面，交通运输部门也要求船舶适时锚泊避风，同时进行安全加固。在淮河盱眙一段水域，记者看到水面上过往船舶明显减少，当地交通执法部门的应急船艇救援装备已经全部到位，执法人员全员在岗分片巡查，紧盯船舶锚泊避风、船员上岸避险、船舶安全加固等关键环节，全天候整治排查水域安全隐患，随时准备处置各类突发的水上险情。过路船只船长刘昭亮说：
6: 对，我们从山东广平站到蚌埠的路上接到这个盱眙海事的交通总队的这个发布的这个通知，大风啊快要来了，叫我们到这个安全的区域抛锚，把那个雨布啦、雨绳啦都扎紧，防止台风来之后带着这个雨水注意一下安全。海事总队的对我们这个船民的很关切，让我们注意一下安全。
0: 台风巴威步步逼近，全省各地水务和燃气部门也正在全力加强防范，抢排积水，排查隐患，

0: 积极应对这场风雨考验。我们来听您记者林若轩的采访。
1: 上午，记者来到南京市石阳路泵站。这座泵站平日里承担着友谊河景观水位调控任务。晴好天气，水位一般维持在 7.6 米至8米。此刻，两台大型水泵正开足马力，将友谊河的河水强排至秦淮河，为上游来水腾出空间。南京水务集团排水设施运营中心石阳路泵站班组长李伟。
2: 石阳路泵站主要收集的是上游的孝陵卫东西沟，包括友谊河主河流的水。我们接到了水务局通知，提前把我们友谊河的前池水位腾空到7米0以下，就不会造成上游的内涝。
1: 据了解，南京水务集团排水设施运营中心目前管养了61座污水泵站和1600多公里的污水管道。为应对台风巴威，已提前做好各项部署，24小时轮班值守，确保调度及时。南京水务集团排水设施运营中心泵站管理科科长方天成。
3: 对泵站的所有的设施设备做了保养维修，针对易漫易的管道进行了提前的疏通，有些顶盖风险的井盖进行了维修和更换，所有的雨水泵站都是加派了值班人员以及隔山清刀人员，及时的将河道内的垃圾清理上来，保证河道畅通。
1: 排水抢的是时间，在盐城市大丰区川东闸中控室内，工作人员紧盯水位数据，闸门启闭操作一刻不松，闸站的运行模式根据水位变化随时调整。与此同时，巡检队伍分片出击，对闸站机电设施及沿线堤防进行隐患摸排。盐城市大丰区川东闸管理所工作人员何东波：
4: 正常情况下，我们是活水工况，是1米2左右水位，开50公分，平水开闸。遇到台风天气，如果说上游水位达到1米8以上，我们会进行排涝工况，正常开度是4米5左右。
1: 台风天同样考验着燃气设施的安全运行。淮安燃气部门提前梳理划定5类户外管道阀门井高风险点位，聚焦低洼易涝、冰水凌险、老旧薄弱、施工沿线、人员密集区域，开展优先巡检，前置设防。目前30万立方米应急气源已足额储备，抢险队伍抢修车辆全员在岗，沙袋、抽水泵等物资全部配齐，全力守好汛期供气生命线。淮安新奥燃气有限公司管网网格负责人王丽：
5: 若阀门井出现进水倒灌、燃气泄漏、井底坍塌沉降三类险情，严格依照对应步骤规范开展应急处置，做好隔离气源、布设警戒、隐患修复等操作，保障户外管网平稳供气。
0: 我们再来看看供电方面的应对准备情况。目前江苏各地供电公司已经启动24小时值班值守，应急指挥部和专项工作组在岗运转，8200多名抢修人员已经前置部署到位，全面做好隐患处理、特检巡查和应急物资准备等工作。同时，居民台风天用电需要绷紧安全线，大家做好用电的安全防护。我们来听听记者刘雨薇的报道。
6: 来势汹汹的台风巴威考验着城市电网的安全运行，各地供电公司组织人员对辖区内易受影响的电网设备开展专项特巡和隐患排查。05线为500千伏超高压重要输电线路，负责区域大容量电力输送，沿线树木林立，供电人员使用激光测距测高仪检测线路下方的高大树木与导线之间的垂直距离，防止台风引起树木倒伏压线，同时借助红外测试仪和无人机排查线路本体缺陷和通道隐患。国网常州供电公司输电运检中心冉启胜：
7: 台风的话，它风力比较强嘛，通道下方不是有很多大棚或者是一防尘网啊等一漂物嘛，它会吹到导线上，所以我们要事先做好加固工作，对一些超高树木我们要提前做好修理砍伐的工作。
6: 上午在苏州吴中区城南片区，利用台风来临前的窗口期，作业人员借助高空作业车开展沿线树木不停电修剪，集中整治线路周边树线矛盾，消除线路通道安全隐患。国网苏州供电公司吴中供电公司城南网格经理陈丽琴：
8: 防止大风将树枝刮落致引线引发停电和导杆触电，变被动抢修为主动防御，作业全程采用带电方式，实现用户零感知，居民生活和企业生产完全不受影响。
6: 国网苏州供电公司目前已完成406座35千伏及以上变电站、794座地下配电站所、1.7万余机输电杆塔专项特巡，修剪清理树障1.4万多棵， 国网苏州供电公司配电管控中心副主任杨启明。
9: 实行24小时值班，应急电源车、龙吸水等装备呢完成维保，以最充分准备应对极端风雨考验，全力保障电力供应。
6: 一方面全面提升电网设备抗灾能力，另一方面夯实应急抢修力量，确保突发情况下高效复电。目前常州供电公司已启动台风前风险预警方案，对全市35000伏及以上输电架空线路开展可视化轮巡，及时处理告警信息，抢修队伍与物资随时待命。国网苏州供电公司输电运检中心监控班班长助理李源：
10: 我们这边的所有人员呢，现在是采取了4班2导制，每个班的话是7个人。前台接到这个告警推送信息之后，及时的进行甄别判断，联系现场的网格员去进行处理，确保台风期间我们的线路平稳稳定的运行。
6: 目前省内480多辆中低压发电车、800多台小型发电机、730多辆登高车、150多台大功率排涝装备已全部就位。此外，记者从国网江苏电力了解到，根据台风移动路径和影响范围，针对性制定跨地市护援方案，2400多名支援人员已集结完毕，随时做好跨市驰援准备。台风天气，居民又如何做好用电安全防护？供电部门提醒，台风来临前提前排查预警，尽量居家，如必须外出，离家前拔掉各类电器插头，必要时关闭家中总电源开关。台风来临时，严守用电规范，远离触电风险。雷电高发时段，室内尽量减少使用手机、电脑、电视，防止造成设备故障或人身触电。室外切勿在路灯、变压器、户外广告牌下方逗留避雨。突发停电时，拔掉冰箱、空调等大功率电器插头，避免复电时电流冲击损坏设备或引发火灾。拨打95598热线，耐心等待抢修。
0: 另外再次提醒一下，在台风巴威期间，如果说有朋友有困难，遇到被困、房屋受损、断水断电断气等紧急的困难，大家是可以直接拨打12345热线，或者是通过江苏12345热线的小程序在专区求助的，直接打12345。
11: 江苏新闻广播联合南京市消防救援支队特别制作。
12: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消防救援支队的宣传员马凌晨。台风来的时候，如果你不幸被困在了室外，那记住千万不要恐慌，找对地方是最关键的。第一，要远离一切的危险物，绝对不要在广告牌、铁塔、大树、临时的工棚啊、危旧的房屋下面或者附近避风避雨，这些地方在大风当中是容易倒塌或者是飞落的，也要远离脚手架、吊机等施工的设施。第二，要避开风口和水边，像桥上、湖边、海边，它的风力要比别的地方要大得多，人很容易被吹倒，甚至是吹落到水中。那沿海的群众要远离海岸和堤坝。第三，远离供电设施，如果看到电线杆被吹倒，电线断落在地上或者是掉落在水里，要严禁靠近，立刻通知电力部门。那应该躲在哪里呢？迅速寻找附近坚固的楼房、地下通道等安全的场所躲避，走路时尽量抓住墙角、柱子等稳固的物品，弯下腰降低重心。如果在空旷的地带找不到建筑物，双脚并拢降低身体，减少受风的面积。要记住，台风天户外多待一分钟就多一分危险，要尽快找到安全的地方躲起来。
13: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14: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13: 新闻聚合在这里，
15: 我们全市消防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全程紧盯台风风雨变化，守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
16: 台风期间开车牢记降速控距亮尾，雨天减速慢行，不急刹，不猛打方向。
9: 实行24小时值班，应急电源车、龙吸水等装备呢完成维保，以最充分准备应对极端风雨考验，全力保障电力供应。
11: 台风八威期间，群众如遇人员被困、房屋受损、断电、断水、断气等紧急困难，可以直接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江苏12345热线微信小程序、苏福办 App 当中12345热线专区。

0: 需在线求助。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2: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3: 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昨天2026人工智能终端产业博览会暨苏品苏货必购必带智能潮品展在南京开幕了，有200多家企业带来了数千款 AI 的终端产品，涉及到很多的领域，比如说有家庭清洁、健康看护，还有办公辅助生活陪伴等等。江苏制造的智能潮品正以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走进千家万户，那它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便利呢？我们来听听记者刘正泽到现场感受的收获。
4: 现在的这个扫地机器人 G30S Pro， 它能够做到就是当您啊出去游玩或者说出去工作的时候，它自己在家把你的整屋做一个清洁，
5: 把清洁交给机器。展会现场整理家务的帮手也来了，科沃斯展出的首款具身智能机器人不仅能整理桌面散落的物品，把玩具分类收纳，还能接受指令完成自助洗衣。科沃斯商用机器人有限公司技术支持工程师殷志豪说，
6: 这是我们科沃斯首款的具身智能机器人，这它里面有36项原子能力，开发者可以基于这36项原子能力进行逻辑组合，去实现他想要实现的场景。
5: 健康睡眠同样迎来了 AI 时刻，南通密睡方带来的 AI 床垫能实时监测睡眠状态，并通过内置的磁疗、恒温、按摩和音乐等功能，在睡梦中动态调理身体，尤其适合容易多梦易醒的人群。无锡未来镜展示的 Moral Art 音响则解决了发烧友一边听歌一边架平板看歌词的繁琐。无锡未来镜显示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经理齐言，
7: 很多我们的这个喜欢听歌喜欢玩音响的朋友，他确实是需要这样一个场景，很多用户博主自发购买，然后他去po文也会带动很多消费嘛。
5: 走出客厅，智能穿戴设备正把健康管理、安全看护浓缩于方寸之间。江苏微之光带来模块化的智能眼镜 M6， 近视镜片可以直接嵌入，让翻译、导航、提词等信息尽收眼前。无锡福星机器人针对银发人群推出的 AI 防摔服，可在感应到跌倒动作的第一时间迅速弹出头部、肩颈、腰部、胯部等多个部位的气囊，主动形成缓冲保护。常州金母健康则带来了一枚不起眼的戒指，消费者只需戴在食指上40秒就能完成一次中医式的经络和五脏六腑状态检测。销售总监朱朱介绍，
8: 戒指呢可以戴在食指上，采集食指的动脉脉搏波，跟老中医把脉这个桡动脉去建立一个模型，它可以检测你的经络情况、五脏六腑、湿气血瘀情况，啊，只需要40秒，就像一个老中医戴在你的食指间一样，24小时守护你的健康。
5: 展会现场，魔法原子春晚同款、松岩动力、鹿鸣科技等人形机器人悉数到场。蔚蓝科技更全球首发了消费级四足机器人 Baby Alpha A3， 算力较前代提升1000倍，全身12个麦克风构成仿生收音，配合激光雷达可实现立体空间感知。蔚蓝市场经理知客介绍，前代 A2 系列已在全国家庭市场卖出超2.5万台，机器人正在成为很多家庭的新成员。
9: A3 系列呢，其实就是在它的基础上把它的感知算力全面的升级，会更加聪明，它知道它身边有什么东西，比如说小孩子宠物能够从它身边经过，它知道避让，它知道是什么样的环境的规划路线是最适合它的。
5: 与此同时，第25届江苏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也在同期开赛，来自13个社区市的779支队伍、1700余名师生火热角逐，为江苏 AI 终端产业播下了最具活力的种子。
3: 这个暑期，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特别为孩子们打造了一期独立营的暑期的937知识背包课的行程，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很多朋友都特别的感兴趣，尤其是对于家长来说，他可以有几天的时间，从两个月漫长的陪伴孩子的暑期生活当中的暂时的抽离出来啊，可以把小神兽送出去，这个是一个挺难得的一个机会，而且让孩子出去这8天7晚的时间，我们给孩子的不是就出去玩纯玩，只是转转，让你家长喘口气儿，得个闲，不是这样的。这几天的时间，其实我们带孩子走过很多的地方，可以说是让孩子读懂历史，感受家国荣光，追寻星辰大海，一次地理课， 一次天文课，一次历史课，一次人文课，都会在这趟行程当中淋漓尽致地让你的孩子感受得到。比如说，我们会带孩子入住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啊，这个酒店是有自己进入天安门广场的专属通道，以及观看天安门广场升国旗的专属的区域的，所以你就可以省掉带孩子赶大早，你要赶交通，赶到天安门广场排队漫长的等待，进入之后去看这个升国旗仪式的这个繁琐的过程，因为我们就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啊，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另外，在北京我们还带孩子去故宫有深度研学啊，还有自己在故宫有手作，所以他不是走马观花的就把故宫走一圈，那对孩子来说太无趣了。故宫那么大，而且也很空旷，就是走下来他可能没有什么感受，但是我们让孩子在里边体验的是深度研学，读懂历史。我们还去国家级博物馆，还有让孩子抛掉一切烦恼，就是释放自己的精力去泡泡马特乐园畅玩的行程安排。除此之外，我们带孩子还会去到河北兴隆，那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这一站是我们专门为大家设计的，所以我们的这个行程我们叫937知识背包课，就是你在市面上是找不到这个行程的，这是根据我们对于很多包括这个河北兴隆的国家天文台是我们的记者去采访之后回来说，非常值得让我们的青少年去看一看，看看大国重器 LAMOS 的望远镜啊，这是比地球上任何一个望远镜都能同时看到更多天体的望远镜啊，然后还有专业的日耳镜，这是一个，所以我们是结合了我们所了解到的这些信息和资源为大家传出来的这么一个独特的行程，我们让孩子去看光学天文台，看 LAMOS 的望远镜，去看专业的日耳镜，去看太阳表面的火焰啊，你能看到表面的火焰像火蛇一样的在舞动，这对于孩子是的一个多么直观的一个天文的这个观测。然后我们还会去坝上草原7000亩的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啊，我们在草原上和孩子们一起搞篝火晚会啊，吃烤全羊，看飞蚁打铁花，我们还会去秦皇岛的大海。所以我说这是一次地理课，一次历史课，一次天文课，一次人文课，都会囊括在其中。全程我来带队啊，我来带队。所以你不用担心说我孩子去了以后安全怎么保证啊，是不是像你们所说的这样能够让我孩子有这些体验。我全程都在，我陪伴你的孩子去感受去体验，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要着手准备孩子们出行的各种事宜了，比如说订票之类的啊，所以大家现在要抓紧时间了，因为名额也不多，我们是限额的，抓紧时间来报名。如果您确定的话，拨打电话02568168059 68168059，你有任何的疑问现在也可以打这个电话去咨询和了解一下啊，但是要抓紧时间，02568168059，一旦名额爆满我们就不会有再增加了，68168059你可以打电话。
0: 必吃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10: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
11: 当你辗转反侧，困于生活的百般压力，请记得，就算黑暗无疆，太阳照常升起。当你忧思难忘，难于理想的前路坎坷，请记得，就算高山凌霄，太阳照常升起。我是汪玲，越过万水千山，刺破漫漫长夜，太阳终将和你一同升起。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人的选择 可以撑起一整个家的底气，权益、流量、宽带、

0: 悟，一家人的数字生活原来可以如此美好。曾经通信是一个人的事，如今全球通把它变成了一家的事。一人办理全球通，全家尊享更从容。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
1: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2: 大家好，我是祖明。进入暑期，消化道异物发生的几率也大幅增加了。很多家长发现孩子吞了东西，第一反应就是拍背催吐，喝水冲下去。不少人也会以为吐出来、拉出来就没事了。儿童消化道异物正确的处理方式到底是什么呢？今天我们有请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及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赵少董为您揭晓真相。
3: 各位听众好，我是赵少董医生。儿童消化道异物是儿科高发的意外伤害，假期接诊量呢尤其大。我们常见的消化道异物有纽扣电池、尖锐的物品、多个瓷珠或者是遇水膨胀的水培球，还有氧化钙成分的干燥剂等等等等。那如果说孩子服用了这些异物呢，我们绝对不能大意。另外呢，不是所有的异物都适合催吐，比如说孩子误服了含有强酸强碱成分的清洁剂，盲目的催吐呢可能会造成食管黏膜的灼伤、消化道穿孔、肠道粘连、肠梗阻等严重的并发问题。如果说孩子误服了上述的物品呢，我们不要让孩子吃任何东西，要尽快的送到医院来进行就诊。但是呢，如果孩子误服了一些小额的硬币、小玻璃珠等等类似光滑的动性异物的时候，风险相对较低，绝大多数的情况可以自行排除。但说在我们等待的过程当中，孩子出现了这种咽喉部的异物感、恶心、腹痛等症状的时候呢，也不要一直在家盲目的等待，送到医院让医生进行评估。那最后提醒一下家长呢，要做好日常的预防，小件饰品、尖锐的工具以及新旧的电池呢，务必收纳好，不要将清洁剂装到饮料瓶里。我们的药品要定点的收纳，上锁存放，从源头避免孩子误食、误吞异物的可能。
0: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1: 90分钟新闻盛宴。省内、国内、国际，让你听遍全球。全球声音、观点、评论，给你思想空间。新闻早高峰，万千资讯，时刻新鲜。
4: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在每天早上的7:30到9:00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现在是周日早上的8:33，接下来我们来听国内外新闻。
1: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4: 7月9号，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陈代镇一鞋厂发生重大火灾，造成28人死亡。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这起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要求福建省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规定，抓紧组织开展调查，尽快查明起火原因和管理原因，精准确定火灾性质，查清责任，严肃提出处理意见和整改措施。新华社昨天报道，多名受访工人告诉记者，发生火灾事故的5层厂房，着火部位为1层冲材车间，燃烧物质主要为鞋材，1楼车间无序堆积了大量易燃物品，楼梯口、过道等通道也堆积了鞋材。火势蔓延前，1楼有工人发现总闸处线路起火，拿灭火器扑灭了明火，大家以为没事了，可没想到过了几分钟骤然爆燃。晋江市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杜振洲介绍，消防救援员到达现场发现，工厂周边楼房密集，只有工厂的大门一个出入口，但是企业在屋顶堆砸了不少鞋楦等物品，中间有一个孔洞， 楼下的浓烟迅速窜上去，堆杂物品也快速燃烧，过火导致高温，给救援攻坚组的及时救援造成极大困难。发生事故的鞋厂名字叫辉腾鞋业公司，公司所在的晋江市陈代镇江头村，面积 5.6 平方公里，有制鞋、鞋材配套等企业280多家，超5万人口，不少是在鞋企务工的外来人员。新华社记者走访看到，马路两侧密布村民自建房、生产厂区、鞋材铺、餐饮娱乐场所混杂在一起，机动车、电动车停放随意，人流密集。在更为狭窄的街巷里，分布着大量鞋厂家庭作坊，道路两侧电线密如织网。当地一名村委会干部告诉记者，消防风险隐患长期存在。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各地各部门也都在严阵以待，但是也有一些人不甘寂寞，一些博主借助各类 AI 气象大数据模型进行推演，密集发布台风路径及降雨预测。据报道，这些博主呢，多数以天气爱好者自居，有的还针对特定地点推出了付费预测服务，甚至明码标价，按次收费。这样的行为合乎法律规定吗？我们来听听相关的报道。
5: 中国气象法明确，国家对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各级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应当按照职责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并根据天气变化情况及时补充或者订正。其他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
6: 如果这些博主呢，只是分析这些学术资料，分析这些气象数据，他没有做出预报，这个不违规。但是如果他个人去发布这些预报的话，那肯定是违反了气象法第四章第22条规定的。
7: 那么气象主管机构呢，可以按照气象法的第38条的规定呢，追究其相关的责任。那么相关的平台有义务去屏蔽或者删除相关的视频信息，甚至关停有关博主的相关账号。
5: 专家表示，法律要求必须由气象部门发布预报的初衷，就是为了避免社会误解。博主在自媒体上对气象灾害预测或预警预报，可能会引起社会的误解甚至恐慌。气象法规定，非法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灾害性天气警报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针对台风这类自然灾害，国家建立了突发事件预警制度。预警信息发布后，有关部门可以依法采取关闭或限制使用有关场所，暂停人员密集活动、停课、停业、停工、停运以及人员转移等防范性、保护性措施。这些措施在法律上是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拒不执行可能要承担法律后果。
8: 预警的发布，那么是由政府或者他授权的部门来发布。发布了之后呢，它不是仅仅是一个提醒，而是有法律效力的，意味着它有相应的响应措施。
5: 专家提醒，随手转发灾情虚假信息，有可能越过了法律红线。
9: 一旦虚假信息的传播力度变大了，它的范围变广，造成了大规模的恐慌，严重扰乱了救灾秩序，或者是呢，造成了严重的这种人员和财产的损害。这个时候呢，行为人呢，就要按照刑事法律规定承担刑事责任了。
4: 天气信息，尤其是涉及到灾害的预警，绝对不能够被个别博主当作蹭流量牟利的工具。台风巴威来势凶猛，我们每个人守护自身的职责，不去蹭台风的流量，不在网络上宣传。收到货之后，您就先用送你的，然后你感觉满意了，你再继续用花钱买的。订购电话是400-100-7897 400-100-7897，10分钟内额外再给您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活动到15号准时结束。订购电话400-100-7897，或者在微信里搜索海龟购物来参与活动。
10: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11: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牛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8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12: 头层牛皮凉席999，头层牛皮凉席只要999，18年来的

0: 次还能免费看席，不满意直接退，全因为厂家收购的这一批原皮料价格低，这一批皮料用完就恢复到1599啦。皮料高级，凉爽舒适，当席子、当宝宝的爬行垫、自己的瑜伽运动垫都 OK。999还要啥自行车？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1: 你见过恐龙吗？
2: 没有。
1: 你吃过恐龙蛋吗？
2: 恐龙蛋，
1: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3: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梨。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4: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1: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4: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5: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6: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7: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6: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7: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6: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7: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6: 哇，我要赶紧报名。
7: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8: 早上的8:47，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来听世界。
9: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8: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昨天发表声明表示，将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最近两次战争中的其他遇难者复仇。声明说，复仇是国民的诉求，且必将进行。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昨天援引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某些亲以色列媒体发布的伊朗请求与美国谈判的报道是假消息，伊朗并未提出任何与美国谈判的请求，在美国放弃其现有立场前，伊朗不会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此外，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昨天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已经拒绝了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但他证实有卡塔尔官员到访讨论伊美停火现状。美国方面，特朗普10号说，1000枚导弹已经瞄准伊朗，若伊朗暗杀或试图暗杀他本人，还会有数千枚导弹随即发射。不过特朗普同时称，已经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围绕谈不谈，美伊为何总是各说各话？我们来听听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观察。

美国和伊朗之间就这个所谓的对话是不是重开啊，存在很大的分歧啊。我觉得这个分歧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呢是美国和伊朗之间这个政治文化是不太一样的。美国呢，从现在的这一届政府来看呢，很多时候它的表态更加的直接，有的时候甚至是更为的轻率。当某些时刻出现了一些迹象的时候，在双方没有能够形成共识性

0: 的一个确认。同时呢，双方恐怕对于对话的具体的概念也不太一样啊。美国呢，往往认为说只要进行沟通了，那就是对话，哪怕这种沟通是间接的啊，是由第三方传话的，恐怕都会表达这样的态度。而伊朗可能更加认为说对话只是在双方直接的进行对话和谈判的这个决定做出之后啊，才是进行正式的对话，而此外进行这些信息交换不应该被算作对话的内容当中。但是不管怎么样，美国和伊朗之间尽管有这种分歧，但是也恰恰说明了双方确实存在的信息的交流与沟通，也确实说明了第三方斡旋渠道仍然存在，因此未来冲突可能会持续，但是呢，沟通的渠道并没有被关闭。
1: 土耳其外长费丹近日披露，土耳其可能将其拥有的俄制 S-400 防空系统转售给7月27号到8月3号八天七晚的时间南京往返，只有这一期，而且是限额的，人员即将招满，我们随时就停止招收了，因为这个没有办法是客观原因啊，我们订的这个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非常非常难预订，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额外再给大家增加名额了。那么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啊，想让您的孩子跟着我一起去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入住，看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到河北的光学天文台观测站的，到草原，到大海的，那么抓紧时间可以拨打电话025-6816-8059 6816-8059。好了，今天就到这儿，我们明天再见。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人民医院吴浩医生，我是一名临床医生，也是一名无偿献血的志愿者。我开了一辈子的输血申请单，以前我只能站在病床前等血催血，但今天我必须自己来，趁自己还有资格，亲手给自己开一张献血证。其实今年我已经工作20多年了，我快超龄了，献血证上能盖章的日子已经不多了。这一袋血是我作为医生还给那些年我签过的每一张用血申请单，可能再过几年我就不能再献血，但希望年轻的医生和所有健康的年轻人都记住，别等到亲人躺在病床上需要用血的时候才第一次走进献血车，趁胳膊还能扎，趁系统还能录你的名字去献一次血，涓滴热血，大爱无疆。希望大家积极参与无偿献血，用点滴爱心为生命护航。
3: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4: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携强风雨影响我国东南沿海，卫星云图此前显示，原本拥有清晰风眼的巴威一度出现了闭眼现象，不少人看到会松一口气，台风眼睛看不见了，是不是它就会变弱，威胁变小了呢？台风眼坐落于台风正中心，当热带气旋发育成熟，强度达到热带风暴及以上等级时，厚重浓密的云团中央会出现一片直径数十公里、接近正圆形的晴朗少云区域，这片区域就是台风眼区。闭眼是气象圈内的通俗叫法，官方专业术语是眼壁填色，指的是原本清晰通透的台风眼被浓厚云层填满，边缘模糊，空洞消失，卫星图上看不出完整空心，这就是台风闭眼。很多人觉得风眼消失就觉得台风熄火了，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认知误区。虽然核心风力小幅下降，但风雨范围会大幅摊大饼。举个例子，原本只有登陆点周边遭受猛烈狂风暴雨，闭眼后周边几百公里城市乡镇都会长时间受风雨影响，而且降雨持续时间更长，次生灾害风险翻倍。如果属于眼壁置换式闭眼，等到星眼壁成型收紧，台风强度会反弹，重新恢复强台风或者是超强台风级别，破坏力卷土重来。巴威在11号的零点就曾经再度增强为强台风级。
3: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5: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6: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5: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

0: 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政风热线复播节目。
4: 传达诉求，监督政务。各位好，欢迎收看收听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我是王楠。今天我来帮你问厅长的上线部门是江苏省农业农村厅，上线嘉宾是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季辉，欢迎季厅长。
5: 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
4: 好的，欢迎您。那今天一起来到现场的还有省农业农村厅计划财务处、畜牧业处、乡村建设促进处、农机管理处、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渔业执法监督中心、动物卫生监督所等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欢迎各位。那么今天呢，全省13个社区市农业农村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也都同步在线，实时回应群众诉求，答疑解惑。各县市农业农村部门相关负责同志都同步观看，实时关注群众诉求，及时跟进解决实际问题。好，我们请王景给大家介绍一下节目的互动参与方式。
6: 好的，大家好，我是王景。今天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江苏新闻频道、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荔枝新闻因江苏我苏客户端、大蓝鲸客户端、中国江苏网、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同步为您进行直播。各位，如果说您在粮食生产、畜禽养殖、海洋渔业、农业技术指导、农业社会化服务、农村产权交易、和美乡村建设这些方面有问题或者是诉求，此刻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4658888。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困惑，我们帮您现场提问。
4: 好，谢谢王姐，希望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赶快参与到直播互动中来。最近有淮安市民向政风热线反映，在连接淮安市洪泽区和金湖县的三河河，有人布设了大量的地笼网、定制陷阱网等禁用的捕捞渔具，对当地的渔业资源造成了严重破坏。为此呢，他们多次向当地农业执法部门举报，但是非法捕捞却难禁绝。我们来看看。
7: 6月24号，在知情人的指引下，记者来到三河河水域北侧的205县道。在现场，记者看到一些停靠在岸边的渔船上堂而皇之地晾晒着禁用渔具地笼网。
8: 河里面有很多船，然后船上有国家禁用的工具地笼网，在上面晒的都是地笼网，把它晒干了，然后把上面的泥汁脏东西晒了，然后给它敲掉，然后再放到水里。大白天的把地笼网公开的放到外边晒，就非常猖獗。
7: 记者沿着205县道驱车由东向西行驶约5公里，从岸边可以清晰地看到三河河的河道里有人布设了禁用渔具定制陷阱网，俗称迷魂阵，
8: 是国家禁用的那个渔具，鱼进去了，然后像迷宫一样，然后进到这个网里边，它这个是大鱼小鱼通吃的。我们等会儿去现场看一下。
9: 我们所在的位置为洪泽区水域，前面很大的网就是迷魂阵，露出水面很高。这个是我们刚刚在岸上开车看到的，明确规定的禁用工具。这个迷魂阵它是用桩子固定，像一个城墙一样固定一个墙，岸边上到这里，这里有大概100米远，顺着这个网游到这个里面。

0: 它有个喇叭口一样，像地笼一样，它属于和地笼一样的形式，然后就可以把鱼给沉没进去了，大小通吃。前面又有一个，这个还要大一点，将近200米。带的鱼量多少，凭它的这个围墙围得远。
1: 在三河河洪泽区水域，记者还发现河面漂浮着大量的浮标。知情人介绍，浮标下方都是非法布设的地笼网。地笼网俗称绝户网，网目极小，对于大鱼、幼鱼、鱼苗、虾苗，甚至罗蚌等无选择性捕捞，长期使用会导致水域渔业资源枯竭。
0: 面上全是浮标是吧？我这边找一个看一下是不是地笼啊？
2: 这浮标上面是什么呢？
0: 地笼网。还挺多的。这个地笼网对小鱼小虾还有螺类是杀伤力是最大的。你看，像这里边螺类、螺丝。特别多，
2: 前面那个粉红色的，我们去看看吧。
0: 是什么？产盲盒啊，也是地笼网，网眼很密，是吧？网眼很小。绝户网啊，对螺类、小鱼、小虾，包括现在小鱼产的籽，正好，被它给捕捉了，也通杀了，对生态资源有着很大的破坏。
1: 沿着三河河，记者坐船自西向东行驶，很快来到了金湖县水域，这里的河面同样漂浮着大量浮标。
0: 那里还有嘞。小鱼小虾，还有泥鳅，小泥鳅，小虾很小，你看，这里还有一个这么小的鱼苗，你看小扁鱼，还没有指甲大了，你看这条扁鱼啊，它网眼很小。
1: 记者看到有人乘坐渔船正在打捞此前布设下去的地笼网，倒腾非法捕获的鱼虾。
0: 有4-5年了吧？金湖农业农村局打过举报电话，还有洪泽农村农业局打过电话。我们发现的问题都反映过，没有什么效果。
1: 6月25号，记者将了解到的情况分别向淮安市洪泽区农业农村局和金湖县农业农村局执法人员进行了反映。
3: 那边我们已经清过一次了，但他们下的太多了，
2: 还有那个迷魂阵很明显的都高于水面了，你们发现不了吗？
3: 我们清过了呀，怎么又出现了？行，好，我妈那个去看一下啊。
2: 大概什么时候能去执法处理呢？
3: 那这周把处理了吧。清我们都带着清的啊，工作肯定做的。但你知道那么大个水域，你让我们说一个部门把全部清完也不太现实。
4: 我们知道了，我们妈今天就安排人过去吧。
1: 记者举报之后，三河河非法捕捞是否得到了有效制止呢？7月2号，也就是举报8天之后，
5: 那前方呢还是可以看到有不少浮标。同样是地笼网，这里面还有鱼，一条小扁鱼。
6: 我们现在来连线淮安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支队长张天虎。您好，张支队长。
7: 你好，主持人。
6: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河道里边密布的地笼网，还有定制陷阱网啊，这些都是禁网渔具，为什么会长期存在？我们多多少少在这段时间里面应该是了解的吧，应该是知道有这个情况的吧。
7: 对，这个区域情况我们很清楚，而且呢，这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一直在组织清理，就因为它地形比较复杂，是三线区的交界水域，这个群众啊，离岸比较近，另外呢，因为长期禁捕之后啊，鱼虾很多，所以老百姓呢，他的生产生活习惯。经常会使用这些渔具进行捕捞。虽然呢，我们这个各县区也在尽力清理，我们市里面呢也不停的组织联合清理，因为他老百姓住得太近了，他夜晚就可以手抛一个，第二天早晨天不亮就收起来，所以他打这个时间差。我们这个可能呢后期啊，要把这个清理的方式、组织的方式要进行优化，怎么能够把它这个问题进行根治，最起码保持这种动态的清零，我们一直在想办法。
6: 好，你看我们记者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啊，呈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接到举报以后，洪泽区和金湖县农业执法人员呢是做了查处，但是我们看到水面上的定制陷阱网是被清理了，但这浮标下面还是有地笼网的，也没有去清除。您觉得是不是我们执法的时候，这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以这么说吗？我们是
7: 还真不是这样，
6: 出于什么原因？
7: 新区的同志他们的工作的强度啊，每天都有日志，我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在什么地方操作我也很清楚，因为他是就像一块农田一样，把这片耕完了再耕那一片，他们是实际上是每周要定期清理2到3次，频次还是很高的，
6: 每周2到3次。
7: 他有很多地方，对，很多地方那个浮标它很隐蔽， 可能去了这片区域那片区它就偷偷下了。

0: 就目前是因为我们自己也经常在那边进行组织清理，包括夜间蹲守啊，情况我们是很清楚的，只是水域面积太大，有的地方执法艇它进不去，因为它小船可以进去，浅滩啊相当于隐蔽的位置反而进不去了，是存在这种盲区的。
1: 这个频次上是不是还要再加强一点？因为我们的记者也发现了这个问题，那其实我们是不是要改变一下工作之方法？工作
0: 那组织方式也要改变，可能我们要进一步动员沿湖的镇村了、啊、一起参与清理，我们要发起一个群众运动，发起人民战争，一起把它清理一下，要不然的话这种发动呢，我们更多的是一种宣传和动员，就是让大家都知晓这个，要形成这种大家共同清理，坚决这个治理的这种氛围。
1: 其实只要是这一块地方、地上、水上水下全都把它拔干净了，就好办了。
0: 对我们还是要群防群治，
1: 可以以警效尤。
0: 对这里面我们可能感觉这宣传发动啊，还是缺这一块，还是有空缺，有不到位的地方。
1: 好吧，您觉得是这个宣传发动啊，也的确是我们的人手和这个现象和这个非法捕捞的人来相比的话，确实我们人手永远是少的，但是我们用什么办法可以防止这种现象再发生，是需要好好思考一下。
0: 这个以后呢，我们可能还是刚才我有提到，我们要发动沿湖镇村，我们在建立一个常态化的巡护机制，另外呢就是我们还要进一步这个完善人防和机房的这种立体的巡查方式吧，能够尽量及时发现、及时的去处置。
1: 好，谢谢您。
0: 好，主持人。
1: 好，秦厅长，您看我们这个执法力度确实要再加大一点啊。
2: 对。
3: 这个问题，请我们夜间蹲中心啊，我们建龙主任，你先回应一下。
1: 好的。好，请您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我是省农业农村厅渔业执法监督中心副主任陈建荣。根据我们江苏省渔业管理条例啊第24条规定呢，地漏网确实是属于禁用的渔具，但是这种渔具呢，它的结构比较简单，而且生产的成本比较低，下网的这个比较方便，老百姓啊这个长期在使用，所以现在呢我们全省啊这个特别是内陆水域面广量大，进而味觉的这种现象还是一定程度的在部分地区存在的。近年来呢，我们始终把清理整治违规渔具啊作为我们江苏省中国渔政亮剑系列专项行动的重要内容进行打击，组织各个地方对内陆水域特别是通湖通江的一些重要的河道进行巡查排查，发现一起取缔一起，查处一起。
1: 陈局长，您就从这个技术角度，从我们的专业的角度跟我们分析一下，就我们记者发现的这个现象它从哪些方面可以改进，您做个指导。
4: 好的。我觉得主要从三个方面。一个呢还是要强化严格执法啊，第二个呢要强化部门的协作，通过跟公安、海事、市场监管等部门的协作啊，加强源头的管控。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要进一步的强化宣传引导。这个里头呢，第一个就是通过我们这个广播电视、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啊，广泛宣传这个使用禁用渔具的危害和应该承担的一些法律责任。第二个呢，通过我们面对面的宣传，发放一些宣传资料，或者是发布一些典型案例。让广大群众把这个不使用地漏网、不非法捕捞转化为自觉行动，共同营造我们维护生态环境的这么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
1: 那您就顺便给我们讲一讲，就给我们普及一下啊，就是这里边的这个用非法渔具来捕捞的这样如果是他需要承担什么责任，需要会受到什么样的
4: 处罚？这个今年的这个5月1号新修订的渔业法刚刚实施，根据我们新修订的渔业法的第78条相关规定，使用禁用的渔具，这个是要没收渔获物、非法所得和温具，并处20万元以下的罚款。那么情节严重的，还要吊销捕捞许可证，处

0: 20万到200万元罚款，并可以没收船舶。
1: 这个在实际的执行当中，
0: 实际执行当中呢，特别是内陆水域，我们这一块呢，省里面也出台了一个自由裁量的基准。
1: 嗯嗯。
0: 当然，你叫内陆水域罚20万元，甚至到200元，肯定是比较困难的。
1: 嗯。
0: 那么我们把20万元以下的分为了三个档次，哎、一个是交清档次，交清档次。
1: 这能落实吗？
0: 交清档次呢，我们在内陆水域基本上是2万元以下罚款，这个基本上是可以落实的。
1: 嗯，可能还不如宣传来的力道
0: 效果好，
1: 效果好，
0: 对 对，
1: 是吗？
0: 哎，
1: 哦，好的，
0: 好，
1: 好，谢谢你。嗯，好。看来确实到了基层，如果把这个现象要遏制住啊，也不是单纯靠罚款就能解决的啊。宣传也是一方面，但可能还要再想更多的办法。
2: 是的，这个主持人讲得很对。我想呢，我在他们这个刚才包括我们基层的同志回应当中啊，我再补充一条，
1: 嗯，
2: 就是说现在完全是靠我们人力啊，靠基层的执法，因为毕竟面光量大，所以最近这几年呢，我们就是要大力推进我们执法的辅助工具，就是人工智能这一块。你像比如说刚才这个山河河的水域啊，你这个无人机飞一边，跟你这个基层的我们执法大力去行一边，那完全效果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这两年呢也在推进我们基层执法，一个是装备，一个是我们工作上面，就刚才您讲的这个怎么样主动发现啊，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设置这些啊，包括刚才这些的地笼网、接护网，它往往有的时候可能晚上放下去，第二天凌晨它就收起来，给我们打个时间差，所以也需要我们执法人员怎么样转变我们的工作方式啊，能够真正的上前一步，主动去作为。那么像这些现象可能会啊得到很好的扭转啊，我就简要补充一下。
1: 那从这个思想认识上来说，可能我们渔民们都是住在这个岸边的，
2: 对，
1: 那么捕点鱼这好像也不算是什么呀，所以是不是意识上，那为什么我们有就是要防止这个禁用渔具的这个使用呢？
2: 因为禁用渔具最大的危害就是把我们所有的渔业资源，所以它农村里也叫接护网啊，就一家老小子子孙孙全部进去了啊，所以对我们的渔业资源破坏是很厉害的。
1: 嗯，
2: 那么其他的这个正常的渔具，只要法律法规允许的啊，渔民还是捕的。因为这种水域我看了一下啊，这个内陆水域也不是在我们禁渔的范围，我们江苏的主要的禁渔范围就在我们长江沿线啊，我们五大湖包括太湖啊、落马湖啊，包括像它这个洪泽湖周边啊，都是禁渔的。像这些地方我们是不禁的。不禁，但是捕鱼要规范化，就是不能用这种国家明令禁止的这种法令的这个渔具啊，这是违法的。
1: 就虽然事情小，但是如果听之任之的话，也会蔓延扩大。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好的，谢谢。好，接下来我们看一看现场的互动参与情况，把时间交给王锦。
3: 好了，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部门是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各位此刻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4658888，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对于刚刚节目当中反映的问题，我们此刻来听一听政风观察员邱建兴老师他的观点。
4: 好的，主持人，淮安山河河遍布地垄、迷魂阵这类绝户网，大小鱼虾通吃，群众反复举报，非法捕捞却常年反弹，长此以往将对河道生态带来毁灭性的破坏。偷捕者用赶尽杀绝的绝户网，监管整治就得拿出根除到底的雷霆作风。一些执法人员躺言水域广、人手有限，可这绝不是整治流于形式的理由。想要彻底根治乱象，就必须打出一套综合治理的组合拳。首先要打破部门壁垒，联动农业、公安、沿岸村镇开展联合执法，化解人手不足的难题。其次，人防技防要同步发力，安排人员河面巡查，搭配无人机、船域航拍，消除监管盲区。第三，执法过程中要严格执行违法惩戒的标准，落实顶格处罚，大幅抬高违法成本，线下同步开展普法宣传，进村入户以案施法，让村民清楚进捕红线。最后还要畅通群众举报的渠道，落实举报激励机制， 调动延安百姓共同监督，构建多方联动、全民参与的协同共治体系，从源头杜绝非法捕捞，死灰复燃。主持人，
3: 好的，我们也特别感谢邱建清老师的点评。我们再来看看直播呼区域的情况，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数据。好，我们此刻看到有41,687位朋友给我们点赞，还有很多朋友留言。我们来看一看，小鱼锅贴说呢，水面上的定制陷阱网被清理了，但是浮标下面的地笼网却没有人清理，看来打击非法捕捞不能够走形式。我们再看看江河一曲说呢，经过层层审批，农业配套项目才入户公示，如今却因为建设用地在泄洪区被卡了壳，那么责任到底谁来承担，企业的损失怎么办呢？这是很多朋友收听收看的感受，我们也期待更多朋友收听收看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群众诉求。近日宿迁市宿峪区养殖户陈女士向我们政风热线反映，她经营的200多亩鱼塘在五月上旬发生了大规模的鱼死亡，损失惨重，她怀疑此事和新投喂的定制饲料有关，希望当地农业农村部门能够介入处理。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陈女士。陈女士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3: 好，把情况和我们做一个介绍。
5: 哦，我前几年一直正常使用海大南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饲料，鱼长得也很好，从来没出现过大规模死鱼。今年我根据他们的推荐，专门定制了一批豆粕鱼粉为主的膨化饲料，付了20万定金，5月4号到货的，5月5号我，四个塘口同时投喂的。到了5月11号，发现四个塘口都死很多鱼，而且症状一模一样。
3: 全部因为是定制饲料所导致的吗？
5: 对，所有那个鱼解剖啊，肝脏全部白完了，而且一剥就碎，跟豆腐脑似的。对，我为了验证是不是饲料原因啊，跟饲料工作人员，答应，叫他租塘做实验，喂我库房里这批饲料。结果投喂过以后呢，他也买了健康苗，也投喂我库房的饲料，同样死鱼，就是死鱼的症状解剖跟我家鱼塘一模一样，就短短那2个星期死亡率已经达到90%。
3: 那有没有鉴定结果呢？
5: 目前还没有，因为我自己取样没用，农业农村局还没给我取样，他们也不给取，我就想问这个事的。
3: 好，就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应该如何正确的处理，对不对？
5: 对，后来那个鱼死以后呢，厂家工作人员就连夜撤走了，不再沟通，拒绝赔偿。我随后求助了宿峪区农业农村局，他们来抽了饲料，检测饲料里发现有游离棉粉毒素的含量，每公斤达到了18。
3: 那么他们有没有帮你们做出判断呢？
5: 没有
3: 啊，只是说有相关的检测的一些情况的数据，对吧？
5: 对，他检测那个游离棉粉毒素是每公斤18毫克，但是这个是我跟厂家定制的配方里不可能有游离棉粉的，因为没用。
3: 好，你的问题就是我定制里面没有这种饲料，但是为什么最后定制出来的产品是包含了，这也是你的质疑，对不对？
5: 对。
3: 好，
5: 因为这个游离棉粉它就会导致草鱼肝中毒死亡。
3: 好，那这样这个问题还是很专业的。那么就陈女士反映的问题，我们的记者也进行了相关的走访，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6: 就此事，记者联系上饲料生产方海大南山生物科技金湖有限公司的张经理，他表示目前饲料经过农业农村部门检测都是合格产品，养殖户陈女士此前给的配方表只是参考，并不是最终配方，所以出现游离棉粉并不奇怪。
7: 从内部检测包括那个农业农村局这边给的回复上面，化验指标是合格的，在国家标准以内的。那至于说你是死于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东西，我也不好去给您这边阐述太多。没有约定。
8: 不是定制的那个饲料吗？
7: 那只是参考的一个配方值，它主要核算价格用的。我们的配方都是统一和标准化的。油脂棉粉它是我们的常规原料里边也会有一部分。
6: 针对此前的饲料实验结果，张经理强调，这逐级向上级业务主管部门沟通请示，确认各级农业技术部门均无鱼类死亡原因专项检测、司法鉴定的资质及能力，无法出具相关权威鉴定结论，建议找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来做检测。
9: 我们也没有实验室，我们也没有。

0: 慢呢？这技术力量跟不上啊，你上帝都没法弄，因为我们这取机的
1: 那个
0: 情况
1: 跟不好说，
0: 也有可能是你鱼本身有问题，加上被这种料造成什么叠加因素，就跟你。
2: 记者还了解到，陈女士为了购买饲料，给海大公司支付了20万定金，仅通过口头、微信等方式与张经理商议配方表，并未签合同。就此，宿迁市宿豫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杨先生表示，此类问题属于民事纠纷，他们不能因此查处相关厂商。不过，他们正在全力促成双方沟通协商，实在不行，可诉诸法律。
3: 除非检测上饲料掺杂了这个表征以外的东西，国家标准没有的，只要饲料是合格的。如果你将来起诉他之后，对吧？你也可以，我委托你审查，你为什么表装这个场地不是你？
4: 好，通过记者的短片，我们有了更详细的了解。应该说，这个问题还是有一定的专业性啊，就是针对农户反映，我们说它应该是叫疑似水产饲料的质量问题，就是我们农业农村部门是否有相关的方法来进行溯源，帮助他来调查这个问题。我们哪位现场来回应？
5: 那请我们畜牧业署吗？李来处长啊。
4: 好，首先请您做一个自我介绍。
6: 主持人。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省农业农村厅畜牧业处潘宇来。
4: 好，潘处长。
6: 刚听到，一个是听到这个群众的这个电话连线的反应，以及看到这个片子啊，首先对于这个养殖户这个死鱼呢，其实也感到非常心情非常沉重啊，因为作为一个养殖户，这个养鱼肯定是他一家生活的这个来源。
4: 对。
6: 那么。回到他反映的这个问题，以及刚才在片子中走访的这个问题，他首先提到是定制饲料的问题。其实定制饲料是我们饲料销售上面的一个双方买卖的一个关系，因为可以就买厂家自己就是原来就是大众化的产品，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生产需求，比如说他的养鱼的营养需要来定制一些配方。那么在这个方面呢，可能作为养殖户啊，肯定要注意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肯定要选择一些合法合规的生产企业。这个呢，首先前提条件就是它必须是这个饲料生产企业必须是具有饲料生产许可证的这个企业。如果它没有生产许可证，它是违法生产，是不允许的。
4: 好，你是在帮我们做提醒啊，这是第一点。
6: 第二点就是说，如果说从片子刚才也谈到，他们是有约定，但是刚才说是一个口头约定，就是讲了。可能有些关系比较熟，口头约定就很好，但是呢，我建议不管它是定制饲料还是平常买卖饲料，还是要签订相应的合同，
4: 还是要落到文字上。
6: 对，这要落到文字，你需要什么样的营养，你的卫生标准是什么，符合哪一个标准。这样万一还要这里面还约定一些相关的责任，万一遇到什么事情，大家就是亲兄弟明算账，这样就有法可依，就是好拿出证据。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不管是刚才讲的，我们肯定从我们农业农村部门啊，要加强服务指导，加强技术培训，让养殖场吧，首先提升自己的养殖技术水平，我对法律法规的知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从我们农业农村部门智能这块，我们要加强日常的监管。这个监管呢，主要是对饲料生产企业，我们每年都开展双水基一公开的监管，同时我们要开展一些风险的隐患的飞行检测，来对我们的饲料企业也提出相关的要求。
4: 好，潘长，您刚刚在回答的时候，我们也特别问了，比如说像这个属地宿迁方面，它可能没有实验室，水平是跟不上的。但是您说了，省里面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检测机构，还有一些第三方的机构，对不对？
6: 对。
4: 好，那我们就想问一下，就是在我们江苏全省层面，我们会不会建立一个统一的水产养殖的损害第三方鉴定的机构名录？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份名录吗？
6: 我因为第三方什么？
4: 第三方鉴定机构的名录，就告诉大家出现问题，哪些鉴定机构你可以去，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鉴定的水平，是比较官方的。
6: 这个鉴定名录是这样的，刚才他所说的这个综合的，就做一个实验，我们有比如说从这种情况，比如说你怀疑是动物本身的养殖过程中，比如说疾病的原因，它有疾病是相关的检测机构。你比如说刚才我讲的，如果是你怀疑是营养，有营养的检测机构。你比如说怀疑你的水质有问题，你可以有水质相关的检测。它目前没有一个综合的统一的一个检测机构。
4: 那就是一些分类的机构，我们有公开公示。

0: 吗？可以做到一键可查吗？
1: 这个应该是分属在不同的领域中
0: 啊，
1: 恰恰我们可以在方面做一些推送吧，反正作为方面。
0: 其实你看啊，我觉得他们就特别需要你们这种专业的指导，你让他自己去找，或者说他在网络上查，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很可能会有再次的这种损失的存在。
1: 对，
0: 对吧？所以我就希望我们农业农村部门，对吧，在这块我们是不是可以更主动的作为，好不好？好，那这样我们也谢谢您的现场回应。农业农村部门不仅要守好农产品的质量安全观，更要当好养殖户的后盾。我们也是特别期待能够畅通鉴定的渠道，明晰监管的责任，用切实举措守护养殖户的合法权益，筑牢农业生产的安全防线。好的，各位，我们现场互动就先到这儿。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中国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今天的上线部门是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好，我们接着来看群众诉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规定，屠宰、出售或者运输动物以及出售或者运输动物产品前，货主应当按照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的规定，向所在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禁止经营运输动物。记者在调查走访时候发现，部分从事活体动物交易的经营户没有按照规定来执行。我们来看看。
3: 记者随机走访了常州市崇米利宠物生活馆和发德宠物市场，发现这里在售犬猫均无法出示有效检疫证明。
4: 检疫证明有吗？
5: 就这个证明，那没啥用。
4: 那你还能给我看一下？
5: 那个我肯定给不了。如果说你是要狗的身体的，你就自己去验检吧。
6: 花钱弄你划得来吗？一张要几百块钱。
7: 我们又不发货，不先有检疫证的。那检疫证都是骗人的，你不要听人家忽悠。
3: 动物防疫法还规定，犬只需定期进行狂犬病免疫接种，也就意味着犬只满三个月龄之后必须完成狂犬病疫苗接种。记者发现这里销售的幼犬不足三月龄，没到狂犬疫苗接种时间就提前售卖，即便超过三月龄的犬只，商户为节省成本也大多选择不接种狂犬疫苗。除此之外，犬瘟、细小等基础疫苗也由店员自行注射，操作人员没有任何职业兽医资质，疫苗接种记录缺失。
8: 我就自己打的，
9: 我们自己打，
8: 不是专门有兽医过来打。
9: 我又不收你钱，我自己的狗自己打，也不光不让别人有事。你自己拼多多不也可以买？你自己买不就自己打？
7: 没有必要兽医证，打瓶子在那里，这有什么兽医证？
3: 从商户提供的免疫本来看，本子上没有标注任何接种日期，没有职业兽医签字，无法证明疫苗真实接种情况。
10: 你注射日期啥的
11: 我们都不写的，
10: 还有医生签字也没有，都不写。
11: 谁会去写那个？
10: 不行吗？
12: 他们自己打的。
10: 你知道那他可以这么打吗？
12: 没有兽医证，你查到他证据吧。你要是查到他，我跟哪个动物医院挂钩的？举证很难的。
10: 那不去看的话，那些狗如果有什么问题，那不就是卖给我们消费者吗？
13: 那只有消费者自己擦亮眼睛。
3: 工作人员介绍，只有消费者投诉，他们才会进行调查。
14: 但是我们这种话是货值的10%到50%，你说1000多多一点的一条狗去做一个安检，划得它痒不痒、痛不痛，100多块钱、200多块钱，我们还要去跟市里面自队一起去帮他办一个安检，
10: 按值不值了？
14: 对。
2: 好。我们看这个问题，我们哪个部门来回应一下？
15: 请我们动物卫生监督署，我们常进署。
2: 好，张署长，您看啊，这个其实问题很明显，就是我们按照这个动物检疫法的动物防疫法的这个规定啊，是应该要有这个接种的这个规范性的，就是我们要有法定的这个检疫证明，而且这个给他注射的这个人员啊，进行防疫的人员也是有严格规定的，但是都没有执行到位，就是我们在接下来工作当中，这个怎么能够把这个规范起来呢？
16: 好，主持人好。
2: 或者您先给我们分析分析，里面您都看到了哪些问题？肯定有些是我们没有发现的啊。
16: 这样子，从刚才片中反映的情况看，应该说在目前我们犬猫的这个交易环节啊，应该说还存在着比较多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根据国家这个动物防疫法的规定，那么出售或者运输动物的

0: 货主应当申报检疫。那么我们在片中看到，很多这些交易的犬猫啊，
1: 都没有，
0: 就是没有检疫证明，没有检疫证明。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对犬猫的这个检疫的要求和标准，它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对犬的呢，这个检疫的要求更高一些。特别是对三月龄以上的犬，那么相关的政策规定呢，明确要求在申报检疫的时候，货主必须同时提供狂犬病免疫证明和狂犬病免疫的抗体的检测报告，必须要提供这两个材料。那么犬才可以实行检疫。所以讲这个从片中看呢，应该说这些宠物经营场所都没有很好的执行这些规定和要求。那么在动物防疫法当中，对应当申报检疫而未检疫的，也都有明确的罚则规定。所以讲针对片中反映的这些问题，我们想下一步啊，可能着重在三个方面，要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一个呢是要加强政策法规的宣传。也就是动物检疫的相关的要求，让我们这些宠物的经营者要知道，并且呢自觉去遵守。
1: 对。
0: 第二个呢，也应该说要加大执法处罚的力度。执法处罚的力度。那么片中反映呢，所在地啊，这个执法机构的一位同志说，执法数额偏轻偏小，起不到有效的震慑作用。那么在动物防疫法里面，对应当申报检疫而未检疫的，那么处罚的标准是货值的一倍以下，一倍以下，而不是在片中说的10%到50%。所以讲，也就是说在这个执法过程当中啊，就是在对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的把握上，应该说也存在不够准确的地方。第三个呢是主动增强服务意识，因为宠物的这个接种疫苗、申报检疫，包括抗体的检测，那么都需要不同的专门的机构来进行提供。所以呢，我想，我们全省各
1: 其实我们要求还是挺严格、很全面的。
0: 对，应该说要求
1: 落实的
0: 很全面，而且很具体。很具体。那么我们全省各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呢，应该说把承担这几项职能的相关机构的名称啊、地址啊、联系方式，采取多种方式啊，广而告之，使这些宠物的经营户也好，
1: 还有我们提醒，
0: 还有我们普通的养宠的主人也都知道，要办这些事情，我应该到哪去办。更好的方便。
1: 这个确实是不大了解。我听您介绍，我们这个规定啊，其实是非常非常细致的，非常精细的。但是关键落不了地，买卖双方似乎都不太清楚，所以这个可能是我们需要突破的一个点。好，谢谢您。好，我们来看一看直播互动参与情况，把时间交给王锦。
2: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部门是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各位，此刻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3658888，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好的，各位，此刻呢，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数据。我们此刻看到有57647位朋友给我们点赞，还有很多朋友留言。我们看看龙城飞将说，动检部门不能够坐在办公室等投诉，要主动巡查市场，依法检疫，才能够守住动物防疫安全的底线。好，我们也期待更多朋友收听收看互动和参与。好，我们来继续关注到的是群众诉求。近年来，农业植保无人机施肥撒药作业在全省应用越来越广泛，但是有另外一方面，就是有部分地区的农户向我们政风热线反映，植保无人机在喷洒农药时误伤邻近的农作物，影响作物的生长，造成减产。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励志新闻中心记者陈军。陈军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好，向我们介绍一下你所了解到的情况。
3: 好的， 从2024年以来。

0: 我们陆续接到了来自全省多地的农户反映，相邻田块的植保无人机在大面积喷洒农药的时候发生药剂漂移，误伤了周边的其他农作物，时间呢多发生在5到8月份。例如盐城东台市的种粮大户在喷洒杀虫剂时，农药残留在桑叶上，农户饲养的蚕食用这些桑叶后大量死亡。河武之乡扬州宝应县种植户承包的480亩藕塘中发现无人机喷洒的除草剂痕迹，导致荷叶枯萎发黄，莲藕减产。还有宜兴市花木种植户也反映，相邻稻田无人机撒药后，花木的叶片卷曲凋零，造成品相和长势不佳。记者调查发现，类似的问题发生后，无人机撒药的种粮大户和受到影响的农户往往各执己见，鉴定取证存在困难。目前呢，全省只有部分地区发布针对性的操作指引，可能还需要在省级层面进一步统一规范和明确。主持人，
1: 好，我们跟记者陈军现场连线就到这儿。刚刚记者陈军也特别提到了，就是全省已经有部分地区出台了地方性规定。我们也查询发现，在2025年7月，环市金湖县就联合多部门发布了植保无人机喷洒农药致相邻动植物损害风险防范操作指引，明确作业前告知、风险评估等必要的程序，以及安全距离、适宜天气条件、农药喷洒浓度等技术的参数。那么同时呢，引导农户和无人机操作者签订书面的作业合同，明确权责边界、违约责任、赔偿标准等等，就是为了方便发生纠纷的时候能够高效地进行处置。我们其实今天特别想了解一下，就是我们看环金湖已经是出台了地方性操作指引，给全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那么目前我们江苏我省各地的标准不一，那么在省级层面我们是否可以出台一个全省统一的行业的规范，如何压实监管的责任，从源头上防范农药漂移误伤农作物这类涉农纠纷的发生呢？好，这个问题哪位现场回应？
2: 请我们农机管理处的我们韩处长。
1: 好，首先请您做一个自我介绍。
3: 主持人好，我是省农业农村厅农机管理处韩鸿飞。
1: 韩处长，
3: 刚刚这位这个听众啊反映的问题啊，在我省部分地区呢的确存在着。那么近几年呢，农药无人机在植保非防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新产业、新机具、新场景，农业无人机具有作业效率高和接本省工以及适应地形能力强等等这样的特点，所以广受这个广大农户的欢迎。在无人机作业过程中，为了规范相应的操作，那么我们省在2021年10月份出台了农用无人机安全作业技术规范。那么在2022年，农业农村部也出台了农业无人机安全施肥安全作业规程等等。应该说这样的一些标准的出台呢，为指导农户更好的安全的操作使用无人机提供了很好的技术指引。无人机正因为是新生事物，在施用农药的时候啊，各个地区把握上来，主要是按照人员、机械设备、环境以及操作过程等等这个相应的进行规范。从人员上讲呢，我们讲无人机还是首先要获证，就是对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或者农用无人机的操作要取得这个农用无人航空器的操作员证，叫操作证书。另外呢，对于这个人员呢，这个产销企业要进行培训和考核，考核合格后才能这个进行作业。那么另外从设备来讲呢，我们讲在相关这个作业过程中要实名登记，另外呢这个相关数据要接入相关的平台。从环境指引来讲，我想主要是要选择作业的天气和时机。那么通常呢，要选择风速在3级以下。当然了，也有部分地区呢是在每秒4米，甚至呢也有每秒5米。再像主持人刚刚介绍的，
1: 对，就是我们就是期待，就是各地标准不一。

0: 标准和我们地方的实践，那么实际成熟呢，我们适度推出这个相关的。
1: 好，那我们也是很期待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像这个植保无人机撒药误伤周边的农作物，受损农户维权，是很难的。其实我们日常节目当中就有所涉及。我们发现难在哪儿呢？就是它取证难、定损难、赔钱难，维权成本就很高。就是我们今天特别想探讨一下，就是能否简化定损取证的流程，更好的去厘清责任。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会不会进一步完善植保无人机操作培训，包括我们推行比如说作业保险，其实有了保险也能够切实保障农户的合法权益，就这些方面工作我们有没有过考量？
0: 这方面工作有所考虑。那么我们对于这个农户误伤农田发生损失啊，我们也是心情很沉重。那么发生这样情况呢，我觉得第一时间首先要进行挽损，对于误伤农田，那么是否可以采取补救措施，及时的通过一些改换这个种植方式或者经营模式来挽回损失。那对于刚刚片中介绍的禾塘啊、桑苗啊等等相对长持久性的这样的一些设备呢，我们觉得还是要引导作业人员呢规范的操作。发生这样的情况呢，那么如县级农业农政部门呢，我觉得可以提供技术支持。首先呢，当事双方要进行个体协商，协商不成的话呢，可以对像村或者乡一级，那么是不是能够申请这个调解。调解过程中呢，
2: 可以直接拨打10000号热线，或是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这个夏日娱乐主场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拉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好，接下来请您收听说天气。
3: 大家好，小张给你说天气。今明两天南京风力较大，雨势较强的时段出现在今天夜间到明天。周一早间南京的早高峰是风雨交加，出门一定要提前规划，尽早出门，优选公共交通。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2: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的编辑是张云孙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
4: 江苏新闻广播联合南京市消防救援支队特别制作。
5: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消防救援支队的宣传员马凌晨。狂风呼啸、暴雨倾盆的情况下，这个时候最安全的地方就是坚固的室内。记住一个原则，就是非必要不外出。如果你在家，第一件事就是全程关紧门窗，远离玻璃，千万不要站在落地窗或大玻璃前看热闹，万一飞石砸碎玻璃，后果不堪设想。风力最大时要躲进卫生间、储藏室等没有窗户的小房间。第二呢，就是严防触电和漏气。如果家里进水了，第一时间要切断总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不要在积水区域使用任何的电器。第三，要保持信息畅通，继续通过电视或者广播啊、网络等方式来关注台风的最新动态。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提醒，就是如果在风雨最猛烈的时候突然风停了，雨也小了，但千万不要以为是台风过去了，那很有可能是台风眼经过的时候。台风眼一过，更猛烈的狂风暴雨可能会立刻的杀回来，等到气象部门正式解除预警才算是真正的安全。风雨天里待在坚固的室内，就是对自己和家人最大的负责。
6: 999买牛皮席，999买头层牛皮凉席， 真的是碰着了，自从推荐以来史上第一次做到999这个价格，有人一下子买了十几床，谢谢。因为厂家低价收购了一批好皮料，在席子的销售旺季拿出来做底价回馈，所以一直因为价格在观望的朋友们啊，赶紧订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两种方式都可以，这一批的皮料就

0: 不这么多，卖完就恢复到正常的售价了。陆续有朋友收到货的，可以给我们反馈啊。席子的品质怎么样？摸着良心说说，这漫漫长夏睡得又凉快又舒服，简直是幸福感爆棚，好吗？现在就赶紧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上场3-4千，我们这批才999，植物纤维的席子是年年换，不如999买床皮席子。赵女士说，从来没有用过牛皮凉席，但是就觉得跟家里的风格很搭。哎，这皮席子就是软装啊，内涵也够，透气排湿又清凉，席面细腻软滑，不易变形，凉而不冰，散热透气，还实用，因为皮质好，会越用越凉爽，越用越光滑柔顺，看着就欢喜。400710-1900，电话占线就到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这可是推荐历史上的第一次，全亏这批底价好皮料才能够有这么好的价格，之前出厂价倒贴都做不到三位数，999买头层的全皮的植物鞣制的牛皮凉席，拥有几十年使用寿命的牛皮凉席，400710-1900，个人用馈赠送人都是品质之选，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
1: 别去怪夜色吹熄那日暮红光，就算黑暗无边困顿，仍有人类群星闪耀。别去让疲惫消沉那壮志雄心，就算人间百态浮沉，仍有赤子初心滚烫。我是林璇，辛苦了赶路人，愿你归途顺遂，夜色温柔，心怀星火可越长夜。机场的贵宾休息室里，一杯热茶，一份从容，高铁站的专属通道，一次优先，一路轻松。一个人的商旅特权，如今变成全家人的贵宾厅，从赶路到享受，从匆忙到从容。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尊享之旅。
2: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江苏新闻广播暖心出品。
3: 服务民生，点亮生活。各位上午好，欢迎各位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新鲜资讯，贴心服务，陪伴各位度过一段充实的上午时光。
2: 新闻时刻发生，我们为你连线前方，抵达新闻最核心的价值，描绘真实是我们的使命，关注民生是我们的追寻。新闻服务区带你听焦点。
3: 这两天呢，台风巴威的动态是持续的受到关注。我想可能很多的朋友哈，在手机上已经刷到了它庞大的卫星云图。这个云系的直径呢是超过了1300公里。那中央气象台正在持续的滚动更新预报。一个台风它带来的当然不只是沿海的大风，这个充足的水汽也会一路北上。我们能够明显的感受到，那这次台风其实它不是一个局部的短时风雨，它的外围云系范围广，水汽充沛，北上后的残余环流会深入到内陆，和前期降雨相叠加，带来持续的强降水。尤其咱们江苏地处长江淮河流域的交汇地带，江道湖泊密布，防汛呢是重中之重。目前呢，在我们江苏防汛的部署可以说是全面落地了，而老百姓最关心的日常供给也是稳字当头。有不少市民就担心，万一这个大风大雨会不会阻断了这个蔬菜的运输，这个菜价会不会大幅上涨呢？那对此呢，我们的记者就走访了南京种菜批发市场常熟蔬菜基地啊，然后发现这个货源储备和田间管户都是很有保障的，我们来了解一下。
4: 在南京种菜批发市场交易区仍然是一派忙碌景象，满载新鲜蔬菜的货车正在有序装卸。记者在种菜市场看到各蔬菜档口货源充足，商户们都有所准备。
5: 对菜价没有什么影响，大的波动。我们冷库是有

0: 储存的，包括我们这里有自己种植的呀，跟农户合作的呀都有，货源我们准备的很充分。
1: 那么市民最关心的价格问题呢？记者走访了多个批发档口，商户们普遍反映目前菜价整体平稳，未出现明显波动。销售人员表示，在降雨的空歇期，本地叶菜类蔬菜大量上市，价格出现明显下降，多种蔬菜出现了谷底价。
2: 蔬菜批发商，
3: 比如说这个鸡毛菜的话，它就是一块，这个苋菜的话，它也是一块钱斤左右，它就是天气温度还不高，知道吧？等天气高了的话，这个菜它会沉淀的死。
1: 进入梅雨季，持续阴雨会对蔬菜生产造成不利影响。在常熟董帮镇杨塘村蔬菜基地，工作人员利用降雨间歇全面清理疏通沟渠，确保排水顺畅，防止发生涝渍。同时，蔬菜基地根据天气变化灵活调度采收进度，及时抢收成熟蔬菜。另一片区域正在进行换茬清棚作业。基地负责人告诉记者，趁梅雨期气温不高，提前完成藤茬清理，待出梅后可及时为下一季蔬菜生产做好准备。
2: 蔬菜基地负责人，
0: 梅雨田的话，它这个病害发生的比较严重，你像一些灰霉病啊、霜霉病啊，我们抽不下雨的时间，下雨的季节的话，我们打药的话可能产生药害，然后在停雨之后，我们就是说对这个白粉病啊、然后霜霉病啊要施药。我们就是氨基酸，基本上从氨基酸来免费保证它的，就是在阴天光照不足的情况下，我们保证它这个叶片呢能进行光合作用。
1: 针对当前天气形势，农技推广中心已发布梅雨季节蔬菜田间管理技术要点，提醒广大农户设施蔬菜要精准调控通风，降低棚内湿度，减少叶面结露，抑制病菌滋生。
4: 咱们日常的这个买菜哈，这个蔬菜的供应哈不用愁，但是台风暴雨天居家出行防风防雨同样是不能大意。像这个阳台花盆、门窗加固、低洼住户的物资转移、断电应急储备，包括暴雨天的自驾，这每一件小事其实都关系到我们的安全。那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整理了一份全套的居家出行的防范要点，也是覆盖到了台风过境的前中后全流程，了解一下。
5: 专家提醒，广大市民应持续关注台风路径、强度及预警信息。台风影响期间，非必要不外出，特别要确保老人、儿童留在室内安全区域。应及时收回阳台、窗台上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检查并加固门窗，可在玻璃窗上贴米字形胶带，防止破碎伤人。同时，台风可能导致断电断水，需提前储备足量饮用水、方便食品、手电筒、充电宝及常用药品。低洼易涝区域住户应提前将车辆转移至安全地带，并备好沙袋等防水挡板。台风过境时，切勿在危旧房屋、临时工棚、广告牌、铁塔、大树下停留避风。如在户外，务必远离供电设施，若发现电线断落水中，严禁靠近，应立即通知电力部门。强风条件下驾车十分危险，如当时正在驾车，需尽快寻找安全地点停车躲避，避免在桥梁、高速路、隧道口等风口路段行驶。若车辆在积水中熄火，切忌二次启动，应果断弃车转移到安全区域。台风带来的持续强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居住在山边、水边及低洼地带的群众应提前果断转移避险，切不可贪恋财物。
4: 我们综合所有的气象、水利、应急部门的研判哈，会发现这次的台风它的影响周期长，覆盖范围广，但是大家呢也不必过度的恐慌。一方面哈，全省多部门呢已经是提前布防了，江堤巡查、物资储备、隐患排查全都到位，那民生菜篮子供应也是非常的充足，可以稳稳的守住大家的日常生活底线。那另一方面，只要我们记牢居家出行避险的要点，关注权威的实时预警，就能够把台风带来的风险降到最低。最后呢，还有一点我们要特别提醒各位，就是现在呢，我们会发现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大量的 AI 生成的这个台风视频正在传播，夸大风力，杜撰台风的名称，刻意制造恐慌情绪。所以大家一定要牢记一点，那就是不信谣，不传谣，不要

0: 要给防汛应急添乱，因为防灾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事儿，是咱们每一位市民共同来配合的一个过程。风雨来临之际啊，咱们需要的是学习避险知识，互帮互助，而不是传播不实信息，制造恐慌。我们江苏新闻广播也会滚动更新最新的台风资讯，也欢迎各位持续的关注。
1: 新闻服务区，信息触手可及，生活更加精彩。
0: 这里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来自江苏新闻广播。稍后呢是我们今天的广告时间，我们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朋友非常的幸运，好视力26周年大庆马上送来一大波生日福利，只要满足以下条件就能够直接领取。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是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您现在就拨打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就能够直接领取78元的整眼贴，品质效果好不好您一试就知道。现在拨打4008788323 4008788323。尤其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看东西呢越来越模糊，甚至一个东西看成俩，出门下楼梯特别怕摔倒，还有的眼睛经常干涩发胀，半夜睡不着，一整天都没精神。那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采用高科技促渗技术，再搭配中草药精华，护眼更快更彻底，贴完眼睛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滋润特舒服，眼睛不干不涩不难受，看手机电视轻松多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50岁以上的江苏听众只要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8788323下单，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能直接带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再加一整套的石墨烯冰丝凉席，限时开通10分钟，赶紧拨打4008788323 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我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又要重磅上新了，去年的游三峡呢广受好评，那今年延续品质隆重推出重庆武隆阿依河6天5晚舒适游。这次的路线非常的有特色，不仅是感受绝美的自然风光，还要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很多人担心这个重庆夏天热哈，但是咱们去的武隆是避暑胜地，特别凉快啊！这是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啊。另外呢，虽然说是山城哈，但是全程几乎是不爬山的。重点来了，暑期去哪儿都贵，但是咱们江苏广播的粉丝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一个人只要2980。这个价格是包含了往返动车、大门票和全程酒店，而且还有多顿特色餐，真的非常的超值。各位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神最右”当中的“神仙价格畅游”。武隆，添加企业微信客服咨询报名。接下来向各位推荐的行程呢，是我们937知识背包客的行程哈。这一次呢，我们要带各位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浸。我们是6天5晚的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的路线，是我们的独家策划。那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期，8月8号到8月13号是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全程带队，两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每人是5380，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秦皇岛站解散。包含南京往返的高铁，每人是6580，两种方式大家自由选。那各位如果说想要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在中间菜单栏的知识背包客，你可以打开了解一下，或者直接拨打电话025-6816-8059来咨询报名。另外这次行程我们特别推出一期针对10周岁以上孩子的独立营，8天7晚时间，多出2天时间，我们会入住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清晨呢有专属通道亲历国旗的冉冉升起，有故宫的深度研学，国家级博物馆，还有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的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由主持人侯真带队，8天7晚的时间，每人是8680，南京往返仅此一期，限额40人。各位马上点击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拨打电话025-6816-8059咨询报名。
2: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3: 能，跟我们来 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九三七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2: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3: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2: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3: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2: 哇，我要赶紧报名。
3: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 025-6816-8059 咨询报名。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你发现了吗？父母的话变得越来越少了。曾经父母是如此话痨，一遍遍的重复，直到我学会讲话、走路、读书、工作。如今父母却是如此沉默，一次次的语塞，面对我讲述网络、手机、机器人、 AI。 曾经对你再困难的事，父母那里都有答案。如今对你再简单的事，父母那里都是难题。我是小雨，教父母认识这个新世界时，请多一点耐心，就像小时候他们教你一样，为了你千千万万遍。一个家需要多少种万一来兜底？宠物病了，手机丢了，电信诈骗来了，生活的意外总在你最不经意的时刻敲门。江苏移动全球通免费领取全家保尊享版权益，五重保障，近百万赔付。一个家的安全感从一份保障开始。江苏移动全球通，兜住生活的每一个万一。
2: 全程换席大风暴，999元买牛皮凉席，别以为便宜没好货，这是工厂一价全包了一批好皮料，原皮价格收的低，席子成本降下来，才能够做到整体价格低。大家赶紧拨打400710幺九零零，400710幺九零零，或者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锁定名额。这批皮料用完，价格就恢复到正常的1599了，这可是实打实的头层皮啊，躺上去瞬间降温3到5摄氏度，黏汗闷汗全拜拜。所有想给卧室换一张好席子的，想要高温的晚上睡得舒服的，现在就赶紧行动。这一批皮料是史上难得一遇的低价，所以才能从1599降到了999，一床就比平时省了至少600块，两床就是省了1200啊，省下的钱都够再买一床的了。第一次999，不买太亏了。每天晚上清清凉凉、柔柔软软的入睡，脏了毛巾一擦，特省事儿。以后年年夏天都不用再换席子了。999仅限这批皮料，售完全部恢复正常售价，请大家惜之，抓紧下单吧！400710幺九零零，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版精选”。
3: 我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又要重磅上新了。去年的游三峡呢广受好评，那今年延续品质，隆重推出重庆武隆阿依河6天5晚舒适游。这次的路线非常的有特色，不仅是感受绝美的自然风光，还要体验

0: 少数民族风情。很多人担心这个重庆夏天热哈，但是咱们去的武隆是避暑胜地，特别凉快。这是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另外呢，虽然说是山城哈，但是全程几乎是不爬山的。重点来了，暑期去哪儿都贵，但是咱们江苏广播的粉丝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一个人只要2980。这个价格是包含了往返动车、大门票和全程酒店，而且还有多顿特色餐，真的非常的超值。各位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神最右当中的神仙价格畅游武隆，添加企业微信客服咨询报名。接下来向各位推荐的行程呢，是我们937知识背包客的行程哈。这一次呢，我们要带各位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浸。我们是6天5晚的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的路线，是我们的独家策划。那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期，8月8号到8月13号是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全程带队，两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每人是5380，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秦皇岛站解散。包含南京往返的高铁，每人是6580，两种方式大家自由选。那各位如果说想要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在中间菜单栏的知识背包客，你可以打开了解一下，或者直接拨打电话025-6816-8059来咨询报名。另外这次行程我们特别推出一期针对10周岁以上孩子的独立营，8天7晚时间，多出2天时间，我们会入住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清晨呢有专属通道，亲历国旗的冉冉升起，有故宫的深度研学，国家级博物馆，还有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的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由主持人侯真带队，8天7晚的时间，每人是8680，南京往返仅此一期，限额40人。各位马上点击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拨打电话025-6816-8059咨询报名。
1: 以民生视角解读资讯，用新闻眼光关注日常。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为更美好的生活加油，为下一个目标导航。
0: 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锁定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到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我们在这儿也提醒到广大市民和出行群众，在这个台风影响期间，咱们还是要密切的关注到航班和列车动态，提前查询这个出行班次信息，合理来规划自己的行程，尽量的避免大风暴雨时段外出赶路。当然咱们开车出行哈，也得减速慢行，谨慎驾驶，避开那些积水路段和临水临崖路段。那我们江苏新闻广播也会持续的跟踪台风动态和交通运行的变化，第一时间为大家更新最新的资讯。说到这个开车出行哈，有不少人会担心，在这种强降雨的天气之下，如果咱们开车不小心误入到了积水路段，车子熄火了，那人员这个时候被困在车内，咱们该如何自救呢？好，接下来我们听一听消防人员的提示。
2: 车辆涉水熄火是汛期消防部门接报的较为多发的险情，伴随着积水上涨、车辆电路失效、水压压迫车门等情况，危险性增大。
3: 安徽省滁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消防员徐松之：
4: 当路面积水淹没车辆半个轮胎，且水位呈现上升趋势时，就是第一黄金逃生时机，此时积水压力小，车辆电路正常，一定要果断弃车撤离，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滞留车内观察。
2: 随着积水的持续升高，可能会出现车辆电路失效，积水产生的强大水压会紧紧压住车门，导致车内人员无法正常开门，此时就需要借助工具破窗逃生。
3: 徐松之：
4: 遇到车外水压过大导致无法推开车门和开窗的紧急情况，优先使用车载破窗器自救，将破窗器顶端紧贴车窗玻璃，用力按下开关，内置撞针会在弹簧弹力作用下瞬间击碎玻璃，快速开辟逃生通道。如果车内没有配备破窗器、逃生锤等专用工具，可利用车载硬物应急破窗，重点破坏车门玻璃四个边角位置，这个区域是玻璃受力

0: 薄弱点相比击打玻璃中心更容易快速击碎玻璃，破窗完成后立即从窗口撤离至安全区域。需要特别注意，切勿击打挡风玻璃，挡风玻璃为夹胶玻璃，极难击碎，会延误逃生时机。
1: 除了车窗、天窗，私家车后备箱也是极易被忽视的重要应急逃生通道，也是车辆涉水被困的自救路线。
2: 徐松之，
0: 车辆门窗全部无法打开时，车内人员可放倒后排座椅靠背，攀爬至后备箱空间，找到应急开关，可通过机械结构手动开启后备箱门锁，开辟逃生通道，脱离被困险境。
1: 消防员提醒，汛期雨天行车务必多留心路面情况，尽可能规避低洼积水路段，一旦发生车辆涉水熄火险情，不滞留不敛财，运用逃生技巧快速安全撤离险境，最大程度保障自身生命安全。
3: 除了这个车辆涉水被困的风险，那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又该如何防范应对台风可能会带来的危险呢？我们接着了解一下。
1: 专家提醒，应持续关注台风路径强度及预警信息，台风影响期间非必要不外出，特别要确保老人儿童留在室内安全区域，应及时收回阳台窗台上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检查并加固门窗，可在玻璃窗上贴米字形胶带，防止破碎伤人。同时，台风可能导致断电断水，需提前储备。

圣地特别凉快。这是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另外呢，虽然说是山城哈，但是全程几乎是不爬山的。重点来了，暑期去哪儿都贵，但是咱们江苏广播的粉丝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一个人只要2980。这个价格是包含了往返动车、大门票和全程酒店，而且还有多顿特色餐，真的非常的超值。各位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神最右当中的神仙价格畅游五龙，添加企业微信客服咨询报名。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这次1.5米的三峡库区的头层水牛皮凉席特惠价只要999，往年同规格棕红款最低也要1599。也有朋友提出质疑，说价格低了这么多，是不是都是残次品？解释一下，去年厂家大胆采购了一批原皮料，正好是原皮价格最低的时候，保证是三峡库区的优质水牛的头层皮，又取消了精装礼盒，采用到的是卷筒简易包装，压缩全部附加成本让利客户。那这批皮料售完立刻会恢复到我们的正常售价，所以想要优惠的朋友现在就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那这款凉席自带舒适的凉感，原理呢就藏在头层皮天然的毛孔里，热胀冷缩的物理特性，人体接触席面的时候，皮肤热量会通过毛孔皮质快速的散出，体感是清凉温润，凉而不刺骨，日常开空调只需要1到2个小时就能够全屋降温锁凉，不用整夜的持续开机，长期使用能省下不少的电费哦。细心养护可以稳定的使用50年以上的时间，日均使用成本才1毛多。想要入手的朋友啊，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记好了，999，这是18年来的第一次的底价啊，错过本次恢复到正常的会员价格1599，不会再有低价福利了，直接拨打400-710-1900，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口经营。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
0: 江苏新闻广播。
3: 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孙强，欢迎收听即时资讯节目。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南地区雨量中等。省会南京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白天小雨到中雨，夜里大雨到暴雨，东到东南风7到8级，阵风9到10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1度到32度。截止到今天10点，台风巴威目前的风速风力为10级，位于浙江杭州市临安区境内，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温馨提醒，近期请大家关注天气预报的最新信息，减少户外活动，远离电线杆、广告牌、大树等，不在山沟、低洼地段等地游玩逗留，避躲避。遇到不知深浅的积水、漫水路段、隧道等，不冒险通行，不进入被淹的地下车库、地下室。下面请听一组省内新闻。记者从12306官方网站了解到，受台风巴威影响，今天8点至24点，南京站和南京南站所有列车停运。
4: 最后给我总共就3万多钱，那时候反正当时一接到那个钱哇，真是激动，也不知道说啥好，也不知道怎么事，你年龄也小，

0: 完了他们就上车开车就走了，那些都是土路，不像现在水泥路的那个沥青路。完了之后这一走，车一开一阵灰土，我站那里就没愣个神来着，就走了。走了完了我就搁那就哭完了，这是寻思起来的，跪地磕头。哎，这是跪地磕头。那个时候想想那个时候我还能记得那个当时呢，这么多年吧，我始终印象的滴水之恩当一涌泉相报，他反正是我始终是在心里就是没怎么放下，就是通过什么渠道找的事儿。
1: 刘长龙长大后去了黑龙江，在煤矿工作多日，日子一天天过，当年那份恩情却始终没有淡下去。每次想起这事儿，他会试着打听一下，也曾经给寻人类电视栏目打过电话，但是因为线索太少，寻找一直没有结果。
0: 那时候小不知道看车牌，就知道这个车门的喷的是他那，说当面说声谢谢，是不是？哎，实际说真事呢，就是在我这个心里我始终没断，真没断，就是想找着呢。今年过完年嘛，三月份，我这在家也我也没啥事儿，我这寻思我再问问吧，能找着更好，找不着吧，咱就是尽最大力吧，是吧？完了，我就那天吧，我就搁那个打了个114那个查后台。
1: 电话打过去时，刘长龙心里也没有底。毕竟除了谭城县机电公司，他再也说不出更多的信息。接到电话后，谭城当地工作人员一开始也有一些意外。40多年前的事情，没有姓名，没有地址，要找的还是一位早已退休的司机。
2: 中午11点多的时候，然后我们接到了一个电话，他说，他是那个以前的时候受过我们这边一个退休人员的一个帮助，还想来感谢一下。但是我第一反应，这个是不是一个骗子？但是后来我看他语气也比较诚恳，提供的有效信息，谭城县机电公司这个公司是真实存在的。
1: 谭城县机电公司确实存在过，但几经机构调整，早已不再使用原来的名称。线索随后转到了熟悉老物资系统情况的工作人员那里。
3: 我参加工作的时候就在物资局政工科干，那时候对所属的这个企业那个人命比较熟悉。他一说的这个金属机电公司，我就能立马想到这个单位。你想那会那个年代能会开车的，但你说的是个小能人了。
1: 单位对上了，人员范围也缩小了。工作人员又找出老照片和花名册，一页一页核对当年机电公司的司机人员信息。
4: 哎，之前我是整理档案的时候呢，照片我见过，老照片也不多，然后85年的只有几张，然后就找了一看是金属机电公司，应该差不多。我们都有老的花名册，然后找了也是找了年数差不多的，91年
5: 了，大概是在就是80-90年代那个。
4: 对对对。然后一到机电公司一看，有这个人，4-5年也能对上号。
1: 就这样，车门上的单位名、老照片里的人员、花名册上的出生年份，一点点都对了起来。最终，一个名字浮出了水面：杜民山。工作人员联系到杜民山的家人时，杜家人一开始也很意外。
6: 我当时一接到电话之后哈，也感到非常惊讶。这好几十年了，从来没听我父亲提起我这事，就想看到的是什么的当初的一个小孩哈，这好几十年过去了，依然还想着这事。
1: 电话接通后没几天，刘长龙就从沂南赶到了谭城。见到杜民山的那一刻，他心里那份放了40多年的牵挂，终于有了着落。
0: 哎，当时看着老亲热了，这我上去逮他之后吧，哎呀。他整一手，手在地里干活，整一手泥，他也不是，我说没事没事，我说我这当什么，不当了，嗯，哎，我当时抱着也是就掉泪，这，见了之后哈、啊，就那种感觉就好像这个久别重逢那种，那个心里他就一点那种疑惑感没有了。
1: 40多年过去，杜民山早已记不清当年少年的模样。对他来说，那时路上车辆少，顺路捎带一下过路人是常有的事儿。
7: 那会儿车又少，他肯定有难处的，这也想坐个车，打个方便。

0: 你15多岁老弟的小孩，我说的跟我大孩一样大，你40多年上哪小也都不记得这事儿。哎哎，我说你是有毅力，你还能长时间你还想这事儿。哎呀，他说我找你始终放在心上，找不着你。
1: 刘长龙终于找到了当年那位货车司机，这段埋在心里的感恩也终于有了答案。找到了当年的恩人，刘长龙心里悬了40多年的事儿也终于有了着落。而这次重逢也并没有停在重逢的一声谢谢里，两个原本陌生的家庭有了新的往来。就在前不久，家住郯城县的杜明山老人和家人心里就一直惦记着想去沂南去看一看刘长龙的生活。43年前是杜明山在路上烧了刘长龙一程，而43年后这一次轮到刘长龙在家里等着他们来。出发前一天，杜明山一家人忙着准备见面礼。前不久刘长龙刚刚当上了爷爷，得知消息后，杜明山一家专门给孩子准备了新衣服小帽子，杜明山还从自家菜园里割了韭菜，又带上了当地特产准备一起烧过去。对于这趟沂南之行，一家人都格外的上心。
0: 我想这个就是去看看，就是去上那边刘大哥家看看他那个家庭什么情况什么样，如果他们实在是过得好了，我的父亲他也很放心。哎，我们也很熟悉。是
1: 第二天一早，杜明山一家从郯城出发前往沂南。另一边，刘长龙也没有闲着，早上7点多他就和侄子一起去了菜市场，开始准备中午的饭菜。跟着刘长龙回到家，记者发现为了准备这顿午饭，他还提前叫来了亲戚帮忙收拾院子、劈柴生火、洗菜配菜，6-7个人分工配合。为了迎接杜明山一家，刘长龙还专门支起了一口地锅，准备做一道自己最拿手的炒鸡。
2: 这也是个大喜事，是吧？那边老爷子这么大岁数了，你说这么晚都能过来，是吧？我得尽了地主之谊的事。
1: 43年前，刘长龙在最困难的时候被人帮了一把。这么多年过去了，3毛钱的包子和3块多钱的路费，他始终记在心里。而当年的那份善意，也悄悄影响着他后来的生活。
2: 真的，我现在的车，我不管到临沂到县城，道上有坐车的，坐的这正常，属于你带车稍微轮不正常了，是吧？真的。
1: 对刘长龙来说，寻找杜明山是他放在了心里40多年的愿望，而这次重逢之后，这份恩情不再只是一个人的记忆，也成为了两家人共同的联系。
3: 以下是广告内容。接下来这个生日活动人人都能参加，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和信任，特别拿出260份眼贴红包回馈给咱们节目听众。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发痒难受的，现在只要打个电话4008788323 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直接就能领取价值78元的眼贴红包，优先感受效果，数量有限，先到先得。4008788323。特别是一直被眼睛问题折磨，看远看近都雾蒙蒙的，手机电视看一小会儿眼睛就酸胀难受，还又干又痒，一定要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贴在眼皮上，眼睛就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当场水润舒服，看啥都清晰亮堂很多，精气神也都不一样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不仅给大家送眼贴红包，更给大家准备了惊喜的生日福利，赶在6分钟内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除了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还能再带走。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不是催你，再不买真的来不及了。这批

0: 价收购的皮料做的头层水牛皮凉席很快就要抢空了，皮料价格上涨，牛皮凉席就不可能999了，18年来的第一次价格新低啊，各位。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赶紧下单预定看席，不满意直接退。头层皮防粘工艺，爽滑平整，富有弹性，透气散热，吸汗防潮，身子底下像开了除湿器似的。往年推荐价2599，老听众都知道，今年做到1599，这批直接降到999，简直疯掉了。周边的滁州啊、马鞍山的朋友都在呼啦啦的下单，对老人关节、孩子皮肤敏感、女士开不得空调的特别友好，还能当做爬行垫。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1: 七月最耀眼的并非正午阳光，是穿过旧街巷的晚风送来游子回家的消息，是掀开老槐树的绿荫露出岂有将军的笑脸，是凡尘琐事骤雨洗清，是悲欢放下清风明月。我是美文，七月暑热，愿你清风常伴，心中泰然。生活里微小选择汇聚成守护生活的星光，一份通信选择也能兼顾全家便利与美好生活。你的流量用不完，那就分享给远方的父母、上学的孩子。你的权益太丰富，那就邀请全家人一起享受。一人全球通，全家共尊享。江苏移动全球通，让温暖从一个人传递到一整个家。
2: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5: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6: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牛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8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7: 碧池榜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8: 前方到站新闻服务区，
9: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江苏新闻广播暖心出品，
10: 新闻贴近您，我服务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服务区。接下来继续进入到我们的乐养故事会板块，我是腾浩。
11: 今年五月，广西柳州发生2次5.2级地震，震中房屋倒塌，10000多名群众被转移安置。58岁的彭杰从100公里外的河池赶了过去，搬运物资、搭帐篷、给群众送饭，一待就是10几天。作为18年前汶川地震的幸存者，那场灾难让他记住了4面8方伸来的援手。从那时起，哪里有灾，他就往哪里去。而柳州是他去过的第10个灾区。今天的乐养故事，我们就来听彭杰的故事。

0: 柳州发生地震后，全国各地捐赠的爱心物资在这里聚集绽放，然后根据不同临时安置点的需要进行分发。彭杰和其他志愿者们每天通过接龙报名来这里进行物资收库出库。
1: 你这个宽度不够吧？够了够了够了，慢一点啊。哎，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刚刚好。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哎呀，这个物资啊，给人感觉很暖心。其实我们力量可能会很小，但是呢，凝聚起来的相互这份感动啊，确实能够深入骨髓。我去喝口水。
0: 搬运完这批货物，彭杰终于喘了口气。他来柳州十多天，搭帐篷卸物资，帮助群众检查帐篷用电。
1: 不能插电啊！啊，因为
2: 各位村民立即拔下插座上的插头，
1: 导电，
2: 谢谢配合，
1: 好吧？
0: 为了不给政府和群众增加负担，吃穿用度都是自己负责。头几天忙得紧，经常从一大早忙到第二天凌晨，有时还有强降雨来袭。连续几天下来，彭杰的身体也有些吃不消。
1: 住的是那个便携式帐篷，就是我自己带的折叠的那个，我就搭一个帐篷放在他们的帐篷旁边，外面下大雨，下里面就下小雨。然后我们有时候工作干工作到差不多凌晨一两点，甚至两三点，然后有时候七八点起来睡了，要凌晨的时候下暴雨了，下暴雨的时候又困啊，又想起来避雨啊，然后最终选择了什么呢？让雨淋吧，睡觉比淋点雨还享受。
0: 除了搬物资，彭杰还给安置点的群众送饭，陪他们聊天，做一些心理疏导工作。他说刚到的时候看到的都是群众们的慌张的脸，
1: 不光是要排除他们恐惧，最关键要树立他们信心，最关键。不过我跟他们讲，就是现在天灾来了，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打起精神给天灾去抗争。
0: 地震发生后几天，受到影响的震区群众已经得到了妥善安置，大部分的志愿者也陆续离开，彭杰也走了，但走到半路又折返了回来。
1: 哪里活我做一点儿啊，不然的话我心里面就是好像做了99分，但差那一分，100减1，在我的心里面不是99，而是0。那老乡见了我，他们好认识啊，见了我乐呵呵的，跟开始那表情真不一样，看他们笑，嘿嘿，我就笑了。
0: 彭杰说他来到柳州是来报恩的，而这一切的起点要回到2008年5月12号。面八方的援助陆续赶来，这让彭杰看到了希望。
1: 我一下就感觉到心里面有一种光啊，就全国各地的爱心人士，这个大爱灵魂或者心死亡一下就重生了啊，就看到希望，看到感动了嘛。
3: 99元一床，最近是报单不断啊，口碑是一路上涨。因为这次工厂皮料收购的价格低，导致999这批皮料啊，真的是让大家赚到了。喜欢的朋友赶紧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抓紧订购，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很多人夏天睡觉遭罪，开空调吹得头疼关节疼，关上空调又闷热难耐。以往我们说普通的竹席子睡起来硬邦邦硌皮肤，边角卡肉夹头发，半夜翻身滋滋响。冰丝席前几年也挺流行的，但是用了一年发现又捂汗又不透气，出点汗就粘在身上黏糊糊的，而且第二年还折旧了，就不喜欢了，反而不如牛皮凉席更加的耐用划算。那我们热卖的头层水牛皮凉席直接碾压，重新定义夏日顶级睡眠体验。而且别看999啊，它和市面上的合成皮、二层皮完全不是一个档次，都是精选的三峡库区的头层水牛皮的原料，保留了天然的微孔透气的机理，自带生物的呼吸感，是无法复刻的核心优势。这次厂家低价收购原皮料，成本低，只要999就可以到手一床1.5米的头层水牛皮凉席，那1.8米的也才1299，这个价格现在不买真的是没有了。赶紧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可以看。

凉快透气还不个人。赵阿姨说睡这个凉席啊，关节不受罪了。席子用了5年，拿出来擦一擦跟新的一样。那今年听到是999，赶紧给儿子媳妇儿也订了一床。还有我们年轻的宝妈陆女士说，之前夏天宝宝睡普通的席子会起热痱子，晚上哭闹睡不好，现在换了牛皮凉席，宝宝躺上去对着他直笑，哎呀，感觉太治愈了，发现也不会起痱子了。是的，如果广播前有更多的宝妈们都注意了，这款牛皮凉席柔软亲肤，是母婴级别的环保标准，宝宝贴肤睡没有任何的问题，大家可以入手哦。而且很关键的一点，牛皮凉席超级好打理，宝宝喝奶洒了，或者是有吃一些零食啊，饼干碎掉渣渣啊，扫一扫，湿毛巾擦一擦就可以了，也不用费劲儿的清洗，而且一张席子能用好几10年不变形，用到孩子出生上大学都没有问题啊！现在只要999，这批皮料到手，那算下来一天也就1毛多钱，一张席子，孩子从小用到大。4007101900，4007101900，赶紧打电话，让工作人员帮您订购。低价牛皮凉席的原料不多，就这一批货啊，卖完就截止，结束就恢复到之前的会员价，之前会员价也不贵，1599，但是省了600块，一床省600，两床就是1200，现在下手是最合适的。那赶紧进入，那您也可以进入到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快快，赶紧去抢牛皮凉席，1599降到了999，买头层牛皮席，400710-1900，400710-1900。有了牛皮凉席，孩子酣睡不闹觉，爱人不会辗转反侧睡不着，老人也不会觉得开空调关节不好。999，仅此一批皮料，抢完立刻恢复1599，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岷江南精选。

这边柳叔叔打电话订席子的时候就说啊，说听了这么多年，咱也睡一睡这牛皮凉席是什么感受。柳叔叔您放心睡啊，很多老年朋友啊可能都开不了空调，那牛皮凉席一定会给您独特的夏日睡眠体验。那我们的牛皮凉席是经过这么多年无数家庭的亲自的检测，不管是自己家用还是送给亲朋都特别拿得出手。那今年只要999，只在这批的皮料，红棕色经典款，品质不变，工艺不变，放心购买。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

头层牛皮凉席999，头层牛皮凉席只要999，18年来的第一次还能免费看席，不满意直接退，全因为厂家收购的这一批原皮料价格低，这一批皮料用完就恢复到1599啦。皮料高级，凉爽舒适，当席子、当宝宝的爬行垫、自己的瑜伽运动垫都 OK。999还要啥自行车？4007100190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凯”。

来了，全城换席大风暴，999元买牛皮凉席。别以为便宜没好货，这是工厂一价全包了一批好皮料，原皮价格收的低，席子成本降下来，才能够做到整体价格低。大家赶紧拨打400710190004007101900，或者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锁定名额。这批皮料用完，价格就恢复到正常的1599了。这可是实打实的头层皮啊，躺上去瞬间降温3到5。

摄氏度，黏汗闷汗全拜拜。之前买过的老听众都在追加订购，999给客卧配上，还有送人的头层牛皮席，质感跟普通的席子完全不一样，还特别耐用，50年用下来没有问题，而且越用质感越好。999这个价，等于每天花1毛钱就能享受星级酒店的睡眠待遇了。4007101900，4007100190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

三位数这个价格还不到一顿聚餐的钱，刘女士确定了好几遍，说上个月问你们的客服还是1999，这价格降得太快了吧。再说一下啊，不是降价，这一批呢是原皮的价格低，所以成本就低，但是数量不多。赵先生说，牛皮凉席铺上瞬间体感直降，是真舒服，我商场是4000块钱买的，购买你们家的四床了。所有想给卧室换一张好席子的，想要高温的晚上睡得舒服的，现在就赶紧行动。席子是送到家自己看，全部都是品质上乘的三峡库区的头层水牛皮，这批皮料是史上难得一遇的低价，所以才能从1599降到了999，一床就比平时省了至少600块，两床就是省了1200啊，省下的钱都够再买一床的了。第一次999，不买太亏了。每天晚上清清凉凉、柔柔软软的入睡，脏了毛巾一擦，特省事儿。以后年年夏天都不用再换席子了。999仅限这批皮料，售完全部恢复正常售价，请大家惜之，抓紧下单吧。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匠南精选"。

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三点七，苏南、苏中地区 FM 九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一点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
1: 北京时间十二点整。

各位听众中午好，我是孙强，欢迎收听即时资讯节目。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夜里全省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南地区的西部地区雨量中等。省会南京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白天小雨到中雨，夜里大雨到暴雨，东到东南风7到8级，阵风9到10级。今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我们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消息。目前风速风力为10级，位于安徽省宁国市境内，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下面请听一组省内新闻。受巴威外围影响，今天盐城市中南部地区出现了7到8级阵风，海区8到10级阵风。预计今天白天盐城市的风力进一步增强，东南风陆上7到8级，阵风9到10级，河湖水面及海区9级，阵风11到12级。南通市气象台发布最新的台风动态，从昨天到今天10点，南通全市出现小雨，全市出现陆上8到10级，沿海地区10到12级的东南大风，全市风力超过8级的站点有192个。泰州目前已经出现了8级大风，最大风力出现在新化岱南镇固庄站。从泰州火车站记者获悉，受台风巴威的影响，为了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及时启动防台防汛应急响应。今天泰州站经停火车全部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另据泰州汽车客运站的消息，受台风影响，今天泰州汽车客运站所有长途客运班次停止运行。今天凌晨，靖江市气象台升级发布橙色台风预警，化

0: 重点江面的阵风可达10到12级。受八位影响，为了保障市民乘客的出行安全，南京公交集团的 K2 路绕行轮渡宁浦航线、燕巴航线、棉花堤航线停航，有轨电车的线路停运两条，分别是一号线河西线、二号线麒麟线停运，那么线路的恢复时间另行通知。今天东航江苏公司在南京机场取消出港航班46班，无锡机场取消出港航班22班，常州机场取消出港航班13班。在台风过境上述地区后，东航江苏分公司将及时安排补班增班，妥善有序恢复航班运力，全力保障旅客顺利成行。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
0: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据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的消息，今天的7点10分，海河流域北三河细基运河九王庄闸上水位为7.18米，为2026年基运河第一次达到编号标准的洪水。根据水利部的相关规定，确定此次洪水编号为基运河2026年的第一号洪水。浙江省水利厅、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预警。根据省气象台未来的降雨预报，预计今天至明天，浙江的临安区、淳安县、江山市、遂昌县、龙泉市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杭州西站管委会发布停运通知，受台风八位的影响，为了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今天铁路部门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杭州西站全部列车临时停运。记者从上海机场了解到，受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八位的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的通行能力将出现下降，近30%的进出港航班调减取消，两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653架次。再来关注一条国际快讯，目前世界杯的四强已经确定3席，分别是法国、西班牙和英格兰，最后一席在阿根廷和瑞士之间产生，双方90分钟的比赛1-1战平，经过加时赛下半场阿根廷队进球，最终阿根廷队是以3-1战胜对手，晋级四强。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本档资讯的编辑是张云、孙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先锋观察节目。
1: 江苏新闻广播联合南京市消防救援支队特别制作。
2: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消防救援支队的宣传员马凌晨。台风天开车风险要比平时高出几倍，如果非得出行，记住以下几条。第一，强风下驾车是极其危险的，尽量避免在桥梁、高速路、隧道口等风口的路段行驶，如果风力太大，尽快找到安全的地点停车躲避。第二，如果遇到积水千万别硬闯，水深超过轮胎的一半，禁止强行通过，涉水时挂低速档，稳住油门，匀速行驶，中途不要换挡或者是停车，行车时与前车保持平时2到3倍的距离。第三，这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如果车在积水当中熄火了，千万不要二次点火，要立刻弃车，迅速撤离到安全的高处等待救援，千万别在车里逗留，水位上涨可能短短几分钟就可以淹没整个车。那停车呢也有讲究，要远离大树、广告牌、低洼的路段，最好提前把车停到地势高的地方，记住该弃车时就要果断弃车。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1: 以下是广告内容。
5: 接下来再关注一下大家的睡眠健康。入睡难、半夜醒、做梦多、长期睡眠不好、白天焦虑、心慌、没精神、非常苦恼。有些朋友实在没办法了，就会去吃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越吃量越大，越吃越依赖。建议您试一试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他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祝您改善睡眠。今天有一个特别大的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现在拨打电话订购美善臣，除了可以享受到周年庆最大优惠之外，额外再送您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它不像其他的睡眠产品，买了不合适再退可能会比较麻烦。当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啊，可以先用足足88块钱的产品，真正满意了再继续使用。订购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另外，从现在开始，10分钟内订购美善臣，再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今天不用多花一分钱，电话记好了，400100-7897，400100-7897。活动本月15号准时结束，赶快拨打电话，先打先得，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海归购物"来参与活动。江苏广播一路繁花又要重磅上新了。去年游三峡广受好评，今年我们延续品质，隆重推出了重庆武隆阿依河6天5晚舒适游，依然有江苏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陪您一路同行。一路繁花游武隆，万般风情交阿依。这次啊，我们的路线非常有特色，不仅能够感受绝美自然风光，还要去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很多人担心重庆夏天会比较热，但是咱们去的武隆可是避暑胜地，凉快得很。武隆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亿万年地质造化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这里集天坑、地缝、天生桥、溶洞于一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地球演化历史的活化石。虽然说是山城，但这次的行程呢，几乎全程不爬山，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非常的轻松。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选择，支持唐湘玉。所以慧天博士，您看待这个网友对于唐湘玉这件事情的这个态度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转变呢？
6: 网友对于唐湘玉的这个看法呢，就有点像我们有些读者啊，看武侠小说里面的侠客，看到一个女侠，那么为了别人的事情，为了和自己并不直接相关的事情，做了某件符合大家道德预期的决定，并且呢为此付出了代价，所以我想网民比较同情他是可以理解的啊。但再一方面呢，咱们也得说清楚，就是在一个正常运转的社会当中呢，侠客当然一般是不存在的，在影视作品当中才有什么蝙蝠侠呀、郭靖啊这些人，但是呢义警，就是义气的义啊，警察的警，就义警这种情况有的时候是会有，但是义警在任何法治环境当中都是不会被允许的，不管是在我们国家还是在其他的只要讲法律的国家都是这个道理。
5: 那其实就是说网友他支持的是唐湘玉抵制行业乱象或者反对性骚扰的这个善意的初衷，但实际上法院他约束的是唐湘玉在发生过程当中的一些不规范的行为。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6: 就是像艾克这种行为，当然他很龌龊。 行业内应该对它进行抵制。
5: 嗯，
6: 那么比较合适的一种做法呢，就是有一个类似于行业协会的公开的意见放在这个地方。但是艾克呢，这件事儿我们没有看到有那种行业协会一类的机构来对这个事情来做一个判断。
5: 嗯，
6: 那就变成了分散的若干个经纪公司或者若干个艺人啊，这人太讨厌了，以后我们不跟他合作了。
5: 嗯，
6: 那么在这时候呢，有一个人他

0: 他挑起了一杆旗，写了一个长文，就是唐湘玉。
1: 嗯，
0: 那么他的这篇文章又事实上引发了大家的广泛的共鸣、转发和评论，他就使得个人变成了类似于行业协会的一个存在。但问题在于他不是，
1: 嗯，
0: 他不可能是。那在这种错位的情况下呢，我想法院的判决有法院的考虑。我也相信啊，在依法治理的背景之下、语境之下，法院的判决是咱们厘定是非的基本的出发点。
1: 嗯，没错，就是说这个情理呢是值得共情的，但是法律我们还是必须要敬畏的。这可能就是这起案件特别值得我们去深思的一个地方。那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到的话题就是脱口秀演员唐湘玉发文抵制涉嫌偷拍女演员穿短裤的同行艾克，结果呢被判侵权拒不执行道歉。对于这件事儿您是怎么看的啊？此时此刻也可以登录到大蓝鲸客户端，在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进入到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里面去跟帖留言发表您的观点。其实说到这件事儿呢，唐湘玉本人啊，他也曾经澄清过，他说呢自己并不是这起偷拍事件的直接受害者，他只是众多发生者之一，而且他也说到自己曾经遭遇过性骚扰，那不想再有其他人经历同样的伤害。同样他还希望能够推动行业形成尊重、平等、无骚扰的环境。所以这种应该说是淋过雨想为人撑伞的初心，是不是也是他败诉之后依然能够获得大量网友支持的一个核心的原因呢？威廉博士，
0: 我们说什么叫侠呢？侠的话呢，就是为和自己不直接相关的事情，然后呢，出于某一种大家都能够认可的理念，做了某件事儿，而且承担了代价。
1: 嗯，
0: 按照我们传统的这种对于侠的认识啊，唐湘玉她符合人们对于女侠的基本定义和认知啊，所以呢，她就被赞成，被很多网友支持。可咱们再强调一下啊，文学作品当中大家的认知和现实社会当中管理的规则它是不一样的。唐湘玉的这件事儿呢，也就是告诉我们这样的区别的存在。某种程度上说呢，它一方面是一种普法教育，就是你不可以用意境的行为去解决问题。
1: 对。
0: 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凸显出了一些短板，比如说艾克的这种行为。他拍了女演员的短裤的照片，那么这种行为本身法律上有没有相关的说法呀？那么像这种行为他把它发到群里面去了，进行叫身材点评，
1: 对，
0: 那么这种做法法律上有没有相关的说法呀？有没有行业协会的介入，比如说从业禁止的若干的规定啊？如果这方面我们感觉都是有缺失的，那在这时候人们寄希望于一个女侠一类的人物出来给大家出口气，这也是能够理解的。
1: 确实我觉得就是说我们是需要像唐湘玉这样的一些有温度的发声，但是呢更加需要有底线或者能够有一种守规则的表达方式。
0: 制度化，
1: 对，制度化包括他的这个表达方式。当然我们其实之前我也看到过唐湘玉当时发表的那篇文章的截图啊，里面呢是用了证据确凿、性质恶劣、害群之马这类非常绝对的定性词汇。但事实上艾克的这个行为他是否构成偷拍或者是否属于性骚扰，这还是需要司法机关去依法界定的啊。个人呢他也没有权去下这个定论。所以惠天博士您看这起这个侵权纠纷是不是也给所有的公众人物或者我们的普通网友也上了一同生动的这个普法课呢？
0: 那当然了，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嘛，像艾克这种行为比较好的那种制度性解决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这个事儿发生了，他确实拍了人家了，发到群里了，进行点评了，这件事儿本身就应该触发法治程序。就是你的这种行为有没有违法，那么有怎样的一种处罚的制度，最后要付出怎样的代价。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意识到的普法呢就是两方面。一方面呢，你没有执法权你就不能够替代执法者，这是一个普法。另外一个普法呢，遇到一些明显违背公序良俗的事情，该有法律站出来的地方必须得有相关的法律制度发挥作用，这是另外一层的普法。
1: 对对对，那其实我们应该说还是比较认可唐湘玉或者其他一些脱口秀演员抵制职场偷拍或者反对隐性冒犯的勇气啊。

0: 但是很多网友也在担心啊，你看这一次唐湘玉她这个发声败诉，而且被判侵权，会不会以后像有普通人遇到这种偷拍啊或者骚扰啊这样的一些乱象的时候，他们就不敢再站出来为大家发声了呢？
1: 是这样，如果唐湘玉是这件事情的苦主，比如说他被拍了，
0: 对，他不是当事人，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他绝不可能输官司。那么我想这件事儿给大家带来的影响呢，当然也许有人会觉得，那以后我要是被人家也这么来一下，那我也不敢讲话了，我这么讲的话会被判输官司了，这不存在。因为在这个案件当中，唐湘玉她不是苦主，就如果有人被性骚扰了，我们还是非常，至少我吧，我还是非常坚定的鼓励他要把问题说出来的。绝不可以说，哎呀，我被骚扰了，那是不是我着装有问题啊？是不是因为我平时言行举止有什么地方不对啊？我要是讲出来了，是不是我就特别丢人？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一旦一个人被骚扰了，立即要把这件事儿讲的所有人都知道，这是对于自己最大的一种保护，咱们得说清。唐湘玉她输官司，我们再说一遍啊，是因为她不是苦主。再一方面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样的意识我觉得还是要有的。无非呢，以后遇到类似问题了以后，自己直接发网和把相关的证据保留下来报警，我们更加倾向于是后一条道路。
0: 对，是的，所以就是你勇敢发声的底气得在，但是呢，改变的就是你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把这个事情给曝光出来。那我们其实也看到了河南泽景律师事务所主任傅建他对这件事儿呢也进行了解读。他说呢，如果唐湘玉持续拒不执行致歉判决，那经胜诉方的申请，法院是可以通过报刊、网络平台刊登广告或者全文公示判决书的方式来代为履行致歉义务，但由此产生的全部费用呢，都应该由唐湘玉来承担。那除此之外，如果拒不履行生效判决，还将会对唐湘玉她本人的演艺事业也会造成实质性的影响。就是说呢，一旦唐湘玉被认定为失信主体的话，那么各大文旅平台，甚至演出的审批机构以及线下剧场合作方，他们或将会拒绝受理唐湘玉的演出备案申请，那也会影响到他线下的商业演出。你看现在唐湘玉他已经是足额赔偿删除文章，但是就是这个拒绝道歉这件事儿呢是被强制申请了，所以很多网友在感慨啊，说这个赔钱删除文章不是已经承担代价了吗？那是不是一定要进行公开道歉呢？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1: 法院这么判肯定有法院的道理嘛。那就是你对于把人家挂在网上直接进行私人叫私刑化的舆论审判，那么这件事儿你做的不对。我觉得唐湘玉呢，他应该比较理性的处理的态度啊，就首先找一个律师仔细的研究一下法院的这个判决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要你做什么。
0: 对，
1: 是不是唐湘玉本人理解为我要是道歉了，那就是艾克他拍人家女演员穿短裤是对的，我说他不对，那我反而是错的。
0: 是，
1: 你这么理解就可能完全扭曲了判决书它的真实的意思。判决书要你道歉是你程序不对，没有说你动机不对。
0: 这个是的，
1: 对吧？我觉得还是遇到麻烦以后啊，要有找专业人士去解决的这种意识。把整件事委托给一个律师，不要自己亲自去处理，你也处理不好，因为你不会，你没学过。
0: 是这样，因为司法判决它的这个每一项义务它可能都是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七月最耀眼的并非正午阳光，是穿过旧街巷的晚风送来游子回家的消息，是掀开老槐树的绿荫露出岂有将军的笑脸，是凡尘琐事骤雨洗清，是悲欢放下清风明月。我是美文，七月暑热，愿你清风常伴，心中泰然。生活里微小选择汇聚成守护生活的星光，一份通信选择也能兼顾全家便利与美好生活。

0: 生活。你的流量用不完，那就分享给远方的父母、上学的孩子。你的权益太丰富，那就邀请全家人一起享受。一人全球通，全家共尊享。江苏移动全球通，让温暖从一个人传递到一整个家。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0: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容易视疲劳，现在拨打热线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电话记好：400-878-8323。400-878-8323。
3: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78-8323，400-878-8323。
2: 它富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3: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878-8323，400-878-8323。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878-8323，400-878-8323。
4: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6: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5: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6: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5: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6: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5: 哇，我要赶紧报名。
6: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7: 以下是广告内容。
4: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江苏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内去拨打400-878-8323 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直接就可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的朋友，严重的呢眼睛还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就赶快去使用一下好视力，贴上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了高科技促渗技术，能够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得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很清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们江苏听众去拨打400-878-8323 400-878-8323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盒蓝莓叶黄素，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加幸运，每人再加送一套石墨烯的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呢专门为大家准备的，平时是没有的，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拨打400-878-8323，也要教会大家如何理性的合法的去维权，让每一份勇敢都能够获得正义的结果。好，今天非常感谢慧天教授参与到记录。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1: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0: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
0: 嗯。
1: 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0: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嗯，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嗯、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811-5050，400-811-5050。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

0: 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的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8115050，一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块钱，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8115050，4008115050。
0: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块钱，今天听到呢有1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现在拨打热线，1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块钱，只需要19.9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8115050，4008115050。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一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8115050，4008115050，祝您参与成功。

0: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你见过恐龙吗？
4: 没有。
3: 你吃过恐龙蛋吗？
4: 恐龙蛋，
3: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0: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5: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

0: 江苏广播公益援疆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八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1: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0: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
3: 北京时间13点整。

0: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孙强，欢迎收听即时资讯节目，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的夜里，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南西部地区雨量中等。省会南京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白天小雨到中雨，夜里是大雨到暴雨，东到东南风7到8级，阵风9到10级。今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我们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消息。目前台风的风速风力为10级，位于安徽省宁国市境内，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温馨提醒，近期请大家关注天气预报的最新的信息，减少户外活动，远离电线杆、广告牌、大树等，不在山沟、低洼地段等地游玩、逗留、躲避，遇到不知深浅、积水、漫水路段、隧道等，不冒险通行，不进入被淹的地下车库、地下室。下面请听一组省内新闻。铁路部门计划今天14点起，对途经京沪高铁、沪宁城际高铁、沪杭高铁、杭台高铁、京港高铁、深港铁路、沪苏通铁路、宁起铁路等线路旅客列车，16点起对途经杭长高铁等线路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更好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据张家港气象台的消息，受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张家港市偏东风的风力逐渐增大，大部分地区出现了8级以上大风，其中14个站达到9级，3个站达到10级。截至今天上午10点，受台风天气影响，苏州市管高速全线限速每小时80公里。为配合台风天气，苏通大桥管制工作，苏州高速董邦收费站入口关闭，其余的收费站入口禁止三超车、危化品车、大中型客车、厢式货车上高速。目前 S30 常州段苏中大桥北接线段和桥区段继续特级管制，江苏省交通综合执法局沿江支队执法人员坚守在 S30 常州段往泰兴方向滨江分流点等分流点位，现场警戒并引导车流分流。负责庙景区今天发布通告，为了保障广大市民游客人身安全，预防极端天气导致的意外情况，南京夫子庙大成殿、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江南贡院、李香君故居等自今天起暂时闭馆。我们来关注一条温馨提示，江苏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普通类本科提前批次的填报征求志愿的时间为今天的9点到下午的3点。我们要提醒考生，必须要在上述时间内凭考级号、身份证号、密码和动态口令卡网上填报征求意见，并对自己所填报的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不需要现场签字确认志愿信息。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
0: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登陆之后深入内陆，将携带大量水汽影响安徽，今明两天为台风的风雨核心影响时段，其中今天强降雨范围最大，

0: 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一，农历七月初一。天气方面，江南地区普遍出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部或遭遇特大暴雨。明天沿淮淮河以南地区仍有强降雨，局地大暴雨，公众需注意防范。
1: 水利部今天10点针对江苏、安徽、江西、山东省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相关流域管理机构重点抓好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加强危险区管控，提醒有关地方及时转移受威胁人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对浙江带来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紧急赶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 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布声明称，对霍尔木兹海峡内一艘船只进行警告射击。声明表示，素收船只试图偏离批准航线行驶，并无视伊方的警告和提醒，拒绝调整航向，按照规定路线航行。其中一艘关闭自身系统、威胁海上航行安全的船只遭到警告射击，被迫停航。 当地时间11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将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复仇。稍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称，1000枚导弹已经瞄准伊朗，若伊朗暗杀或试图暗杀他本人，还会有数千枚导弹随即发射。与此同时，以色列被曝有意参与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正等待特朗普做出决定。 当地时间7月11号，伊朗方面公布的卫星图像称是伊朗导弹击中的约旦美军基地。伊朗方面消息称，卫星图像显示，位于约旦的穆克法克萨尔提空军基地在美国多次违反停火之后遭到打击。图像显示，基地内至少有2处设施遭导弹击中，据称美军战机机库被毁，目前尚不清楚机库内当时存放了何种装备。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南京商城，欢迎登录大南京APP。 本档资讯的编辑是张云、孙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先锋观察节目。
2: 江苏新闻广播联合南京市消防救援支队特别制作。大家好，我是南京市消防救援支队的宣传员马凌晨。如果你住在山区、海边或者是低洼的地带，那台风来临时，你面临的危险可能要比普通人更大，必须提前行动。先说山区，台风带来的持续强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住在山边水边的群众，接到转移通知，必须果断撤离，切不可贪恋财物。撤离的时候，应向垂直于滑坡方向的两侧跑，千万不要顺着滑坡的方向跑。如果发现泉水突然断流或复流，岩石开裂并发出异响，这些都是山体滑坡的前兆，要立刻逃。再说海边，像滨海区域的浴场、游乐设施全部关闭，千万不要去海边观浪拍照，一个浪头可能就能 把人给卷走。最后说，低洼地带，住在低洼易涝区域的居民提前要把家具、电器搬到高处。如果水已经进屋，立刻往楼上或者是高地转移。被困时拨打110、119，清晰的告知你所在的地址和被困的人数。记住，台风面前保命第一，财物第二，该撤就撤，不要犹豫。
3: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10号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子级是多级运载火箭的组成部分，在发射过程中按照顺序接力工作。 一子级或者助推器最先点火工作，工作结束之后分离，随后二子级、三子级等。

0: 一次启动，继续将有效载荷推向太空，直至将其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其原理与国际主流的着陆腿回收相似，都是一子级分离后通过发动机反推减速、栅格舵控制姿态，以受控方式载入大气层。不同之处在于，网系回收方案中，舰体或者一子级最终飞向回收船，由船上张开的柔性阻拦索实施捕获。网系回收有利于简化舰上结构，对落点偏差的适应能力强，可通过网系协同放大捕获窗口。如果回收点固定在陆地，火箭往往需要消耗更多推进剂进行返场，而海上平台可以提前布置在更加接近自然落区的位置，减少返回段推进剂消耗，将更多运力留给有效载荷。与此同时，海上回收远离人口密集区域，落区环境更加开阔，安全边界也更容易控制，并能够适配不同轨道摄像和任务需求。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牛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八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

0: 他们那边就态度就很强硬，他就是说非得要过去，如果说就是说我不过去就不服从公司的那个安排嘛，要不就我自己离职。
1: 龙某不服，向当地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畜牧公司与龙某签订的全日制用工劳动合同明确，畜牧公司可根据工作需要或生产经营状况对龙某的工作岗位进行变更，因此龙某应转变就业观念，依照约定服从调岗安排。转岗过渡期间，公司还曾两次向龙某下达催岗通知函，要求龙某去育肥厂报到，如果逾期未报到将视为旷工处理，而龙某并未如期上岗。一审法院认为，龙某无正当理由拒绝到新岗位报到、接受岗位培训，其行为已构成消极履行劳动合同义务的情形，因此法院不支持龙某要求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诉求。一审后，龙某不服，向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二审法院认为，法律依法保障畜牧公司用工自主权，但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当中，其用工自主权也应当有一定的边界，不能损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2: 在考察企业用工自主权是否合法的时候，我们应当从它的目的正当性、程序合法性等等方面来进行考虑。具体到本案当中，劳动者入职的时候跟公司的人事部门沟通的岗位是电工岗位，这个劳动者也具备相应的证书，并且在合同签订之后实际履行的过程当中，他一直从事的岗位就是为养殖户的监控设施设备进行维护和保养。与饲养员这个岗位的性质、工作的内容、工作的环境专业技术的要求都是存在着很大的区别。那么这种工作岗位的约定的变更，应当是双方要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才可以变更，属于对合同事项的重大变更。
1: 二审法院认为，在合同履行的过程中，用人单位没有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就下达了调令，将劳动者的工作岗位由原来的电工岗位变更为饲养员岗位，属于违反劳动合同的约定。劳动者有权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且要求用人单位承担经济补偿金。此外，法院审理发现，畜牧公司尽管对龙某说要裁撤电工岗位，之后却又将这一岗位外包出去，未能充分证明裁撤这一岗位的必要性。同时，公司并没有拿出任何有关龙某无法胜任该岗位的证据。因此，二审法院认为，畜牧公司裁撤电工岗位并不具备必要性。最终，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撤销一审法院民事判决，要求涉案畜牧公司限期内支付龙某经济补偿金。
3: 相信不少听完这个案情的朋友都觉得这件事儿还挺离谱的。电工和饲养员啊，这两个岗位的工作内容也好，或者专业技能也好，从业要求也好，它完全是不搭边的，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那企业这样的跨领域的调岗，其实也难怪啊，大家会纷纷的质疑，这根本就不是正常岗位的调整，更像是在刻意的去刁难员工。那可能很多职场人呢都会有疑问，就是企业啊，它到底有没有权利给员工调岗？其实这个答案还是非常明确的啊。根据我国就业促进法的规定，用人单位呢依法享有自主用人的权利。但是在我看来啊，这份用工自主权绝对不是无底线、无约束的。企业可以根据经营情况去优化岗位、调配一些人员，但是所有的这种就是调岗的一些行为啊，其实都是必须要合乎情理、合乎法规、具备真实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的，不是说企业你随心所欲就可以肆意行使你的权利。我们梳理一下近年来的劳动纠纷，其实也不难发现，这类的花式调岗的早已经成为了部分企业或者去进行变相裁员的一种惯用的套路。我们见过一些资深总监被调去做前台啊，研发人员被强行的转岗做后勤，还有一些企业安排员工啊跨城市进行调岗，却不提供任何的住宿、交通配套的保障。那这些看似合规的岗位调整，本质上都是通过不合理的工作安排去给员工施压，逼迫一些员工主动辞职，最终呢，大多数还是劳动者啊被迫委曲求全或者无奈的离职，放弃经济补偿，自身合法权益白白受。所以这起案件的二审的改判啊，也显得格外有意义啊，它也能够给所有投机取巧、想要打法律擦边球的企业。

0: 业去敲了一记警钟。企业的用工自主权是法律赋予的合法权利，但绝对不能够沦为侵害劳动者权益的工具，也更不能够成为企业规避裁员补偿的一种灰色的手段。
1: 身处时代浪潮，热点纷繁交织，思考不应成为稀缺的能力，不同也不必成为沉默的原因。先锋观察，在思想交锋中探寻事件真相，与深刻洞察力把握时代脉搏。
0: 不知道各位平时在看一些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很多视频里的配音的声音啊是高度相似的，而且很多时候呢，在配音演员本人并不知情的情况下，他们的声音啊就被其他的一些不法分子呢用 AI 工具被调取了这个模拟的音色，之后呢被各类的创作者给滥用啊。对于这种偷声的行为，普通网友的感受可能并不是很强烈，但是这种行为几乎端掉了配音演员的饭碗。我们来通过录音先了解一下。
2: 我无处不在，是我又都不是我的那种感觉，真的对一个活着的人来说的话是挺悲观的一个东西。
3: 彻底颠覆传统。
4: 声音是沈安宇谋生的工具，因为身体不好，他从2020年开始在家做配音，3年时间积累了不少固定客户，每天的订单少说20000字。然而从2023年开始，他发现自己的声音大量的被用于各种视频的 AI 配音，播放量超1000次。
5: 震撼来袭，眼含热泪的说出这句话，我才明白娱乐圈
4: 铺天盖地的 AI 拟声一点点抽干了沈安宇的生计。2025年他几乎3-4天才等来一单，收入缩水至巅峰期的1/5，而且因为网络上充斥着他的 AI 声音包，有的视频平台对 AI 配音还有限流举措，导致他自己真实配音的视频也会被认为是 AI 而无法获得流量支持，原有的客户也逐个结束了合作。
6: 这个配音就是真人是吗？我听到太多这种声音了。
2: 就说白了，一个人想去克隆另一个人的声音很简单，甚至零成本，每个月收入最多5000吧，降了1/5吧。
4: 在一些开源项目网站上，确实可以搜索到大量可供免费使用的生成式语音模型。一些二手交易平台上，包含特定音色的语音包，最便宜的仅1分钱。沈安宇还不得不一次次自证自己是真人在配音。
7: 我真的不是 AI， 我是话的真人配音。接下来我给你来个顺口溜哈。800标兵奔北坡，跳舞的，
6: 但是没什么用。
4: 类似的情况并非个例。2023年时，全国就出现了首例 AI 生成声音侵权案，原告配音师的声音被某软件公司 AI 化处理，生成文本转语音产品对外出售，最终经法院审理，他获赔了25万。小米创始人雷军也曾公开呼吁停止使用其 AI 语音包。今年3月，又有数十位配音演员发文抵制 AI 偷声行为。上海一家配音公司的 CEO 谢天天，2年前发现自己和公司另外2名配音演员的声音被一款音频软件 APP 盗走，但维权的过程并不容易。
8: 陷入一个如何自证的怪圈，说是 AI 拟合的声音，那么我就要猜测他那版用了我的哪个角色的哪个状态的语流语感，我再模拟那种语流语感把它录出来，然后在诉讼的时候看看提供上去是不是能够证明这就是我。但是我们的举证手段来说，只能做到我来复现，我来模仿我，这个就是有一些荒诞了。
0: 确实啊，在普通大众看来的话啊，这可能只是音色相似或者无伤大雅的小事儿。但是有没有想到，他对于那些靠着声音吃饭的配音演员来说， AI 无授权去偷走了他们的声音，无疑是直接冲击了他们的职业根基，甚至可以说直接就把他们的饭碗给端走了。当然在我看来啊，声音它从来都不是可以随意盗用的素材，它是每个人独一无二的身份名片，更是受到法律明确保护的人格权益。尤其是对于一些配音演员而言，声音就是他们的核心作品，核心竞争力，是耗费大量时间打磨出来的职业成果，理应得到尊重和保护。

0: 其实在司法层面呢，早就已经是给出明确答案了。在前两年全国首例 AI 生成声音人格权侵权案件当中，法院就作出判决，要求侵权方呢公开赔礼道歉，同时赔偿25万的经济损失啊。但是现实问题是说，虽然有法律判例的撑腰，但是声音被偷的一些受害者啊，他们维权依旧是难上加难。相比于大家熟知的 AI 换脸，声音侵权的判定本身就更加主观，人和人之间本身就存在着音色相近的情况，你还要去判定 AI 去复刻、盗用、取证和定性的这个难度啊，其实都非常的大。更加不合理的是呢，维权成本的严重失衡。我们发现专业的声音司法鉴定费用动不动就要上万块，甚至好几万，但是这类侵权案件的赔偿金额呢，你即使胜诉了，大多数可能只有3-5万。一边是极高的维权成本、复杂的取证流程，一边呢又是极低的侵权代价，这种悬殊的落差也直接催生出了一条灰色产业链。从私自采集声音的素材、AI 批量生成内容，再到平台流量变现，整套流程肆意运转，即便行业从业者多次发声抵制，乱象也是屡禁不止。我们始终要明白啊，技术创新绝对不能够突破法律的底线，也更加不能践踏别人的合法人格权益。想要整治 AI 偷声的乱象，就必须要精准发力，双向施策。一方面要完善相关制度的细则，降低普通创作者和配音演员的维权门槛和成本，而另外的一方面呢，也要加大监管和惩处的力度，让那些恶意的侵权者呢，他们无利可图，而且得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同时我也想纠正一个非常普遍的误区啊，就是有不少人啊会把换脸、偷声这样的一些乱象归咎于 AI 技术啊，总是认为是因为 AI
1: 就加班打开设备清创止血消炎上药，用专业材料把松动的门牙固定牢固，一共收了300块钱，3天之后复查，4天之后家长来了，家长来要钱啊，理由是牙自己好了，那你钱退给我啊。双方协调不成，家长报警，民警过来协调，李医生退了100块钱。媒体评论说啊，从事实来看，孩子门牙松动，满嘴是血，如果没有及时的清创止血固定，那这个有可能会出问题的。为什么牙齿后来自愈呢？是因为人家给你修过了。医疗的本质很多时候就是阻断恶化啊，为身体的自愈创造条件，结果这个家长似乎是完全忽视了医生的托底救助的价值。从法律上看，家长的诉求应该也是站不住脚。家长求医，医生接诊，做治疗收费用，这是一个服务的契约。根据民法典呢，当事人应该按照约定全面的履行自己的义务，医生的义务是履行完了，一样没少。那家长患者的义务就是给钱啊。法律上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叫禁止反言，意思就是不要出尔反尔，保护他人的合理的信赖的利益。问题是我们前面讲了这么多，媒体评论说这还是退了100块钱，可能吧，对于当事协调方来说，一方是情绪激动不依不饶，另外一方呢是开门做诊所的呀，讲一个和气生财，也经不起天天被人上门闹啊。于是这100块钱就是成本最低的解法。但问题是，站在法治的角度上说，这种解法真的合理吗？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就这种事儿啊，不是这件事儿，是这种事儿，对所有人都是有负面影响的，因为它破坏了社会的信任。社会信任是整个社会的润滑剂，在经济学、社会学上，有的时候也称作社会资本。如果有人类似的这种事儿啊，他开始出现了对于社会资本的轻视，而且当事人他当然是捞到了好处了，那被他闹的当然是有所损失了。这种印象扩展开来，那请问以后像李医生遇到类似情况，或者你遇到类似于李医生的情况，你加不

加这个班呢？或者有一些人他可能心目当中啊，他有一些阴暗面，人都是这样的啊，我心里也有阴暗面，很多人心里都有阴暗面，那看了这种新闻，哦，闹一闹，民警来了也没拿我怎么样，我还拿到钱来，那是不是会形成一种不太好的那种激励呢？所以这种事儿对于所有人都有负面影响啊。第二呢，站在协调方的角度上说吧，有的情况呢是事实不清，是非呢也说不清楚，有种纠纷真的是事从两来，莫怪一方。那在这种情况下哈，就是用调解，不要闹了，哎，你让一步，他让一步，你要300，他给你100，这事儿结束，立字据，以后彼此不来往，这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对于事实不清、是非不清的，可是对于事实清楚、是非清楚的情况，我个人觉得啊，还是不应该和稀泥。为什么呢？第三点，有的时候咱们会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要小事化大，大事化渣，多快好省的解决一个问题，解决了就解决了。但是那是站在我们普通老百姓的角度上说，我们看到任何一个专业裁判说，我看了视频了，这球就不该这么判，现在没有任何人这么讲，就专业的都认为判的是对的。我这是描述事实，我不是裁判，我就说那些裁判都这么说。第三呢，阴谋论啊，它永远比四平八稳的内容更加的劲爆。你就拿我来说，我买了几堆，活该吧，输了吧，200块钱扔的了吧，哈哈。那这是一种心情，还有另外一种心情呢，我买的就是对的，我会天就是对于比赛有独特的认知，我就认为这场比赛肯定是被裁判搅和了，为什么裁判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头层牛皮凉席999，头层牛皮凉席只要999，18年来的第一次，还能免费看席，不满意直接退。全因为厂家收购的这一批原皮料价格低，这一批皮料用完就恢复到1599啦。皮料高级，凉爽舒适，当席子、当宝宝的爬行垫、自己的瑜伽运动垫都 OK。999还要啥自行车？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故事。北京时间14点整，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3: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4: 老百姓休息和你的健康都重要，但是如果两者发生矛盾，在夜间来讲要优先保证老百姓的睡觉。
5: 30多年调解矛盾纠纷2500余件，
4: 解决矛盾最终结果就是双方都不满意，但是可以接受。
5: 有事找老马，基层百姓的解忧人。
4: 追求快乐心舒畅，粗茶淡饭三餐香，心中没有不平善，不比物质比健康，这就是老百姓的生活。
5: 马善祥的36册，铁坤马上讲述。
6: 下面为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创新基层矛盾调解模式和群众工作方法，用温情解民忧，以真诚暖人心，被群众亲切。
7: 协议表格上填写的退休时间是2019年4月，55岁，但到了时期他办不了退休，他的条件不符合提前退休的条件，要60岁才能退休。我们调解了5个月，单位补偿9.8万，解决了问题。这5个月的工作汇聚成了今天的成功。
4: 我实在是前路既穷啊，我说你配合我一下，你把你的事情客观地向上级逐级反映一下，不要单独依靠老马，因为老马解决不了，还需要制度的优势。人家知道他是一个委屈者，也帮他说话呀。我很多事情都有不能跨越的障碍，但是我可以按照系统管理，我可以借助很多优势。个人解决不了，组织在；下级解决不了，上级在；局部解决不了，整体在；地方解决不了，有党中央在，有国务院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所在。
3: 马善祥的工作法那可不是一朝一夕练就的。他当过兵，1988年从部队转业之后，先后在原江北区司法局政法委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任过职。1995年调任观音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分管信访、调解、安全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工作，一干就是30多年。起初他非常不适应，但是一年多下来，在和群众打交道的过程中，他逐渐地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4: 就是一般人看来，就是一个工作啊，他的天天和群众的困难啊、问题啊、矛盾啊、情绪啊、心理啊打交道啊，好像很闹心。他实际上是一个干部成长的最好条件。你面对困难就是面对成长。我主动给组织提出来的，我每次到了换届了，本来把我调走了，我就希望组织不要把我调走，就说我可能不太适合其他工作。
8: 怎么感受到的？

0: 比如说我给群众说话，我说得更流畅，我接待群众更高兴，我解决矛盾方法更多，我总结经验效果更好。
1: 调解是不是就是抹稀泥？
0: 如果叫抹稀泥，这个未免太简化了，就给人家的感觉就是调解它是一个一项不需要专业的事业。不，调解是一个科学的，任何一个矛盾它都有一个合理的结果，内在的存在就存在这个矛盾本身当中，你一般你是看不见的。那么我们调解的目的，和解的目的，协商的目的，就是把这个存在的合理结果变为现实的合理结果。
2: 在马善祥所调解过的案例中，有这样的一起车库涨价纠纷。某小区将车库停车费用由每月360元提价到每月420元，部分业主不满意，拒绝交费，车库管理方也不让步，不交费就不让进，业主干脆将车堵在路口，导致那排车辆全部瘫痪，双方僵持不下。
0: 我当时到现场和公安一起处理嘛，有些同志的意见就是把这个杆抬起来，把外面的车放进去。
1: 为什么要这种选择呢？
0: 这种叫稳妥嘛。
1: 这是一种选择，还有第二种选择吗？
0: 第二种选择就是要根据是非曲直，谁对谁错来决定处理的方法。那么我们觉得车库管理方他们的意见更应该得到支持，因为他们360在当地是最低的，而且其他车库都调了价，他们没调，他们已经5年没调价了，他们调这个价调了420，我觉得也是比较合理的。
1: 您看，您觉得合理，可能在其他的当事人眼里他就不合理，所以您觉得和别人觉得这个怎么能够找到平衡的地方？
0: 对对对，我们当干部的就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按照唯物主义的观点比较客观地反映这个事实，就是人家都高于这个420了，都高于420了，人家都调的他就是最后一个调，应该说他就比较有合理性，绝大部分还是交了费的，只有20-30个人没交费，裹挟在一起就有很多就不交了。
2: 马善祥的处理思路非常明确，原则上要站在车库管理方这边，但同时还要顾及业主这边的一些情绪。
0: 我给当时政法机关商量，我说这个该不能抬，车库方还是有他们的合法权益需要维护，但是呢我们也顺势给这个业主下一个台阶，给个面子，减少了20块钱，400块钱，让这些堵车库的人也有面子嘛，就是我也给大家争取了一点利益，那问题就解决。
1: 那双方都满意吗？
0: 他不会都满意，都是相对满意。
1: 那双方都不满意？
0: 对，解决矛盾不能追求满意的结果，他只能追求相对满意的结果，因为你一方满意另一方就不满意，一方很满意另一方就很不满意，他就达不成协议。
1: 那就要双方都不满意。
0: 对，这就是你说的最好的方法。你说的准，解决矛盾最终结果就是双方都不满意，但是可以接受。
2: 除了居民之间的矛盾，作为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的特约调解专家，马善祥还经常受邀参与法院的案件调解。他曾经成功调解了一起诉讼标的额为1600万元的涉外计算机软件侵权案，原告西门子公司指控重庆某公司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长期复制使用 AIX 系列计算机盗版软件，要求被告停止侵权并赔偿1600万元。承办法官多次沟通以后，双方仍有差距，调解陷入僵局。为此，重庆市知识产权法庭邀请马善祥介入调解。
0: 我的方法就是对这个侵权事实的选择性表达，也就是说同样是一个客观事实，我对赔钱呢，我要强化问题的严重性，让他准备多赔一点，因为他们开出嘛可能就是50万呢，100万就完了。后来我们就把他侵权说得很严重。
1: 为什么要说得严重？
0: 说得严重就有助于他认识到他问题的严重性，有助于他担起责任，有助于他的努力能够基本满足别人的利益。对得钱的我就要淡化问题的严重性，我要让他感觉到这个事情没有那么严重。至于说选择性的表达，那就是为一种调解方法了。
2: 在为期3天的调解中，马善祥摆事实讲道理，逐步缩小原被告之间的心理预期差距。几经努力，双方当场就和解金额达成一致，被告向原告经销商采购230万元的正版软件。
1: 如果让这家侵权侵别人权的公司 他要用购买的方式
0: 对
1: 来化解这个矛盾的话，会对他带来产生什么影响？
0: 这个就是由被动到主动了嘛，因为原来是索赔是对立的嘛，现在是购买是合作的关系嘛，因为他本来该付出更大的代价的，经过我们调解只是合理的成本付出了。对于西门子公司来讲，他在中国的市场目的最核心的都是开拓市场，建立服务关系，他索赔他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他如果能够构建一个服务市场，他长期能够从中获益，他一算他觉得还是可以接受，他可能还也不是太满意，但是他也可以接受，这就是调解的好处，把一种对立的关系转化为一种合作的关系。
2: 这调解并非总是春风化雨，在过程当中难免会有冲突，一旦发现谁的情绪激动，他就会上前握住对方的手，以此来平复他的情绪。但有时面对的还远远不止于此，他曾经接触过一名艾滋病感染者，对方自暴自弃，时常会做出过激的行为。
1: 他会伤害你吗？
0: 他不会伤害我，因为我
1: 那你怎么能保证他不伤害你？
0: 关心他吃饭没有吧，关心他最后吃药没有吧，关心他包括他有没有钱呢、他有时候拿着刀去追别人，都是我出面去了。
1: 你有没有防备？你怎么保护自己、
0: 原则上不太需要防备，要么你就不要做这工作。最好的防备就是用正确的情感、正确的立场、正确的方法，这是最好的防备。
2: 三十多年，2500多起的矛盾纠纷，既有棘手难办的硬骨头，也有家长里短、鸡毛蒜皮，但是在马善祥的心里，他们的分量那都是一样的。
0: 我这几十年处理的最小一件矛盾，就是因为楼下一个他父亲从农村来了，他喜欢抽水烟，他抽水他楼上那个就有烟味，楼上烟味下来停他就不停，他说我的阳台抽过烟有什么嘛，你自己敏感了没有，就不理他，他楼上就不高兴不理他，楼上就拖把那个滴水嘛，就滴在他那个窗帘下嘛，哒哒哒哒哒，就这个好矛盾。
1: 你觉得谁有道理？
0: 我们就直接到现场去了，主要做楼上的工作，然后带动楼下的工作，因为楼下来总是他是无意识的他是无意识的，他是个习惯，他没有刻意对楼上，但是你楼上你有点故意的你是主观有这个动机，就是让你为难的，当然他可能是被动的他可能是被动的，要通过这种方式的，所以说我楼上先把拖把收了，然后再做楼下的工作。我说这样抽烟也好这个也不能限制自由，但是我们约束一下，上班时间你可以在阳台抽，你如果下班了你稳不住你一定要抽的时候，你就多走几步路到楼下空地上花儿去抽就完了，双方都认可，这个就是最小的矛盾。但是这种小的特征全部小事特征，它有一个最本质的特征，又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这就是大事。
1: 但是矛盾是永远，你今天解决了一个，明天会出生第二个。
0: 对啊，这个很合理啊，很正常啊，也正是我们不断前进的动力啊。如果都有矛盾了，没有矛盾还是不动力啊，而且这个也是生活的延续的一个特征啊，而且也是我们事业要与时俱进一棒一棒的传下去的原因啊。
2: 2012年老马工作室正式成立，而在老马的带领下，重庆全市建成了3000多个小马工作站，培养小马78000多人。
1: 您觉得就是培养出来跟您差不多的这样的工作的能力主要在哪儿啊？这个钥匙在哪儿？
0: 带小马其实传授方法是次要的传授方法是次要的，因为方法到处都有，方法都是满天飞的东西，但是实际上我带小马我觉得主要还是一个老小马要有追求，二个小马要有内在的能动性主要是这两个。
1: 能动性哪儿来？
0: 我经常到那个社区到有些科室，他们就说工作没有什么价值感，我就跟他讲很多小事情，我说你们讲小事，我就给你把这个价值提炼出来，我始终就让他们感到工作有价值感。我们在基层做群众工作，就是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2: 这些年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这本是一件惠民的好事，可是实施起来牵扯到各家各户的利益，那么矛盾也跟着来了。这不，重庆观音桥街道四海小区里的4栋楼房最高11层，楼龄已经超过了30年，直到去年他们才把电梯给装上，推进的过程并不顺利。
1: 您家住5楼？
3: 5楼。
1: 经常用？
3: 我叫70岁的老太婆。
1: 那这个楼里面
0: 70岁的中年人 我还不是七十岁。
3: 马老师看到的，我们都找过马老师的，他也给我们做了很多好事。
1: 那
3: 我们讲了很多政策。
1: 老马，那个阿姨他们家这个楼里边有的愿意安，有的不愿意安，那怎么化解这些不愿意安的吗？
0: 这个就是合理状态。
1: 什么叫合理状态？
0: 公民自由权呢、啊？
1: 对呀、
0: 啊啊，对，他有自由，自由是最大的权利啊。他想安就安，他就安，而且他受他当时情绪的影响啊。他当时觉得不行，做工作嘛，不安就尊重嘛，你只要不影响别人，安都可以。
2: 按照当时的规定，加装电梯需要得到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同意。事发以后，贾女士发现这个所谓的专利申请被驳回了。那么，这个机构给贾女士家的孩子做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治疗呢？
4: 他就是拿个那个叫什么笔，矫正的一个笔，然后让孩子看着他那个笔头，一会儿往这眼睛眼珠子转，跟着他那个笔头就转这转那，然后再带个有个什么仪器看两个孔两个圆圈能不能对到一块儿，就是还是很简单。
5: 它是一个物理性的是吗？
4: 对，物理性的，但是他一直说是治疗嘛，然后当时说能摘件吗？
2: 从2020年11月开始到2024年4月为止，贾女士的孩子累计在这家视力服务机构接受矫正将近300次，总共花费了26000元。结果视力不但没有变好，反而从最初的左眼近视100来度，右眼视力正常，变成了左眼近视400度，右眼近视100多度。
4: 不让我们去医院钻头，这点特别可恶。他不让我们去医院，说是要是去医院了，就是终止治疗了，就彻底达不到那个治愈的效果了，还说是模糊期，不让去，盲目带着去医院检查。
5: 你最后发现孩子的眼睛不但没有好，反倒是变成了400多度的时候，你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4: 哎，当时很沉重啊，很难受啊，就觉得自己的无知把孩子给害了嘛，然后就觉得怎么走了这么多大医院不去，然后再相信他，而且他连个医师执照、执照都没有。
2: 近日，记者在这家已经从北京市朝阳区搬到石景山区的视力服务机构走访时发现，还有正在接受治疗的家长听信机构法定代表人丁某的说法，不带已经近视的孩子到医院接受正规的检查治疗。学生家长
6: 上次在学校查说有一点儿，让我去医院，我也没去。
5: 先
6: 做做
5: 锻炼。没戴眼镜？
6: 对，还没戴眼镜。
2: 贾女士向记者表示，最让她生气的是，当发现孩子视力持续下降的时候，视力服务机构为了利益，一再劝阻她不要带着孩子到医院做正规的检查治疗，因此耽误了孩子。在要求视力服务机构退费不成的情况下，贾女士和另外三名有同样遭遇的家长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贾女士等四名家长认为，视力服务机构公开宣称运用眼脑全息训练法，有针对性的进行训练，视力问题可防可控可逆转，不仅能够提升视力，而且能够改善综合的视功能，让降低度数摘掉眼镜成为现实，还列举了有的孩子1000多度，半年的时间减到350度，有的孩子800-900度，将近一年的时间摘掉了眼镜等，这所谓的成功案例极具误导性。
7: 啊，我们是去治疗的时候，然后他都说是能给孩子3到4个疗程，又能摘镜，也不反弹。然后他跟我们讲那些什么屈光度什么，我们当时也不理解，都听不懂。他只是给我们说是他是有收费标准，要按疗程治疗，然后给我们能3到4个疗程能把孩子的眼睛治好摘镜。他这是个什么屈光度什么眼轴，当时根本就没给我们解释清楚，我们也不理解。
2: 贾女士等家长认为，在自家孩子的近视度数升到400度乃至500多度的情况下，视力服务机构仍然以模糊期正着孩子视功能改善的关键期，盲目的配镜会给孩子带来不可逆转的伤害等为由，劝阻家长带着孩子到医院进行正规的检查治疗，严重的误导了家长。
8: 他一直不让我们去医院去给孩子做正规的检查，散瞳去测度数。他在我们最开始去的时候，这上面他就写着近视请先勿配件儿。然后后来我们在他这儿治疗很长时间了以后，我们到了医院呢，医生都说我们，你们家长怎么那么无知，造成了孩子就是在就是

0: 很好的控制的这个时机，都把孩子的控制这个度数的时机都已经毁掉了，就是错过了。刚开始去的时候，我们家孩子75度，然后后边一直达到检查都已经500度了。一年级的时候去的，
1: 服务了多长时间？
0: 一共去了400多次。
1: 到几年级啊？
0: 到应该是到5年级是吧？
1: 你这么行，你都没去医院再检查过啊？
0: 因为他说了，因为他老给我希望，就是说那个跟着他们的方式，然后慢慢就好了，慢慢就好了。然后他就老跟我们说，那个中途孩子就在模糊期，他又说学校是在什么一个光的度数上是虚高的。他
2: 家长们以虚假宣传、欺诈导致孩子视力延误治疗为由，要求视力服务机构退还服务费，并进行3倍的赔偿。视力服务机构则辩称，他们在微信群中多次通过家长课堂的形式告知贾女士等家长，物理训练不会改变眼球形状，不改变屈光度，他们并没有进行虚假宣传。某视力服务机构法定代表人丁某：
3: 除了这个家长须知以外，然后家长课堂里边我们然后多次提到了，我们改变的是改善的是视力和视觉质量，不改变。
1: 训练的证据没有啊？
2: 法院审理之后认为，该视力服务机构在宣传中使用了恢复、降低度数、提升视力、摘掉眼镜等这些用语，而在目前医疗技术条件下，近视不能治愈，视力服务机构的虚假宣传违背了科学常识。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办案法官。
4: 在现有的医疗技术条件下，近视是不能被治愈的。但是根据像微信聊天群记录、宣传资料这些在案的证据，可以认定视力服务机构呢，在向家长宣传的时候，使用了恢复、提高视力、降低度数，甚至摘掉眼镜这种词语，那么足以使家长、消费者产生了错误的意思表示，那么受到了欺骗，与他这个视力服务机构呢签订了服务合同，那么这种行为是可以被认定为存在欺诈的。
2: 法院还认为，视力服务机构所提供的服务并没有实现提升视力的效果。贾女士等3名家长的孩子在接受3年多、4年多矫正以后，反而从近视100来度升到400度、500多度。办案法官：
4: 因为这个视力服务机构在判断是否构成近视方面，它是没有医疗资质的，它做出的这种真性近视也好、假性近视也好的结论，实际上没有医疗和科学方面的依据，但是它又向家长做出了这种告知，反而造成了家长带孩子去正规的医疗机构去治疗的这种延误啊，所以这也是我们考虑认定视力服务机构存在欺诈行为的依据之一。
2: 最终，法院认定视力服务机构的行为构成消费欺诈。根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及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判决视力服务机构退还贾女士服务费25,250元，并支付3倍惩罚性赔偿金75,750元；判决退还张女士服务费30,105元，并支付3倍惩罚性赔偿金90,315元；判决退还周女士服务费22,400元，并支付3倍惩罚性赔偿金67,200元。判决退还孙女士服务费34,898元，并支付3倍惩罚性赔偿金14,694元。目前判决已生效。实际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部门早就发文，严禁青少年视力服务机构在宣传中使用降低度数、近视治愈等表述，并不得违反中药法规定冒用中药名义或者假借中药理论技术欺骗消费者。
5: 2019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中央网信办秘书局、教育部办公厅、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国家中医药局办公室、国家药监局综合司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规

0: 犯儿童青少年近视矫正工作切实加强监管的通知。第一条规定，在目前医疗技术条件下，近视不能治愈。从事儿童青少年近视矫正的机构或个人，必须严格依法执业、依法经营，不得在开展近视矫正对外宣传中使用康复、恢复、降低度数、近视治愈、近视克星等表述，误导近视儿童青少年和家长。不得违反中医药法规定，冒用中医药名义或者假借中医药理论技术欺骗消费者，谋取不正当利益。2021年10月29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再次发文重申了相关规定，并要求严厉打击使用患者名义或者形象进行诊疗、前后效果对比或者做证明、做保证性承诺的虚假违法广告。
1: 那么视力服务机构是否严格遵守了相关的规定呢？在北京市东北四环外金环大厦内，记者走进了一家视力服务机构，以一名家长的身份询问14岁的孩子戴400度近视镜在他们这里该怎么治疗。
2: 就如果说这个孩子特别配合又性格开朗，他本身他的那个情绪状态就非常好，然后我们是全身调的，后期我们是可以保证他就是摘镜的。
3: 啊，保证能摘镜？
2: 对，
1: 保证能够摘掉近视镜，这样的话语充满了吸引力。那么他们采用的是什么样的方法呢？
2: 我们老师怎么说的话，他就是自己弄了一套体系，清楚是还原。因为我们调的话不只是调你的这个近视眼，我们调的话我们是从根本，就比如说孩子有脾胃或者是鼻炎或者说是那个脊柱侧弯这些方面，我们要先调别的，然后我们才调视力。我们是从根本调的。我反正我是全国各地我都跑了，然后我觉得我们老师是最牛的。
3: 是吧？
2: 对，因为他自己创了一套那个就是手法。
3: 类似于按摩的手法。
2: 对，是气调的，我们会把孩子的各种状态都调到最好的状态。
1: 这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治疗近视他们采用的是老师独创的一套清触式还原手法。为了进一步让记者信任，他对这套手法又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2: 我们就纯手法。
3: 啥叫纯手法？
2: 对，清触式还原，就是把孩子的就是说各骨骼，然后还有他的这些颅骨里面的那些就是说这个是不能说的啊，就是把他的骨骼所有的东西全部回退到最好的状态以后，您觉得他的这个，您觉得他视力会不会还会回退？就我的话，我其实是跟着我们老师只跟了2年，我自己做的话就是有一个小姑娘，她年纪小，她没有超过12岁，然后就回退了，直接就不戴眼镜了。
1: 这位工作人员介绍，他们一个疗程是10次，孩子要想通过治疗摘掉眼镜可能需要多个疗程。
2: 我们一个疗程是10次。然后的话10次的话，最好是您可以就是说把它给拉长成2个多月快3个月的时间。
3: 这一个疗程多少钱？
2: 就是200度往下的是19800。100度又要往上加的，要
3: 那你往400度得多少钱？
2: 那这个大哥，您说还
3: 得那得400块钱。
2: 因为孩子以后你也知道，就是说他眼睛不好了以后，一辈子都是戴眼镜。你现在上就是大学的很多的那些，就是说你像政府机构，现在戴眼镜都不收的，好的那些。您不是说现在我说4万5万您觉得高，但是到后期现在就只是孩子补个课您都知道要多少钱。
1: 这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的机构已经有不少治愈近视的成功案例。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专门针对青少年近视提供所谓治疗的非医疗视力服务机构还有很多，而且生意特别火爆。大幅提升视力，至于近视，摘掉眼镜成为他们吸引家长的噱头。在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附近的一家视力服务中心，记者看到，他们自称是山东济南一家专注于眼健康的集团公司，他们的门店数量超过了1000家，已经服务了20多万名青少年的视力健康。
3: 跳绳，开背，
4: 对，
3: 按摩。

0: 气瓶脉冲
1: 啊，
0: 按摩仪，
1: 嗯，
0: 物理训练，
1: 嗯，这些都有，这是每一次来都需要做的，这个是调理的步骤，这边是养护的步骤，每一步都很重要，没有说主要哪一步
0: 啊。
1: 要比方说跳绳的话，
0: 嗯，
1: 这个打通这个气血，
0: 嗯，
1: 对吧？身体活跃起来，你的气血才能够这个运畅起来吧，
0: 嗯，
1: 对呀。然后背部的话，涉及到几个穴位。
2: 一名身穿白大褂的店员向记者介绍，他们主要以中医传统的经络穴为理论基础，通过按摩疏通眼部以及眼部周围的穴位经络，改善眼部血液循环，提高视力清晰度。
1: 刚才跟您说了，像这个跳绳，我们通过这个气血运作，然后加上开背，刚跟您说的肝腧穴、肾腧穴，刚才讲到了，然后夹脊穴、膀胱经，再加上大椎穴、肩颈这一块，风池、风府到头顶的百会穴，这个是把精气这个血液给你推到这边，然后再到眼睛，到这边眼睛的这些穴位，然后往你眼睛里输送血液，眼睛好与坏跟你的血液的数量和质量有关系，目得血而视，如果是说它的这个吸收不太好的话，你吃进去的再多的东西在你肠胃里面进行一个消化吸收，到达眼睛这一块的血液很少，那他的眼睛肯定是不好，营养不充足。你要是
0: 你还是一种你或者叫中医的，还是一种物理的调法，是这个叫
1: 中医的
0: 中医的调法，
1: 对中医方向的调法。
0: 嗯，
1: 你像涉及到穴位这一块不也算中医的吗？
0: 对，那你们有中医这个资格吗？
1: 没有。
0: 哦，
1: 我们不属于医疗。
0: 不属于医疗。
1: 对，
2: 店员介绍，他们一个治疗周期收费为7980元，还可以办理年卡16800元。除了按摩以外，还有眼罩和一些仪器辅助治疗。一款被称为目光仪的辅助治疗设备，价格为7980元。记者体验了一下，戴上以后眼前会出现一片白光。
0: 做一次要多久？
1: 90秒一次。
0: 就是这么一个光是吧？
1: 嗯，
0: 90秒一次，
1: 相当于户外光照1个小时。
0: 那我去户外跑1个小时跟你这个有区别吗？
1: 有啊，你什么时间段去跑？
2: 工作人员介绍，经过一定周期的治疗，视力一定会有显著的提升。
1: 我们是按周期，一个
0: 周
1: 期是20次，大概3个月左右，然后一个周期下来的话，比方说4.0的话，那么一个周期可能到4.5、4.6，甚至说4.7都有可能。
0: 嗯。
2: 记者调查发现，这2家视力服务机构都没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资质，存在虚假宣传、夸大宣传的问题，这些都严重违反了国家相关部门的管理规定。那么，非医疗视力服务机构，这种中医按摩或者物理训练的方法，对治疗近视究竟有没有效果？青少年一旦近视了，该如何科学诊疗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主任医师田磊，
3: 这种通过按摩或者是一些物理治疗或者一些训练的方法，然后短暂的提高的我们裸眼视力，短时间内的提高是有可能的，但是大部分呢是通过了这种缓解的疲劳所达到的，真正的它并没有改变近视的发生的根本原因，就刚才我们一直提到的这种眼轴的增长。
2: 专家表示，按摩物理训练可通过缓解眼球内部的睫状肌痉挛，短暂提高裸眼视力，而这仅仅是缓解视疲劳，并没有改变导致近视的眼轴增长的根本原因。短暂的视力提升可能会掩盖近视的真实进展，从而导致家长误判而延误治疗。
3: 你不赞同小朋友的睫状肌它是有很强的调节能力的，有可能呢这种近视度数在散与不散之间呢会差到100到200度，甚至会更多，所以呢我们在临床当中的常规诊疗行为，而且呢是近视发展的金标准，是要看散瞳验光之后它的度数到底是多少的，如果呢你规避这一点，很有可能掩盖你的病情的发展。
2: 专家再次提醒家长，目前医

0: 学界公认，轴性近视可防可控，但是无法治愈。家长不要相信非医疗势力机构所宣称的治愈近视、摘掉眼镜的虚假宣传。一旦发现孩子视力异常，确诊近视，务必到正规医院规范就诊。
1: 所以这个情况呢，我们做近视防控就非常的关键了。我们要延缓近视的发展。所以呢，在正规的医疗机构呢，我们可以通过比如说佩戴离焦镜，或者呢戴 OK 镜，或者用低浓度阿托品等等的这种有循证医学的诊疗手段，延缓近视的发展。
2: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就在前不久，有几段视频在网上被大量转发，迅速的发酵。视频里，某主播声称自己在云南边境旅游的时候被人骗到境外，随后又被当地警方解救回国。看到这些视频以后，不少网友都对这名主播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然而，这竟然是为了博流量而摆拍的。
3: 大家好，我是钟林，哪怕心中有太多的不

0: 老百姓的关注，在挤占公共资源的同时呢，那老百姓也会对我们的社会面会存在有这么一个误解。
1: 目前，徐某因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被贵阳市公安局南明分局依法行政拘留5日，其用于发布虚假视频的网络账号已经被平台依法关停，相关违规内容已经全部下架。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2: 新闻故事，铁坤讲述。
3: 铁坤讲述。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来，江苏新闻广播。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高爽说法。
2: 北京时间15:00，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孙强，欢迎收听即时资讯节目。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的夜里，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南的西部地区雨量中等。省会南京全市今天下午的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夜里大雨到暴雨，东到东南风7到8级，阵风9到10级。今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我们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动态。目前风速风力为10级，位于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境内，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温馨提示，近期请大家关注天气预报的最新信息，减少户外活动，远离电线杆、广告牌、大树等，不在山沟、低洼地段等地游玩逗留躲避，遇到不知深浅的积水漫水路段、隧道等，不冒险通行，不进入被淹的地下车库、地下室。下面关注一组省内新闻。从昨天到今天，南京防建公寓段根据防洪防台应急响应工作部署，管内各车间迅速响应，全员返岗，党与团员冲锋在前，组织人员巡查管内南京站、南京南站、宜兴站、常州站、镇江站、丹阳站等车站站房、雨棚、四电用房等重点设备，细致检查天沟、檐口板等轨道旁关键设备，现场及时做好问题处置，筑牢防建设备安全基础，确保恶劣天气期间防建设备安全可靠。记者从苏州市防汛防旱指挥部获悉。

0: 从7月9号到11号上午，苏州全市累计预排水量达 1.06 亿立方米，相当于整整8个金鸡湖的蓄水量被提前腾空。苏州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张挺介绍，目前沿江闸站全力运转，运河沿线口门、应排、禁排、太湖、运河等高水位河湖正被有序降压，为即将到来的强降雨留足调蓄空间。为切实保障广大市民的人身安全，江苏省五台山体育中心含户外全民健身院将于今天下午的18点起闭馆，7月13号明天全天临时闭馆。闭馆期间，所有的会员卡、培训课程有效期自动顺延，权益不受影响。受台风影响，南京地铁S1 号线今天全线停运，为保证旅客航空出行要求，南京南站至禄口机场双向空港快线运力正常，班次稳定，请旅客关注南京机场快线实时运营动态，极端天气下不排除班次临时调整，请大家提前规划出行方案，注意出行安全。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记者今天从水利部获悉，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北上影响，预计今天到十四号，江南中东部、江淮大部、黄淮东部、南部、华北东北部和西南部、东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累计降雨量将有40到90毫米。其中安徽中南部、江西东北部、浙江东部、辽宁东部中部、吉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局地将超过260毫米。连日来，四川盆地遭遇2026年首轮大范围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局地的最高气温突破了40摄氏度。从7月9号开始，四川电网的用电负荷多次超过7300万千瓦，逼近7419万千瓦的历史最高值。目前四川电网运行平稳，全省电力供需平衡。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1号晚上发布通告说，一艘集装箱船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遭袭，船尾受损且船上发生火灾。通报说，事件发生在阿曼以东约9海里处，通报没有透露船名。古巴政府11号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的种族灭绝式石油封锁，致古巴电力故障频发。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本档资讯的编辑是张云、孙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高爽说法节目。
2: 江苏新闻广播联合南京市消防救援支队特别制作。
3: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消防救援支队的宣传员马凌晨。台风天里有三个最容易让人放松警惕的致命陷阱，就是台风眼的假象、触电的风险，最后一个是次生灾害。先说第一个陷阱，就是台风眼的风和日丽，千万不要因为风雨突然停了就出门，要等官方解除预警再说。陷阱二，积水里的隐形杀手，台风过后的路面积水，看似平静的水面下可能藏着比如断裂的电线，一脚踩过去可能就会触电，还可能有没有井盖的深井或者被冲走盖子的硬井。看到积水尽量绕行，绝对不要趟水，发现电线断落在水中立刻远离并报警。陷阱三，台风走了，危险可能没走。台风过境
4: 提供了一定的帮助，那么可能构成民事上的共同侵权或者是刑事上的共同犯罪都是有可能的。对男子是怎么处理的了？
5: 如果说已经被领走30万，我们假设一下，向法院没有审查出来，法院的人要面临处罚吗？我们假设往下一步去分析一下，
4: 如果说这个法院的工作人员他没有尽到认真审查的职责啊，导致这个款被骗领了，那么他轻则最少是一个失职的行为，按照我们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的处理条例可以给予相应的处分，比如说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甚至说开除。

0: 果说结果更严重，说这个钱不仅被骗走了，而且可能被挥霍了，或者说干脆就不能追回了，那么工作人员还有可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是相对比较严重的。
1: 嗯，那什么罪名呢？像这样的。
0: 我们看到有一个就是很特殊的罪名啊，叫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或者是说玩忽职守罪。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滥用职权，就是在执行判决和裁定过程当中，他如果说有这样的这个滥用职权或者没有尽到职责，这样的行为会构成这个犯罪。那么这个犯罪两个刑档，5年以下和5到10年这样一个刑罚。嗯，如果说按照30万这个刑档呢，就是假设真的被骗走了，那么他损失属于第一个刑档，也就是可能会被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样一个刑罚。
1: 当然，被骗走的钱，这个可以要求什么？国家赔偿吧？这时候还是退赃退赔？
0: 可以要求国家赔偿，因为他是国家工作人员履职过程当中造成的这样的损失嘛，可以申请国家赔偿，然后国家人民法院赔偿之后，可以向这个责任人进行
1: 追偿。啊，那这个赔偿在这儿的国家赔偿，其实也就是他被冒领走多少的钱，然后去赔偿多少金额，这个意思是吧？
0: 对，是这样的。
1: 嗯，然后再追偿。好，那我们来讲讲这个男子呢，他可能会觉得我很冤啊，就我前妻联系不上，把我拉黑，没有任何办法，那我应该怎么领呢？我很急去领这30万，正确的处理方式是什么样的？如果真的是两个人都要到场去领，前妻又不配合，联系不上，我应该怎么办？
0: 我觉得至少两个途径啊。第一个就是申请法官去联系。那么在这个案件中，事实上法官确实也联系上了前妻，对吧？可以申请国家机关去律师这个事情。第二个呢，如果说法院也联系不上，那么可以申请分开执行。比如说我暂时只执行属于我的这部分份额，那么其他那部分暂时留存在法院也是可以的。
1: 嗯，千万不要采用歪门邪道，是吧？最后把自己这陷入很被动的境地，有可能要承担比较严重的法律后果啊。所以您谈谈提醒好吗？就有这个案件提示一下好不好？
0: 嗯，我们说即使是自己的合法权益啊，也一定要通过正当的途径去行使，千万不要自作聪明啊，把这个合法变成了违法了，甚至把合法变成了犯罪，这样就是得不偿失了。
1: 嗯，从另一个角度，如果说遇到了别人，比如说 P 个照片 P 我，是吧，来冒名顶替我怎么样，那我应该怎么样保留好证据，报警还是起诉？这个您稍微也提两句啊，怎么样维权？
0: 都是可以的，我们可以通过报警的方式，同样也可以通过这个民事诉讼的方式要求对方承担侵权的责任。
1: 嗯，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维权法宝，也非常感谢李博律师做客节目。好，李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
0: 好的，再见。
1: 哎，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赌球啊，不仅是违法啊，更成为电诈分子眼中的肥肉。我们来听听警方是怎么说的。
3: 大家好，我是如皋市公安局的民警谢欣。最近啊，南通市民朱先生浏览网页时，偶然看到了一个可以下注世界杯赛事的陌生网站，一时心动，想要尝试投注娱乐，随即按照页面提示下载了陌生博彩 APP。 APP 首页清晰展示世界杯赛程，还附带各类博彩下注窗口。朱先生看准某场赛事后，打算投注2万元，投注一方获胜，但平台提示无法直接下单，必须先充值平台点数才能参与投注。很快啊，就有平台后台所谓的客服主动联系朱先生，告诉他充值点数呢，需要向私人指定的银行卡转账。朱先生当即使用自己的银行卡向对方提供的账户转账2万元，顺利完成账号点数充值，并成功投注2万元到这场比赛之中。一天后，便复刻正规赛事投注界面，以世界杯热门赛事为噱头，吸引球迷下载注册。正规体彩仅支持官方渠道线下购票，绝不会要求向私人银行卡转账充值。私人账户充值是非法博彩诈骗的核心特征。待用户大额投注想要提现时，随即编造银行卡余额不足、账号未核验、流水不够、系统异常等等各类理由，要求用户再次充值预留资金结算。

0: 当你准备出门，随手关掉客厅的顶灯；当你市场买菜，随手带着用过的布袋；当你越过汽车，信步走向地铁的站台，每一个不起眼的小动作都能留住一片星光，都能守住一缕花香，都能换来一片清朗。我是董洁，点滴微光可成星海，每一份微小的贡献都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绿水青山。你知道吗？生活里总有那么一天值得期待。每月的心动日，视频会员等你领取。生日的那一天，全国通话为你免费。从家庭到流量，从服务到生活，从出行到惊喜，每个美好瞬间都已为你妥善安放。每一份微小的惊喜都是全球通对你的用心回应。江苏移动全球通，生活的每一个高光时刻都有一份专属礼遇在等你。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高温来了，全城换席大风暴，999元买牛皮凉席，别以为便宜没好货，这是工厂一价全包了一批好皮料，原皮价格收的低，席子成本降下来，才能够做到整体价格低。大家赶紧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锁定名额。这批皮料用完，价格就恢复到正常的1599了，这可是实打实的头层皮啊，躺上去瞬间降温3到5摄氏度，黏汗闷汗全拜拜。所有想给卧室换一张好席子的，想要高温的晚上睡得舒服的，现在就赶紧行动。这一批皮料是史上难得一遇的低价，所以才能从1599降到了999，一床就比平时省了至少600块，两床就是省了1200啊，省下的钱都够再买一床的了。第一次999，不买太亏了。每天晚上清清凉凉、柔柔软软的入睡，脏了毛巾一擦，特省事儿。以后年年夏天都不用再换席子了。999仅限这批皮料，售完全部恢复正常售价，请大家惜。抓紧下单吧，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蓝精选。
3: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4: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3: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4: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3: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4: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3: 哇，我要赶紧报名！
4: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5: 下面我说是电话，对你非常有用啊，大家赶快要记一下啊，400-878-8323。我们的老朋友好视力呢，迎来了26周年的大庆日子啊！他通过咱们江苏广播呢，隆重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等问题啊，今天呢特别开通了江苏专线，您只要拨打

0: 8323，就能领取江苏的专属补贴。下单呢，先让您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啊，亲自感受效果。限量1000份送完为止。赶紧打电话 400-878-8323 400-878-8323。特别是眼睛模糊的朋友啊，手机电视呢看不清，眼前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的，干啥呢都不方便啊。还有的眼睛啊干涩发痒，出门呢见风见光啊，眼睛还刺痛流泪，特别影响生活。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啊，补贴多，建议大家呢都来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着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就像给眼睛啊做一个全套的按摩理疗。那眼睛呢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啊，我们都很喜欢用，推荐大家呢都来试一试。现在打400-878-8323 400-878-8323，还能领补贴啊。购买呢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啊再送豪华收音机、石墨烯冰丝凉席。赶快打电话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你有没有想过啊，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这次我们937知识背包客想带你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一场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淀。我们第一脚呢会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那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白天呢你用专业的日耳镜看见太阳表面的火焰，当夜幕降临啊，你可以用望远镜呢追寻行星的踪迹。从兴隆出来，我们一头会扎进坝上草原啊，那里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啊。越野车呢将带你一次穿越五种地貌，这是 80% 的游客啊到不了的地方。夜晚呢篝火燃起，烤全羊啊飘香四溢，飞翼打铁花呢在星空下绽放。从草原转身，我们会奔向秦皇岛的大海，跟着老船长呢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六天五晚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线路，我们优化了行程，那不仅为各位呢节省了宝贵的时间，更升级了吃住标准，全程是五算住宿，烤全羊、草原溜达鸡啊、满族的传统宴，还有同德烤鸭，通通都安排。937知识背包客啊2026独家策划，8月8号到8月13号军情观察的主持人郝帅全程带队，两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每人是5380元，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秦皇岛站解散。含南京往返的高铁，每人是6580元。两种方式呢，大家可以自由选择。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拨打电话025-6816-8059咨询报名。这次行程呢，我们将特别推出一期针对10周岁以上的孩子的独立营。8天7晚，多出来2天时间，那孩子们呢将入住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清晨呢有专属通道亲历国旗冉冉升起，还有故宫的深度研学、国家级的博物馆，还有呢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7月27号到8月3号，由新闻早高峰的主持人侯真带队，8天7晚，每人是8680元，南京往返仅此一期，限额40人。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的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是拨打电话025-6816-8059咨询报名吧。上新了，江苏广播一路繁华又要重磅上新了。去年游三峡广受好评，那今年呢我们继续延续品质啊，隆重推出呢重庆武隆阿姨河6天5晚的舒适游，依然有咱们的主播啊亲自带队陪您呢一路同行。那这次我们的线路非常有特色啊，不仅感受绝美的自然风光，还要体验呢少数民族风情。很多人担心重庆夏天太热了，但是咱们去的武隆啊可是避暑胜地啊，凉快得很。武隆呢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亿万年地质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那这里集天坑、地缝、天生桥融动于一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誉为是地球演化历史的活化石。虽然说是山城啊，但全程呢几乎不爬山啊，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非常的轻松。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还有苗族篝火晚会、1949大型实景演出，住宿升级呢2晚是5钻酒店，一个都不要错过。重点来了啊， 暑期去哪儿呢都贵，那咱们江苏广播的粉丝专属补贴，暑期呢不加价，神仙价，一个人只要2980。这个价格包含了往返的动车、大门票和全程酒店，还贴心的安排了多顿特色餐啊，真的是非常超值。名额有限，关注到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神最右当中神仙价格畅游五龙，添加企业微信客服咨询报名，一路繁花等您出发。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的，八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1: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的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啊，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那首先呢，说一下大家怎么样来咨询找到江苏省的知名律师啊，您可以拿起手机发微信了啊，四个字儿高爽说法加关注。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啊，然后您文字留言加电话，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律师来自于南京啊，江苏苏源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杨律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啊，
2: 谢谢
0: 大家的留言。一位叫彩虹的朋友说呢，我们买的这个新房啊，今年是4月30号交付，但是呢直到现在这个水电气啊都没有入户，业主们装潢呢用的是门外消防栓里面的水啊，强电井里的电，那业主应该怎么样去维权呢？这个显然是开发商叫违约吧，这个啊。
2: 对，是的。
0: 看，
2: 首先他水电气没有入户，导致房屋不具备基本居住使用条件，这个您构成了严重的违约，他可以主张要求开发商承担逾期交房或者交付不符合条件房屋的违约责任，甚至考虑是否符合法定解除合同的条件。
0: 就是因为他是违约还是根本违约，就能不能达到一个解除合同的这么一个情况，
2: 这个都有可能，但是具体可能还要结合其他的方向来综合评判。
0: 那所以对这些业主啊应该怎么样维权，看他怎么想，我是想继续履行合同还说我要解除，是吧？这个您觉得都有可能啊，都可以主张，是这意思吧？
2: 对，是的。
0: 那如果说要违约的话啊，主张违约责任，这个是按合同约定，就是你逾期多少天啊，你没有提供这个合规的房子，我按这个来算吗？违约金？
2: 违约金的话还要看他们购房合同的约定。
0: 按约定来。
2: 对，按照约定来。如果你真的比如说，因为现在你购房的话，你如果合同里面没有约定构成根本违约的要件，其实法院还是对他要求比较严苛的。
0: 就是根本性违约，然后解除合同可能性不是那么大，是吧？
2: 对对，是的。
0: 好，这是一块。那他这个维权您提一提应该怎么办？先去协商，然后到哪儿能不能投诉，最后打官司吗？
2: 其实我建议还是协商，像各个地方对房屋交付这一块其实也是有各种措施，其实包括我觉得他们也可以打12345试着反映一下，看能不能让政府综合各方面来进行协调。因为我看了一下，它不光是一个水电气入户，还有发票包括电梯故障等等各方面的原因，我觉得不如前期还是以尽量协商为主。诉讼的话周期可能会比较长，而且谁也不能保证后果。
0: 对，但是我们要把几种维权的方式给提一提啊，最好是协商，然后到哪儿去，就是这个开发商的主管部门去反映一下，是哪儿？ 住建部门。
2: 这个首先一方面包括住建
0: 啊，住建，
2: 包括甚至像一些工商

0: 包括当地的一些政府，我觉得都是可以进行反映的。其实我觉得最好的还是像这种情况，还是打1234可能会更快一点，会更好一点。
1: 好，当然最后一步是起诉了
0: 对对对，是的。
1: 然后这样的行为对开发商有没有处罚呢？
0: 行政处罚这样的对开发商主要还是按照合同来进行规定，这额外的处罚可能目前来看并不一定会很多。
1: 就是行政处罚，他的主管部门水电气都没有这个入户嘛，对吧？就这一块没有其他的行政处罚，类似于罚款啊等等啊，还没有，是吗？
0: 因为我看了一下的，他是属于他是碧桂园嘛，现在已经爆雷了，而且是由国企来接管的，就是处罚也未必能正经的，就是真正的就是落实到位的。而且这一块的处罚，现在虽然他有国企，新的国企接管，但是这些责任的话，可能这些国企也并不一定会承担。
1: 好，那另外还有提醒吗？在维权上，
0: 另外的话，反正我建议还是要尽快
1: 抓紧时间啊，及早维权。
0: 是的，
1: 好，来，我们再抓紧提示一下高爽说法，加关注。这个方法很管用，大家可以找到江苏省的知名律师，获得免费的法律帮助。我们所有的解答啊都是免费，所有的服务啊都是有问必答。好，来看一条，一位叫勤耕与读的朋友说，我是2022年8月啊，就是开始在单位上班的，开始签合同，一年一签，到目前为止已经签了4次了啊，第4次呢，到今年7月31号到期，那6月26号单位就通知我说合同到期以后啊，不再和我续签了，让我呢签离职手续。那单位也说了，不是因为我有过错啊，不能胜任，只是单位想裁员。请问这个情况我能维权吗？他这个按理说签了2次以后就应该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0: 对，是的，
1: 单位这是违法了吧？
0: 对，是的，他与单位签订4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已经远超过法律规定的2次连续签订立2次的法定门槛。然后他在他无过错且没有，并不是说非胜不胜任或者因工伤负伤的情况下，他只要提出同意确定劳动合同，单位就应该与他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或者要求单位支付8个月的工资作为终止。违法终止的补偿金，或者他也可以要求与单位恢复劳动关系，
1: 赔偿金吧，是违法解雇吧？
0: 对，要求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同时他可以主张从单位从8月1号开始起每月支付双倍工资。
1: 双倍工资还有是吧？相当于是没有签劳动合同嘛，就几块啊？
0: 是的，是的。
1: 对，违法解雇可以要求恢复劳动关系，或者说我走人，拿着赔偿金啊，经济补偿金2倍也是可以。
0: 对，
1: 那这个时候也可以同时要求啊，这个双倍工资，走人的话也同样可以，对吧？
0: 对，
1: 一样
0: 的。是
1: 的啊。
0: 对，
1: 好的。那这个维权的方式呢？您提一提，仲裁。
0: 他可以直接提出劳动仲裁，然后仲裁之后也可以通过法院诉讼来进行解决。
1: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律师帮忙团，也非常感谢杨东律师做客节目。好，杨律师，再见。
0: 再见。
1: 在节目以后您要找大律师咨询，您可以随时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
2: 就是如果说有关部门去发现他确实没有安全的管理制度或者存在重大的隐患，是可以处罚的，要求他切记改正，如果不改正的，处以比如说10万块钱以下的罚款，如果逾期还没有改正的，可以责令他停业整顿，或者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1: 还是有这个行政处罚的。这个藏马熊啊，它是国家的2级保护动物，我们往下去谈一谈，如果真的伤了人，但我们不敢想后果很可怕啊，如果真的伤了人，好，那这个赔偿的主体是酒店呢，还是因为它是国家的2级保护动物，还是有关的政府也要给予一定的补偿？
2: 酒店首先肯定要承担他自己的法律责任，是过错责任。那么同时呢，根据这个野生动物保护法，如果说是野生动物造成人的伤亡，或者说农作物的损失，是可以由当地的政府给予适当的补偿。当然这种补偿并不是过错责任，只是一个政府的补偿行为，那么和酒店的赔偿责任可以同时存在的。
1: 但是这个补偿它不是赔偿啊，补多少是当地政府来定，没有统一的标准吧？
2: 对，是这样的。
1: 那如果有人比如说酒店的员工在就这个过程中啊，好，受伤了，被熊给伤着了，属于工伤吧？
2: 对，如果是这个员工自己，那肯定要是 公章，那么就
3: 啊，企。

0: 以后湿热造就了这个蜂胶活性强，成分全，特有那个很珍贵的叫 RTP0C。
1: 你家娃这说的真是头头是道啊，他那工作可是好单位，领导都吃蜂奶宝，应该品质很有保障吧。
0: 你听听，这是他给我发来的语音，说的就是蜂奶宝怎么好的。
2: 妈，我跟你说，蜂奶宝是国家蓝帽子认证，卫生部批准保健食品，无任何添加，纯原液，小分子，高溶解，好吸收，就是蜂胶本身的味道，苦中带香，天然纯正，老年人肠胃弱也完全没问题，你和爸爸尽快吃起来，绝对好。
1: 你这女儿啊，是真关心你两口子的身体。
0: 这孩子啊，确实很孝顺，经常嘘寒问暖的，给我们买现在流行的好东西。这蜂奶宝啊，家里买了好多盒呢，我就和他爸坚持吃，还别说，整个人的状态呀，好多了。
3: 对喽，蜂奶宝的核心价值是上千种活性物质协同作用，不是单一成分，而是黄酮类、贴息类、酚酸类、RTP0C、矿物质等等天然复合配方，它的两大明确保健功能。

0: 冒反复，睡眠差。现在呀，他精神头明显足了，不容易累，睡眠深了，换季也不容易不舒服，体检那个指标也稳定很多。风奶宝啊，不是药，就是日常养护，但是这个体感实实在在的。
1: 中老年人养生最怕急，最怕忙，最怕偏方，最靠谱的就是天然、安全、温和、长期、正规大品牌风奶宝。28年，几十万用户，资质齐全，原料透明，工艺公开，无添加，纯原液，绿蜂胶特有成分，完全符合我们中老年日常亚健康防护、体质调理、增强免疫、养护肝脏的需求。
2: 听你这么详细一说啊，哎，我心里就踏实了。把身体底子养好，免疫力稳，肝脏好，体质强，日子才能过得舒心踏实有质量。我这就去买点风奶宝蜂胶液服用起来。
0: 没错，健康啊，不是一天两天，是一天天的养护，一天天的坚持，一天天的积累。蜂奶宝就是这样，天然更优质，温和不刺激，调理不替代，给我们稳稳的健康守护。
3: 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橘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28年始终如一。
1: 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军情观察。
5: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6: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孙强，欢迎收听即时资讯节目。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的夜里，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南的西部地区雨量中等。省会南京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我们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动态。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的15点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位于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境内，距离南京高淳西南部约22公里，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为9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下面来关注两条省内新闻。记者从江苏省防汛抗旱指挥中心获悉，目前我省的水情总体平稳，仅有水阳江水碧桥受上游来水影响，略超过警戒水位。省水利厅已经在今天的13点30分发布水阳江洪水蓝色预警。为应对台风影响，中山风景区已经临时关闭，游客请勿进入景区及公共区域。目前景区已对停留游客疏散劝离。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外围环流影响，今天江苏南通启东市遭遇强风，局部地区出现了民房彩钢瓦屋顶被掀、连片蔬菜大棚损毁的情况。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记者昨天从民政部获悉，民政部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全力做好民政领域防汛救灾工作，着力强化养老机构、儿童福利机构、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等民政服务机构汛期安全防范工作，坚持以防为主，抓紧对民政服务机构进行全覆盖隐患排查，强化闭环整改整治，将安全隐患消除在灾前。昨天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海上演练阶段落下帷幕。此次海上演练，中俄舰艇编队围绕潜艇救生、对海突击、防空反导等科目展开演练， 双方在高校协同中深化。

0: 互信进一步提升了联合作战能力，巩固深化了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本档资讯的编辑是张云孙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军情观察节目。
1: 台风天如果遇到洪水、滑坡、泥石流，该如何避险呢？先来说一说山洪避险，要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按照预先设计的路线撤离。如果没有撤离路线，应当尽量选择往高地逃生，不要沿着洪道方向逃跑，也不要涉水过河。如果避难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如果被围困，应当及时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寻求紧急救援。如果遭遇山体滑坡，要向垂直于滚石前进方向或滑坡方向两侧来逃离，可以在结实的障碍物下躲避，保护好头部，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去避险。如果在上游发现泥石流，应当设法立即通知泥石流下游村庄、学校等，不要在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要往与泥石流垂直方向的两边的山坡上面去爬。最后提醒大家，灾害发生前常有前兆，如河水突然断流变浑，或者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闷响，一旦发现异常，请立刻撤离并通知周围群众。生命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贪恋财物，也不要盲目施救。
2: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新闻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北京时间16:04，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的军情观察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刘洋。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些最新的军事方面的一些新闻啊。那么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Live 参与话题讨论，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抖音号和我们互动，像武器装备啊、军事热点、国际局势等等，只要感兴趣的话题呢，随时都可以通过军情观察的官方抖音号和我们进行互动。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关注最近的国际和军事方面的热点。袁教授下午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好，我们首先来看，就是这个关于美国方面啊，最近他是说要向土耳其方面出售这个 F-35 的隐形战斗机啊。这个因为这两天呢，我们知道这个特朗普在这个北约峰会上面，他和这个埃尔多安是有会面的啊，在会面的时候他也谈到了这些啊。另外呢，这个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他说了不行啊，这他说这个会怎么样呢？会破坏中东地区的权力平衡，他表示反对。他说把 F-35 战斗机出售给土耳其，并不会让土耳其成为美国的友好国家。你看他这话里面带刺儿，是吧？他意思就是土耳其跟美国不友好，你怎么能把这个最先进的战机卖给他啊？当天早些时候呢，正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的特朗普，他当时是和埃尔多安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啊。然后他说呢，美土关系很好，说美方呢正在着手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并且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特朗普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会重新考虑啊。当然，他没有说啊，我一定会卖。但是呢，他这个口风呢，其实已经透露出来了。以后，这个内塔尼亚胡就表示不满了啊。好的，袁教授啊，首先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特朗普，他刚才说了啊，他是重新考虑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那么，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个考虑，他的原因是什么？
4: 好的，那么特朗普重新考虑让土耳其回归 F-35 项目呢，并不是说他单纯的要向埃尔多安示好，那么其背后啊是复杂的利益盘算以及地缘博弈。首先呢，我们看啊，这是一场典型的特朗普式的交易性外交。土耳其啊，其实在特朗普眼中是他进行地缘战略交易的一个筹码，而 F-35 就是这个筹码的交换物。大家都知道啊，当年土耳其因为不顾美国的强烈反对，购买了俄罗斯。

0: 的 S-400 防空系统，就导致了它被踢出了 F-35 项目。此后呢，土俄关系就迅速升温。那么在叙利亚等问题上，土耳其和俄罗斯密切合作，这就严重动摇了美国及北约在中东的防务体系。那么现在特朗普公开称赞土耳其是一个军事上非常强大的国家，并认为土耳其控制着黑海、地中海的关键通道，那么在叙利亚、伊朗等问题上还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可以帮助美国稳定中东地区的局势，遏制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所以对特朗普而言，现在 F-35 就是他手里最诱人的筹码，可以用来呢离间土俄关系，把土耳其啊重新拉回到西方的阵营当中。所以特朗普重新考虑土耳其回归 F-35 项目，核心的目标就是要将土耳其这个重要的北约盟友拉回到美国主导的西方体系中，以服务于美国在中东乃至全球的战略利益。其次呢，这还是特朗普想要的一笔赚钱的生意。那么土耳其作为 F-35 项目的初始投资国，他计划是购买上百架 F-35， 那么这就是上千亿美元的大单呢、啊。那么现在把土耳其排除出了 F-35 战斗机项目，在特朗普看来显然是不划算的，不符合他美国优先的原则，特别是赚钱优先的原则。所以这样一笔既能削弱俄罗斯在中东影响力，又可以让美国赚钱的交易，对特朗普而言当然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此外呢，这还符合特朗普对埃尔多安的个人喜好。那么他多次在公开场合毫不掩饰地表达对这位土耳其领导人的欣赏和赞美，公开称埃尔多安是我的朋友，了不起的领导人。可以说啊，两人建立了非常好的私人关系。当然了，这和埃尔多安能够投其所好，极力巴结他有很大的关系啊。我们看到此次在土耳其举行北约峰会期间，埃尔多安给予了特朗普极高规格的接待，他不仅亲自到机场迎接，还安排了骑兵卫队、战斗机飞行表演等盛大仪式来欢迎他。这些安排啊，显然精准地迎合了特朗普的喜好。那么非常受用的特朗普自然就会啊表现出对土耳其解除制裁、允许其重返 F-35 项目这样的意愿来回应埃尔多安。主持人，
1: 是的啊，我们也看到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些做法呢，很特朗普啊。这个，一个是我可以这个牵制俄罗斯，另外一个呢，我能挣钱啊。这特朗普他本来商人出身。好，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内塔尼亚胡表示说不行啊，这个不合适啊。内塔尼亚胡说破坏中东地区的权力平衡。其实这个中间呢，其实这个话很有意味的。那以色列方面啊，这个内塔尼亚胡他为什么会明确的表示说你不能向土耳其出售这个 F-35 呢？
0: 那么现在看，以色列是强烈反对美国向土耳其重新出售 F-35 隐身战斗机。那么核心原因呢，就是这个内塔尼亚胡啊，他认为此举是直接威胁到以色列的国家安全，那么而且从根本上动摇了他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霸权地位。那么首先，这是打破以色列在中东地区长期拥有的绝对制空权。那么长期以来，我们看到以色列维持着对周边国家的绝对的军事优势，尤其是空中优势，那么这被以色列视为他国家安全的一个基石。那么 F-35 作为全球最先进的五代战斗机，截至目前为止，中东地区其实只有以色列一个不齐出售 F-35 将改变甚至破坏中东的力量平衡。而他所谓的平衡，其实就是以色列目前凭借 F-35 带来的绝对空中优势那么傲视这个中东的天空啊。那么一旦土耳其也拥有了 F-35， 那么以色列独步中东天空的日子其实就是一去不复返了。那么其次呢，此举啊还会增强土耳其对以色列的军事威胁。那么埃尔多安政府呢，可以说是中东地区对以色列态度比较不好的政府之一啊。他经常批评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而且批评得很尖锐还公开威胁要摧毁以色列。那么以色列就一直将土耳其视为一个充满敌意的和有侵略野心的地区对手。那么近年来我们看到土以关系更是不断恶化。那么在以色列看来，像这样一个和他有着深刻的政治矛盾，而且支持其敌对势力像哈马斯这样的，那么如果向他出售 F-35 这样的武器那么只会助长土耳其的 敌对企业

0: 那么对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就会构成严重的威胁。
1: 嗯，
0: 那么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向土耳其出售 F-35， 那么土耳其还可以利用从俄罗斯进口的 S-400 的雷达来探测并获取 F-35 的隐身技术机密。一旦 F-35 的技术机密泄露，那么以色列空军的 F-35 机队也将面临潜在的威胁，那么其战术优势和安全性都会带来严重的挑战。此外呢，以色列还认为啊，美国此举啊是对美以同盟关系的一个背叛，因为美国啊有保障其在中东地区军事优势的一个承诺，那么现在却向一个敌视以色列的国家出售 F-35， 这显然是对这一承诺的背叛，那么削弱了美以同盟的基础。总之呢，在以色列看来，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不仅是向一个敌对国家输送先进武器，更是在瓦解自己赖以生存的军事优势，动摇美国的战略承诺，并且可能引发不可控的技术泄露的风险，对以色列的国家安全构成了极为严重的威胁，所以他必然会极力的反对。主持人，
1: 嗯，对，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这个空中霸权啊，可能会受到威胁，而且你还是要出售那么多的这个最先进的战机给在中东地区我的一个很不对付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所以他当然是很不舒服的啊。好，肯定可以想见啊，就是以色列方面肯定会想尽各种办法来阻挠啊，这个你向土耳其卖 F-35， 而且你可能还会卖那么多啊。那袁教授跟我们说说，就是以色列可能会有哪些手段来阻挠呢？
0: 那么面对美国可能向以色列出售 F-35 这样一个情况呢，以色列还是可以调动一些加以阻止的有效手段的。我觉得可能主要会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就是试图影响美国国会啊，这可以说是以色列能够运用的最管用的一张王牌，因为美国国会啊，在美国对外军售的问题上有最终的否决权。更重要的是，美国2020年通过的法律就明确规定，除非土耳其放弃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否则禁止向其出售 F-35。那么这可以说给了美国国会否决特朗普对土耳其出售 F-35 一个重要的法律依据。那么以色列我们知道，在美国国内啊，特别是美国国会有强大的游说能力。那么可以说他在两党当中美国的两党当中拥有广泛的支持度。目前已经有18名美国国会议员联名致信，呼吁阻止向土耳其出售 F-35。以色列应该还会努力争取更多的议员支持这项决定，那么将反对军售与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绑定。可以说啊，以色列的游说力量如果说真的推动了美国国会出台相关法案，直接禁止对土耳其出售 F-35， 那么即便是特朗普政府强行推进，也能够在正式通知国会后的30天审查期内，联手两党议员强行通过否决的决议。那么其次呢，就是舆论造势宣扬所谓的土耳其威胁论。那么面对美国可能向土耳其出售 F-35 的局势，以色列会发起一场多层次的舆论攻势。那么它的核心论点肯定是，土耳其是一个具有扩张性野心且不是和平稳定力量的地区威胁，那么向其出售顶级武器将危及以色列的安全以及美国的利益甚至是安全。那么其基本手段呢，就是将土耳其描述成反美的政权，那么试图在美国和土耳其之间进行离间，那么动摇这个美国对土耳其军售的这个支持，那么最终达成阻止这个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的结果。那么第三呢，就是通过威胁中断供应链胁迫美国就范。那么以色列有很多公司其实是为 F-35 提供了这个关键的零部件的比如说以色列的艾尔比特系统公司，那么它开发的头盔显示系统，那么就是 F-35 当中的一个重要装备。那么理论上讲，以色列是可以威胁中断供应或者技术合作，当然这会损害美以共同利益，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讲，它更多的可能用供应链的问题来表达自己的不满，而不是真的敢对美国进行断供主持人。
1: 好，可以想见这个因为的的确确是威胁到了土耳其在中东地区的一些非常实际的这样的一些利益，他们肯定会想各种各样的一些办法而且呢，这个我们也都知道，特朗普呢，这个有的时候说话，他说到后面到底该会怎么做，也很难说那么当然了，这个可能会有阻力，然后以色列方面会去阻挠这个未来到底会怎么样，现在我们也都不知道。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大胆预测一下，就是土耳其如果说有了

0: 这个 F35， 就是首先它有的这个可能性有多大，另外呢它如果真有了是不是会拥有很多，如果真的它有了这个 F35 战斗机的话，因为它是北约成员国嘛，这次这个北约峰会就在土耳其举办，它对于北约的内部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影响？
1: 好的，那么根据现在公开的消息来看，其实在这个阶段重新获得 F35 的可能性目前来看还是有的。
0: 嗯，
1: 毕竟呢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明确表示啊，正在考虑向土耳其出售 F35，那这个无风不起浪啊。还有就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他也表示，美国已经承诺啊向他提供5架 F35。当然啊，最终能否实现，的确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其实目前最大的拦路虎就是美国国会，那么最终的结果呢，还是要取决于美国国内政治博弈的结果。那么主要的影响因素，我觉得两个变量很重要。第一就是特朗普的决心到底有多大，他是否愿意啊为向土耳其提供 F35 这件事和美国国会啊消耗巨大的政治资本啊进行一个对抗。那么第二呢，就是土耳其能不能在 S400 这个问题上做出实质性的让步。那么比如说啊将 S400 转卖给第三国啊，因为根据美国2020年通过的法律，刚才我们说了，那么土耳其只要继续拥有俄制的 S400 防空系统，那么美国就要禁止向其出售 F35。其实目前也不是没有解决方法。那么解决的方案呢，就是土耳其停用，并且将它转交给第三国啊，卖给第三国也是可以的。那么一旦土耳其真的这样做，它没有了 S400， 那么实际上，特朗普向土耳其出售 F35 的法律障碍就迎刃而解了。这个俄乌冲突中，这个 S400 的表现也很一般。所以这个土耳其真的把 S400 卖掉的可能性现在看啊，为了获得 F35 还是比较大的。那么真的有一天啊，这个土耳其得到了 F35， 可能会在北约内部啊引起一系列复杂而深远的影响。那么首先它就会增强北约的蓝翼，是北约成员国，那么在北约它是除了美国之外它拥有这个最大的常备军事力量，那么获得 F35 将使它的实力大增，尤其是空军实力，那么使其成为北约在黑海和地中海方向遏制俄罗斯的一个重要的桥头堡。那么其次就会巩固土耳其在北约的地位，获得 F35 啊将被视为土耳其外交的一个重大胜利，那么从而巩固其作为啊这个北约在中东一个关键玩家的地位，那么增强啊它未来在北约内部和其他国家进行博弈的筹码。那么第三呢，还会造成北约内部的裂痕，那么像一个购买俄制 S400 的国家出售最先进的战斗机啊，会被北约的盟友们认为啊这是对俄罗斯的妥协，那么从而质疑美国维护盟友安全的决心，加深北约内部的信任危机。那么此外还会刺激地区的军备竞赛，很可能促使沙特、阿联酋等地区国家加速求购 F35 或是其他的类似的五代机，那么从而引发中东新一轮的军备竞赛，增加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啊，主持人。
0: 好，其实我们也都知道土耳其这样的这个国家呢，它在这个它所在的这个位置啊，它和俄罗斯的联系和中东的这个关系和甚至于和欧洲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它在当地的那个地区当中它是一个比较强大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它当然会想要去寻求去买到这样的一些最先进的现在现役的这个战斗机。我们也知道 F35 呢是在现在现役当中最先进的战斗机之一，但是呢如果说这次最终土耳其最终还是没有买成啊，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最终没有买成，他有没有什么替代方案去寻求到同等级别的战斗机啊？
1: 刚才你也说了，土耳其一直在追求这个五代机，可以说在追求五代机的道路上啊，这个他还是比较努力的啊。那么目前来看，除了 F35 之外，那么它的替代方案也不是没有，主要有以下三大方案。第一个呢，就是全力推进它的国产可汗战斗机。那么第二种呢，是采购现有的4代半或5代机啊，作为过渡或替代。那么第三呢，是寻求国际合作方案。这三个路径呢，可以说各有优劣。那么同时呢，
2: 一杯侥幸的好酒，喝下的是危险；一次抢行的红灯，闯过的是底线；一碗疲惫的驾驶，透支的是平安。我是未央，行车路上安全没有捷径。

0: 每一次对规则的坚守，都是对自己与家人的负责。你发现了吗？从一个人到一个家，那个号码背后是一整个家的稳稳幸福。千兆宽带，全家同时在线，视频、游戏、网课毫无压力，近百个电视会员一键解锁，全家的快乐从此不必将就。江苏移动全球通，让幸福从我变成我们。
1: 我们的头层水牛皮席价格由之前的1599一下子降到了999，导致订单暴增。在这里先跟大家说明，为了保证所有人的健康安全，我们不支持试睡，送货上门的时候请开箱验货，签收默认确认产品没问题，请大家理解。去年我们提前低价囤了大批的水牛原皮，同时省去了精美的礼盒，改用简易的圆滚卷装，压缩了所有的中间成本。原本 1.5 米经典棕红色牛皮席原价是1599，现在专属价仅999元一床，直接省了600块钱。这批库存售完立刻恢复原价，400710-1900，400710-1900。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因华东仓库在南京，所以我们专门为南京本地顾客推出专属的配送服务。同小区一起下单或是单笔购买两床及以上，我们会安排专车专人送货上门，大家对比皮纹看疤纹大小进行选择。这项服务优先电梯房，也可以在货车边上进行现场挑选，还请大家多多理解。另外呢，也和大家科普一下，天然头层水牛皮都会带大小不一样的皮疤，还有清晰自然的毛孔，这也是区分头层皮的重要特征，挑选时不必过于纠结，正常都可以用到50年。我们家的自己都用了20年了，除了有孩子小时候玩玩具留下的刮痕、汉字留下的水印，其他都和新的一样。那想要999元买到头层双人牛皮席的朋友，马上拨打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也可以微信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进行线上下单，库存有限，先定的先安排发货，400710-1900，400710-1900。
2: 各位听众，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睡眠健康。入睡难，半夜醒，做梦多，长期睡不好，白天焦虑心慌，没精神，非常苦恼。有些朋友呢，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就去吃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越吃量越大，越吃越依赖。我们建议您试一试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他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今天呢，有一个特别大的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庆，现在打电话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的优惠之外，额外再多送您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不像其他的睡眠产品买了不适合再退很麻烦，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可以先用足足88块钱的产品，真正满意了再继续用。订购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另外呢，从现在开始10分钟内订购美善臣，再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今天不用多花一分钱，电话号码400-1007897，400-1007897。活动本月15号准时结束，先打先得，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海归购物参与活动。
0: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2: 16:32，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广告之后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军情观察节目，我是代班主持刘洋。各位呢，如果通过大蓝鲸 Live 可以呢和我们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啊，你也可以关注军情观察的官方抖音号和我们的节目组进行互动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讨论军情。袁教授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2: 好，我们下半时段呢，我们来关注到这个伊朗方面的局势啊，你看这个伊朗又开始打了。

0: 这个因为北约峰会呢还在土耳其开，然后呢最还有一点很关键的一个节点，就是最近这个伊朗的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他的这个葬礼啊，现在还没结束，还在举行。在这个时候呢，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又打起来了啊。这个美国中央司令部美国东部时间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消息说呢，美军开始对伊朗发起一系列有力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小型快艇，以此回应伊朗对3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另外呢，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美国东部时间7号的公告说，宣布撤销日前对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为期60天的授权啊，从而限制伊朗在公开市场上出售石油。那么伊朗方面啊也是很强硬的，他们8号发表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行动中摧毁了，他用的是摧毁这个词儿，美军在中东地区的85处重要设施。伊朗方面呢是指责美方啊是公然违反停火协议，违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对伊朗多个军事基地和民用设施发动空袭。作为对美国侵略行为的初步回应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部队通过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和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的重要的美军设施，而且呢还打下了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啊。好，那么袁教授，我们首先来看啊，就是说现在呢反正又打起来了啊，然后呢美军这次打击的伊朗的这个设施呢有一些特点，有一些细节，比如说伊朗的防空和反舰系统是美军的这次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目标，那么美军打这样的一些目标，它有怎么样的一些战略的意图、战术的意图？
1: 那么美军将伊朗的防空还有反舰系统列为一个首要的打击目标呢？我觉得它的战术意图呢，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理解。首先呢，就是要瘫痪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不对称战力。那么伊朗真正威胁霍尔木兹海峡的，其实并不是大型的军舰，那么它的大型军舰那个只要一出动基本上就被美军消灭了。那么它现在依靠的是一套灵活的低成本的所谓的不对称作战体系。那么这套体系的核心就是伊朗的岸基雷达和反舰导弹。因此全面摧毁这些目标，就等于直接废掉了伊朗在海峡区域最有效的武功，从而解除了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那么这就是美军将伊朗的反舰系统作为首要目标的根本原因。那么其次呢，这是美军为夺取绝对制空权在清扫战场。那么实际上伊朗的防空系统啊，一直是美军空中行动的眼中钉。那么将其作为重要的打击目标啊，其实是一个标准的踹门战术。那么是通过摧毁啊伊朗的关键防空阵地雷达站，为美军后续战机开辟了一条相对安全的空中走廊，从而使美军在后续行动中呢可以掌握主动权。那么第三呢，我觉得从战术上看呢，是体现了对是美军对伊朗的一种战略威慑。那么大家可以注意一个细节，就是美军此轮打击的规模很大啊，它的强度也很大，比前几次打击啊甚至这个更猛烈，但是它的目标选择却是这个非常有选择性的。那么主要集中于伊朗的海防设施啊、反制阵地、沿岸的枢纽，并没有深入到伊朗内陆的战略纵深啊。那么这就表明啊，其实美军当前的战术意图是一种高强度的惩罚性军事行动，而并不是旨在推翻伊朗政权的一个全面战争。那么目的呢，是通过重创伊朗的核心军事资产，迫使伊朗屈服，而不是真的要和伊朗打一场全面的战争。总之啊，这个美军针对伊朗防空系统与反舰系统的袭击，是一套旨在解除对手特定武装的战术行动，是想通过精准打击伊朗的防空与反舰系统来构筑局部的军事优势，为后续的冲突或者政治谈判那么创造最有利的军事态势啊，这是美军的目的，不是？
0: 对，我们以前经常说的这个，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谈判桌上基本上也得不到啊，所以有的时候都是打打谈谈，打打谈谈。那我们看另外一点啊，就是刚才提到了，紧接着美国财政部就说了，哎，之前伊朗石油的销售，你在国际上卖油，我们是限制你的，好，现在有60天的豁免期。对不起，现在打起来了，这60天的豁免期又取消了，我又不让你卖石油了。那么在这方

0: 方面，美国的这个做法是有什么样的一些信号，再给我们分析一下。
1: 嗯，那么美国财政部现在撤销了伊朗销售石油的这种豁免权，实际上释放了一个强烈而且明确的战略信号，就是首先是美国重启了经济和军事的组合权，那么极限施压呢，可以说再度升级。那么撤销石油豁免呢，其实并不是孤立的事件，那么它和美军对伊朗现在发动的这种大规模空袭是相辅相成的，从而构成了经济和军事上的双重打击。这就表明啊，美国正在将经济和军事手段相结合，那么对伊朗发动这种双重打击呢，意图在赫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博弈中全力施压，迫使伊朗让步。那么其次呢，就表明双方备忘录已经名存实亡了，外交谈判的窗口正在逐步关闭。那么这项豁免授权是在美伊签署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这个中的一个关键条款。你刚才也说了，它的原定的有效期是60天。那么之所以有这一条的存在呢，主要是为了为后续谈判创造空间。然而我们知道这仅仅实施了15天就被撤销了。那么这实质上就宣告了备忘录中最核心的条款失效了。从而表明双方短暂的外交缓和期已经宣告基本结束。那么短期内这个重回平稳谈判的难度可以说急剧上升。那么中东的局势又变得更加复杂和动荡。主持人。
0: 是的。哎呀，这个，所以我们大家在听到这个两边又打起来的时候，其实也都挺失望的，因为这个伊朗的局势一直持续下去的话，其实对全世界都是一件坏事情啊，对谁都不好。我们也知道这个，刚才您提到了，15天的大概时间，这个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几乎就濒临破产，因为又打成这样了嘛，战火重燃，而且互相指责，你先违约。有的时候往往打起来的时候，都是首先指责你错了啊，你先违约等等。但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也看到这个谅解备忘录签署的时候，大家其实都是挺高兴的，希望能够最终走向和平。但是为什么？不到20天的时间，15天的时间，这个谅解备忘录基本上就等于就白签了。这个原因何在？
1: 只是战火重燃，这个谅解备忘录，这个白签了。其实根本原因并不是我们之前关注的核问题，而是双方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一个激烈争夺问题。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伊朗主张就所有的商船必须走海峡北部伊朗控制的航线。那么美国则要求开辟。而且这个南部的航线，而且要由美国保护，要实现所谓的航行自由。那么美国这样做，它其实表明任何试图以海峡通行权为筹码的行为，都必须遭到美国严厉的经济和军事惩罚。就是它是只能按我美国的做，不能按你伊朗的做。那么同时呢，它这样做也是安抚盟友和全球的能源市场，显示出美国维护其主导的航行秩序的这个决心。那么其次呢，就是战火重燃我们看到还受到了美国国内政治的显著影响。那么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特朗普政府需要通过对伊朗的强硬姿态来稳固国内选民的基本盘。那么回应此前国内对他的这个对伊朗有些妥协这种批评的声音。那么此外，在北约峰会这一国际场合宣布打击这个伊朗，而且撤销了豁免，那么也是在向全球展示特朗普外交的这种强硬形象。所以总的来说呢，战火之所以会重燃是特朗普想通过极限施压，试图打破当前僵局，迫使伊朗在核心利益上做出让步的一个结果。那么虽然说特朗普这样做风险极高，可能会导致冲突进一步升级，但是也反映出美国在维持海峡控制权和国内政治压力下的这种这个政策选择的结果。主持人。
0: 是的，你看这个不管之前的情况是什么样我记得好像普京说过一句话，说伊朗手里面有另外一种核弹，那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你想美国人就说了，你家门口的海峡要我说了算不管之前是什么样的，但是你看看这美国，这就是霸道这就是霸道好，那这次这两边这两天其实打得很凶然后呢，双方的话语都很硬，都很强硬了。这个伊朗方面，当然他向来也很强硬。那么就有很多人会担心了。这个之前呢，因为打打停停，现在这次又打得那么厉害，会不会继续向更大规模甚至？

0: 至于全面战争的方向去发展。而且别忘了，刚才前面我们说到了，这个伊朗的这个局势继续打，对全世界都不好，但是也许只有一个国家是开心的，那就是以色列。就是以色列还会不会在后面搞小动作？再给我们分析一下。
1: 那么综合现在各方面的消息来看呢，我个人认为啊，美伊从当前的有限摩擦，滑向全面战争啊，就是刚才你说战争升级扩大，
0: 嗯，
1: 这种可能性我觉得并不高，
0: 嗯，
1: 因为目前美伊的核心问题是双方其实都是试图通过有限的冲突建立威慑，那么从而在赫尔姆兹海峡的控制权博弈中呢，
0: 嗯，
1: 赢得主动，
0: 以打促谈可能是这个方向的一个考虑，
1: 但是大家都是想极力避免被拖入全面战争的。那你看，首先我们看美国，美国受国内通胀压力还有国内的厌战情绪的制约，它并不具备发动大规模战争的政治意愿。那么我们再看伊朗啊，伊朗在此次这个冲突中呢啊，它也是把自己的反击定位为对美军军事打击的一个回应，而不是这个全面的宣战啊，它只不过是要展示我有反击能力，是想以战止战，并不是要扩大战争。
0: 嗯。
1: 那么所以目前来看呢，美伊双方啊，其实处于一个非战非和的博弈状态。那么双方相互的攻击行为并不是真的为了战争升级，那么根本目标还是为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啊赢得更多的交易筹码啊。我记得你刚才提到一句名言，就是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
0: 嗯，
1: 谈判桌上更
0: 很难得到，嗯，
1: 哎，对吧？所以短期来看呢，双方可能还是要维持这种有限冲突、间接接触的博弈姿态，而并不是啊去主动升级战争。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局势升级的风险也确实是存在的，那么双方频繁的示强也很容易引发误判啊。伊朗啊可能会进一步加强对海峡通行权的控制，甚至再度封锁，所以整个啊地区局势恶化的这个风险因素并没有消除。特别是以色列，刚才你说了，以色列可会不会做小动作，会不会啊借此机会推波助澜，啊让这个战争这个向这个升级的方向发展，这个确实有这种可能，对吧？这个以色列可能会利用此次冲突啊，通过情报军事动作啊向美方传递强硬的信号，试图改变美国的政策走向，甚至不计后果的直接推动局势走向全面战争啊。我认为这个以色列是有这种想法的，而且啊，他还是这个有这样的手段啊。具体来说呢，大概有以下几个手段：一呢是单独或者协同这个美国对伊朗的核设施再度发动攻击啊，这当然是最危险、最大的一个推动。这样打了战争一定会扩大。
0: 嗯。
1: 那么第二呢，就是扩大它的打击范围，再次袭击伊朗的军政高层啊，那么触动伊朗政权的核心利益。那么第三呢，是激化和伊朗的代理人武装啊，比如说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那么在北部开辟第二战线，那么使伊朗面临这个两线作战的压力啊，并以此为要求，让美国加大对伊朗本土的打击力度。那么第四就是展开更强大的政治游说，那么通过其在美国国内的影响力，系统性的推动美国放弃对伊朗有限打击的战略，从而彻底转向啊，要向实施伊朗的政权更迭的这个方向转变。总之呢，我觉得以色列的角色啊，可以说是这个地区冲突的一个加速器。那么他的行动，而且他的行动不完全能受到美国的控制。
0: 对，
1: 有很强的能力啊，让这个美伊的局势从局部摩擦，向这种全面战争的方向转变。那么的确是各方都要小心的一个政治势力。
0: 对。对，其实呢，这个我们之前也在聊的时候，也在说，这个以色列真的是什么事儿都敢干，就是要不是有美国摁住他的话，他指不定要闹出什么事情来啊！啊，我们来看啊，这个，显然美国方面他肯定是不想陷入全面战争的。从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国内的这个各种这种反战的声音是非常高涨的，特朗普自己其实也明白这一点的啊，所以说他们肯定不想。但是呢，你又不可能拱手的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大权完全的就让给了伊朗，啊，我打了一次伊朗以后，反而就把这个海峡的整个的管辖权就让给伊朗，他肯定是不甘心的，因为他要维护他在中东地区的这个霸权。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的一些管理方面的这些权利呢，对于美国来讲很重要。那美国有没有什么办法，就是说我不发动全面战争，但是最终我还是能够掌控这个，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的方面的这样的一些霸权，他的方法有哪些呢？
1: 那么实际上美国现在是

0: 实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
1: 碧翅膀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2: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小东有话说节目由中国人保赞助播出，中国人保2026苏超联赛独家保险战略合作伙伴，护航国家战略，赋能产业发展，守护万家安康。活动期间，您只要登录江苏人保财险微信小程序参与互动抽奖，就有机会免费赢取苏超观赛门票。
1: 北京时间17点整。

0: 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小东有话说周末复播节目。感谢江苏电信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大家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南京，就可以下载大南京 APP， 听众用户可以通过大南京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音频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主持人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南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1: 事件问题话题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扑朔迷离，情绪标签争鸣在每个角落里激荡，错综复杂。你需要听他说一种情感。
2: 当时的情况看着让人揪心，我们一天的时间就募集到了180万元善款。
1: 所以温暖，听他说一种精神。
2: 在中国这趟高速列车上，各位，我们不是看客，是乘客，有的时候还真的需要较真儿。
1: 所以有力。听他说一种态度，
2: 我反对，这个钱收的依据不足，
1: 所以共鸣。小东有话说。
0: 下午好，各位，来5点钟了啊，咱们开始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啊。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半。5点到6点半这一个半小时我直播，欢迎您锁定江苏新闻广播。来，我来接电话啊。南通张先生你好。
3: 哎，小东老师你好。
0: 请讲什么问题？
3: 我是这样的，这个我这个车子4月28号29号晚上停在小区新桥新村小区被刮蹭了，我是30号早上发现的。因为
0: 车损估计有多少？
3: 车损不是太大，可能几百块吧。
0: 啊，什么车？
3: 哦，破路，小破路
0: 啊，
3: 前面被撞了一个坑。
0: 好，继续说。
3: 这个我就当时呢，就是我有个开车习惯，就是看一下车上车之前，因为是29号早上的下大雨，我又没看。30号早上呢，我上车之前我看了，发现了有这个问题，我就晚上下班呢就去了物业，物业说叫我报警，我就报，当时就报了警。警察叔叔来了以后呢，这个看了一下，说要查看监控。那后来他们去了到街道，后来回我电话说要过了五一节以后才能看，现在要就是第二天五一吧放假就没看了，看不了。那我就等到6号，我又打电话给派出所，派出所说你自己去看去，那我就8号吧，我就去看去了，看嘛就是看3分钟卡2分钟，看3分钟卡2分钟，很。就是看不了，基本上就是看不了。
0: 嗯。
3: 后来这个工作人员嘛也打了招呼，这个工作人员也不错的把我调试啊。

0: 然后也一遍遍的把我调死，到了最后，到了六月八号，就是根本就看不到了，就是看不了了。那我不结果是什么？结果有没有看到？没有，就是没看到是谁刮了你的车，是不是？
1: 对对。
0: 就是那个地方是有监控的，那个监控也能够拍得到你停车的这个地方，对吧？
1: 对。
0: 但是就是因为他卡顿呢，他的设备问题，所以录下来的那个视频，最终就没有拍到是哪辆车刮了你。这个我是这么总结，对吗？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我就九号嘛，我打了这个一二三四五反映这个情况。这个你打一二三四五反映什么？
1: 反映就是他的监控不好看。那你也没用啊，他反正他没录着啊，
0: 那还用打一二三四五反映干嘛呢？你就让物业把这个监控修好呗。对，
1: 我也去了物业，物业说我他管不了。
0: 你这个地方是小区里边吗？对。
1: 那小区里边那个监控不是物业管啊？不是，是街道，它是什么区政法委啊，什么东西？
0: 哦哦哦哦，明白了。
1: 哎，好，那就是让那就打一二三四五，让那个责成基层的就主管部门把这个监控修好呗，对不对？对对对对。
0: 好，
1: 到现在就是到一直到端午节那天，他回复我说已经上报了。 要什么？再安排啊？什么东西？当时到一直没结果。到二十三号呢，我不是要上班吗？结果找到不得出去了，因为我们物业停车费呢到6月13号到期。我跟物业说了，我又打的这个123。
0: 我说我不是不缴费，我每年都缴。要缴什么费？咱们说话别没有开头就跟我说结尾，缴什么费？
1: 停车费。
0: 停车费你是按怎么收？到期是什么？你是按月呀、包年啊，还是什么？
1: 包年。
0: 一个月多少钱？还是一年多少钱？
1: 一年四百八。
0: 一个月40块钱。
1: 对。
0: 你按月交吗？
1: 我是每年交的。
0: 按年交对吧？那你就是你一年到期了，对不对？应该交下一年的四百八，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那么到期了，那你什么意思啊？
1: 我就是不得出去了，我要打电话的。你车开不出停车场了是吧？对对对。你打谁电话？打123-45电话。对。你车开不出去停车场了，关人家123-45什么事儿呢？不是我，你不是欠费了吗？你不是停车费到期了吗？那你正好交费不就可以了吗？不是，我说的我这个事情处理好了，我要缴费的，我不是不缴，我又不是不缴。
0: 什么事情处理好了？你要缴费？
1: 就是我。
0: 我的车子刮蹭了，你的车子刮蹭跟物业有什么关系？摄像头也不是物业管的，摄像头不是你们的那个，不是刚才说不是街道还是政法委管吗？
1: 对。
0: 那你为难物业干嘛呢？
1: 我没有，我就跟他商量的，我说是不是我先走，然后我。
0: 凭什么呀？你都停车了，你凭什么呢？你欠了费你不缴，你要先走啊？
1: 不，对，我后来也缴了。
0: 那你找我是什么事儿？咱们已经解决的问题就不用跟我说了吧。
1: 反正我认为你不交停车费没有道理。哎，对，我缴了。现在就是这个事情到现在为止，也没人跟我沟通，我查也看不到。而且我6月23号打电话给派出所，我说我这个报警的情况怎么解决的？他说第二天回复我的，到现在为止。
0: 那就没有监控，没有监控情况下，警察也找不到是谁啊。咱们就车损很小，警察我认为啊，你们当地的警察不会因为你车子被刮蹭一下，然后专门组织专案组去调查这个事情，我认为不可能。这个对，不可能。但是他说回复我到现在没一个电话。
1: 不，咱们强调这个干嘛呢？咱们核心问题，我认为好多事儿啊，我认为好多事情，我们在维权的过程当中走偏了，已经忘了当时我们为什么维权。对，不就是车被刮蹭了吗？咱们发生了在咱们身上发生了什么损失？是因为我的车被刮蹭了，那这个刮蹭可能我要损失，我要是修补那块可能花个几百块钱，事实不就是这件事儿吗？
0: 对。
1: 但是这件事情现在已经演变成你既要投诉摄像头，又要投诉派出所不给你回复，你想要派出所什么回复呢？就这个是不是重点？不，他到现在我这个事情怎么解决？
0: 那解决不了啊！解决什么？找不到刮蹭你的谁刮你的车，解决不了。
1: 那这个摄像头看不了，也没办法了。
0: 没办法，有什么办法？
1: 那就我自认倒霉了。
0: 那怎么办呢？
1: 哦，你这个意思我知道了。
0: 啊，派出所那没监控看不？我告诉你啊，你先搞清楚，你不打一二三四五了吗？你先搞清楚谁负责这个摄像头，这个要搞清楚啊。那么搞清楚之后，听我说完。
1: 嗯嗯。
0: 搞清楚之后，如果咱们也能确定，在这个比如说你不是小区嘛，对不对？那么在小区的规划里，这个地方就是应该有个摄像头，它也有，但是它拍的就是该拍的没拍着。那么在赔偿上，我指的是如果咱们打了官司了，法院一般会认定这个摄像头管理的这个部门，因为你不是物业嘛，对吧？那么摄像头管理这个部门是有补充赔偿责任的，你就这么理解，在赔偿上它是次要责任，知不知道？因为它该拍到它没拍，那么它可能承担一点责任，你修车花了多少钱，哎，它象征的承担少一点的很少的一部分责任，主体的谁主要谁赔你，就应该是谁刮蹭谁赔你。
1: 嗯，对。
0: 哎，那你能找到人那就行。那当然找不到人的话，那话说的自认倒霉是难听点，但是话糙理不糙，那就是这样。你让派出所给你什么答复呢？
1: 最起码给我一个电话，他说第二天打我电话。
0: 哎，什么叫你我这位先生是这样的，我认为生活里边呢，我们
1: 对。
0: 我们要不要这么纠结？派出所答应给我打个电话，结果派出所没给我打，所以我现在变成了最重要的事不是我车被刮的，最重要的事是派出所没回我电话，这我不能忍。嗯，我有不同看法。
1: 哦，
0: 哎，我不觉得这是一件，这是个，因为咱们拿常识判断，如果监控都没拍到是谁刮了你的车，派出所能怎么办呢？派出所也不知道是谁刮你的车。
1: 对
0: 呀、啊，那你收没收到派出所第二天给你回的电话？这事儿我认为不值得投诉。
1: 啊，不完全是这个事，但是我就是想请教你，我现在找谁这个解决、这个？
0: 找不到谁，
1: 找不到谁？
0: 对，就是你呢。如果当时有报案记录，你就再打个电话给你自己的保险公司。
1: 嗯
0: 啊，你就问他，你说我这个我如果报保险的话，明年我的保费能涨多少？然后呢，你再开去修理厂，你问问修理厂，你说我这个要是修的话得多少？然后你判断什么啊？就是你修车的钱和你涨的保费的钱哪个合适，哪个少，你就选哪条路。如果说你用保险公司来给你赔这个车损了，你的保费涨得少，你的保费涨幅低于修车的钱，那么你就走保险，
1: 嗯，
0: 知不知道？那么如果保险公司跟你说我的保费得涨800。结果你去修个车啊，做个钣金补个漆，200块钱搞定了，那显然不合适嘛，对不对？我如果走保险不合适嘛，那么你就自己掏钱修。
1: 好的。
0: 而且很简单的问题。
1: 就是说句难听话，自认倒霉。
0: 那就是生活里边自认倒霉的事多了去了。
1: 哦，好吧。
0: 好不好？就是我认为不值得在这个事情上这么去较真儿，咱们能走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咱们用起来。对吧？那么用起来不是意味着所有的事情你都能够有一个你想要的结果。
1: 对，我就是请教你这个事情怎么解决的。你说了我知道了。
0: 哎，就这么办，而且别去跟物业那个争论那个叫什么？
1: 没争论。
0: 哎，停车费的事儿，
1: 就是跟他协商呢。
0: 哎，那不是，那不你都打一二三四五投诉了，那还协商啥？你就是不想交停车费，我不认同这个啊。
1: 我已经交了。我现在已经交了。
0: 那你不是你不对呀、啊？你不是先投诉人家的吗？我估计一二三四五没支持你不交停车费，对不对？
1: 不是，他说你们协商，我就当天就
0: 啊。那这个回复我认为是很差劲的，这事儿怎么能协商呢？你停了车了，你就该交费，这有什么好协商的？啊，
1: 所以我当天晚上就去了，跟物业协商去，物业说你要继续找派出所，找什么什么的，我就打派出所电话的，所以我就。才打的，
0: 嗯，就停车费的事儿也没有必要找派出所。
1: 不，我是问他这个我报警的这个事情处理有没有什么进展？
0: 好了，就这么说吧。啊，两条路，你先询价，询问所有有这个观念的人。从听了今天的这档节目，你凡是有这个观念，说明你不是我的老听众。啊，说明你以前的节目没听过，但是不是我老听众不是过错，我不是指责啊，你们别误会啊。那么。如果你是这么认为的，从听了我今天的节目开始，请你把这个观念转变掉。 啊，你收了我的停车费，那么我的车被刮了，你就应该赔，没有。

0: 这回事儿，没有这回事儿。除非，注意啊，除非你跟停车场签了那个合同里边，他有条款约定保管义务，这种情况是很少的。为什么？现在所有的停车场，商场的、路边的，还是你们小区的，这些管理单位、这些物业，人家也有法务的。所以你现在在市场上不太能够找得到具有保管义务的停车合同。那也就是说，在我们普通人的生活里的绝大多数场景，注意啊，咱们普通人生活里的绝大多数场景下边，我们停的车，商场、小区、公共停车场、路边停车位都算啊。我们那个停车，不管是签了合同的还是没签合同的，基本上都是场地租赁费用，就是咱们交的那个停车费啊，你就可以简单的吧啊，简单的把它理解为场地，就你占用它的场地交的费，这里不含保管义务，知不知道啊？那么小东刚才提到了一个叫补充赔偿责任，我拿小区举例啊，你们小区规划的时候，本来这个地方应该有个摄像头的，结果物业没有装，或者物业装了个摄像头，但是像他一样故障坏了，没有录到。那么这种情况是可以向物业索赔的，但是基本上叫补充赔偿责任，就是你车损的一小部分，很小一部分，应该是由物业来赔的，啊，主体责任还是刮你车的那个人。知不知道？但是一定把这个观念去掉啊，没有说只要你收了我停车费了，我的车被刮了还是出什么意外，你就都得赔我，没有这种事儿啊。把这个观念从你的脑子里给纠正过来，给转过来啊。然后向荣泰说，小东老师，这个事儿是不是应该向保险公司报案？对，这才是应该做的啊，这才是应该做的。另外就是你像他就是你不赔我，物业公司你不赔我钱，我不交停车费，没用啊。你不交停车费我就不让你出去，出去了就不让你进来，人家物业没有手段吗？而且你不交停车费，关键你不占理呀，你跟物业有什么关系？摄像头都不是物业的，你不交停车费，你就是你这么做啊，你只能给自己找不痛快，对于你自己维权没有什么帮助的啊。包括我纠结我派出所怎么说给我回电话没回啊，我觉得走偏了啊。好几个人说那收费停车场不应该防止刮蹭吗？啊，没有，停车场没这个义务啊。就大家这个也不是错，在我们传统的消费观念里就是这样。那么至少你听了今天的这个节目，你听了今天这个节目然后你就要咱们就把这个认识啊咱们把这个认识开始纠正过来，这是我这档节目存在的价值吗？是不是啊？我笑什么？有人说今天小东声音洪亮，看来感冒好了、啊、我还不是感冒，我觉得就是前两天不是南京那个梅雨季下雨吗？有一天特别凉快，钟威说小东老师啊，您做这个节目要吃护肝片儿。那我这个节目不就是叫什么世间百态吗？咱们在生活里不就是什么样的人都能碰到吗？是不是这样？我那个上句话没说完，我就是那天吹风吹的，有一天特别凉快。我就把南北向的窗户都打开串堂风，哎呀，我觉得这个夏天能吹到这样的凉风，真棒啊！你千万别学我。然后晚上就开始突然高烧，啊，当然因为不是那种感冒或者病毒性的，好的也快，啊。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小东有话说周末复播节目。
0: 好了，各位，来小东有话说，我们继续直播啊，我是主持人小东，所有的男士，我的男听众。咱们的智囊团成员们，你们注意了，下周四啊，我们那场直播咱们给自己可以买东西了。我们在过去多少场直播都是给妈妈买东西，给家里买东西，给老婆买东西啊，

0: 轮到咱们自己了，下周四是红豆男装的专场啊，这个品牌不用我多介绍了吧，对不对？现在因为咱们面向全国直播，不管你在哪个城市啊，大概率你到你们当地的商场里边都能找到红豆男装的专柜啊，这是一个69年历史的老品牌了，而且红豆男装是中国叫舒适衬衫团体标准起草单位，这家企业就在我们江苏，很骄傲啊，我们江苏其实有很多这样了不起的企业，而且是上市大企业。那么这次呢，我们不进商场，我们团队直接进江苏的红豆男装的工厂，去他的总部给大家溯源啊，拿到的最低到三折的价格。先说价格啊，那么男装呢，款式不像女装那么多，能挑的不多，圆领的 T 恤，对不对？那个 polo 衫，短袖的衬衫，长袖的短袖的啊，西装的套装啊，那个西裤、牛仔裤。这次还有什么呢？这次还有反季的鹅绒
1: 折。
0: 嗯
1: 嗯，
0: 这是工人师傅多大年龄啊？
1: 工人师傅是64周岁，摔坏这个。他们俩
0: 那挺股骨头股骨摔这种粉碎性骨折是挺麻烦的。
1: 粗肩龙粉碎性骨折，
0: 那很麻烦的，很麻烦的。啊，
1: 对。然后呢，我没有在现场啊，他给我打电话。然后呢，我就到了现场。我到现场的时候，这个 B 呢就在靠墙站着。他就说刚刚摔下来的，已经骨折了。可能是骨折。然后我就开车把他送到了附近的医院。然后这个 A 和 B 呢，都没有钱。就是手机里和兜里都没有钱嘛。然后我就通过微信转账给 A 转了5000块钱住院押金，帮他办理的这个入院。然后这个入院呢，他需要做手术。在这个手术之前呢，他就来找我了，这个 A 来找的我，说让我给拿手术费用。我说那你这什么意思啊，要说一下，因为这个责任没有确定。我也不知道我是否需要承担这个责任。然后呢，这个后期的手术费用，这个钱我就没有拿。他手术完之后大概又住了2周院，从入院到出院大概是3周左右。他出院了之后呢，这个 A 呢就直接来找我，说让我承担这个所有的费用，住院期间的所有费用，然后还让我承担就是伤残呐、营养费啊、护理费啊等等这些。
0: 总额多少吧？
1: 住院期间的总费用是19000块钱。
0: 那其他的加一起
1: 呢？然后呢，他单独的这个赔偿费用，就是护理费什么这些，他又要了我6万块钱。
0: 6万，那就是8万块钱吧？
1: 6万块钱
0: 啊，差不多19000，对吧？8万块钱。
1: 所有的这些费用和赔偿呢，就是让我一个人出。
0: 那你现在这19000加6万，你给了多少了？
1: 我没给，我只是付了当初入院的，办理入院。
0: 那你没给的话，那对方现在什么意思呢？
1: 他现在就是冲我要这钱嘛。如果说我现在不按他说的给的情况下呢，意思就是要通过法院走法律途径。
0: 那你什么意思呢？
1: 我想问一下，我这个需要承担多少的赔偿责任？
0: 你其实你自己心里没数的，就说对这个事情的判断，其实自己是没数的，是吧？
1: 对，我也不知道他就是这种左股骨粗肩龙粉碎性骨折，他这个平残的话大概能平上几级，是9级啊10级啊？
0: 这个我没法回答你。这个我没法回答你，这要看他恢复的情况。就是说，咱们不管是劳动劳务还是交通事故，你最终其实大家有个误区啊，大家有个误区，好像就是说摔断哪了一定就是几级，不是。它其实呢，所有的不管是工伤还是交通事故，那个伤残等级的评定要看什么呢？要看在治疗结束且这个伤者本人啊，那么恢复之后，对于比如说部位的功能受限呢，对于像劳动能力的这种影响啊，它是这么评的，知不知道？他不是单纯的说，这个人摔了哪里就，然后就可以等号，等于几级伤残，不是这样的。
1: 好的，老师，那我就想问一下，我
0: 你该不该出这个钱吗？
1: 对，需要承担什么责任？
0: 是这样的啊，
1: 或者是换句话说，如果说按比例划分的话，我是承担百分之。

0: 百，我还承担50%，我需要承担
1: 好
0: 多少？
1: 我大概听清楚了，是这样的。民法典里有一个原则，就是你们这种关系呢叫什么关系呢，可以看作个人之间的叫劳务关系。我指的是你跟 A， 注意啊，这里还不包括 B， 知不知道？就是你跟 A 的关系，个人之间的劳务关系。那么个人之间的劳务关系， A 又找了 B， 那么 A 和 B 是个人之间的劳务关系，知不知道？所以你不是直接跟 B 产生劳务关系，这是第一个，咱们先明确下来。好，第二点，那么如果发生了这样的意外，我们看各自的责任，看什么呢？看各自的过错情况。就是说现在那个工人拆的房子，对不对？工人摔伤了，那么他摔伤这件事情里边，你们几方谁在这个里边有过错，谁就要承担更大的责任。我先说结论啊，你肯定不是假设您以上跟我说的是事实啊，我基于您以上跟我说，那么您肯定不该承担100%的责任，不能够说这个钱都你拿。那么就看你在这里有什么过错呢？我举最直接的啊，这50%，你说咱们说的不算，你说为了更好解决这个问题，不行你就告我吧，法院到时候判我赔多少，我就赔多少。
0: 我中央还有要什么顾虑啊？他出这个事儿之后呢，我才知道这个 A 和 B 他俩是亲属关系 ，A 和 B 是连桥。
1: 啊，这不管，我不管你是不是亲属关系，那你找你找你大爷去那个干活，那不也是你雇佣他的吗？他也不是来帮忙啊，你不是给他钱吗？
0: 那他这个给不给他钱，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之前呢跟他有
1: 好，那么如果帮忙，好，那如果是帮忙，听我说，
0: 哎，您说，
1: 如果是帮忙，如果是连桥不是吗？就连金呗。
0: 对对，连
1: 对吧？连桥就连金的意思，是不是？
0: 对
1: 啊，好，
0: 是的。
1: 如果是连金的关系，说 A 找到他连金 B 来帮忙，根本都不谈钱，那么他给 B 给 A 帮忙的过程当中出事了，那还是一样的，那责任都是 A 的呀。
0: 因为我这个不清楚，他直接是帮忙，
1: 你不需要清楚
0: 给钱的，
1: 你不需要清楚。
0: 好的。
1: 不影响这件事情的，你的责任就是对 A 的审核，至于 A 和 B 之间，这跟你没有关系，听明白没有？他是不是亲戚，他们给多少钱，还是纯义务帮忙，这跟你没有关系。
0: 我就是大概了解一下，如果说这个是承揽的话呢，可能是按您说我是这种承担责任，如果说雇佣的话，说我
1: 不是都是
0: 承担的，
1: 这都是承揽啊。A 把你雇佣了 A 吗 ？A 承揽着这个项目吗？至于 A 怎么做是 A 的事儿啊。
0: 但我们只是口头的，没有书面的。我和 A 之间没有书面的，只是口头的。
1: 不是不影响啊？
0: 不影响啊。
1: 你书面还有口头的，你们都是这种雇佣关系，那还有其他关系吗？
0: 哦，
2: 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3: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2: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3: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2: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3: 哇，我要赶紧报名。
2: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 025-6816-8059咨询报名。
1: 你有没有想过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呢？这次江苏新闻广播知识背包客想带你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烈日追星奔赴山海。这不是一首诗，是我们为你亲手设计的独家之旅，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一场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浸。我们的第一脚呢，会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那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这里有大国重器 LAMOS 的望远镜，一次查眼就能够捕捉4000颗星。

0: 星星的光。白天你将用专业的日耳镜亲眼看见太阳表面的火焰，当夜幕降临，你可以用望远镜指向银河追寻行星的踪迹。从兴隆出来，我们一头扎进坝上草原，那里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对我们开放，越野车厢带你一次穿越五种地貌，这是 80% 的游客到不了的地方。夜幕篝火燃起，烤全羊焦香四溢，飞蚁打铁花在星空下绽放。从草原转身，我们奔向秦皇岛的大海，扬起风帆，跟着老船厂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6天5晚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线路，我们优化了行程，不仅为各位节省了宝贵时间，更升级了吃住标准，全程五钻住宿，烤全羊，草原六大鸡，满族传统宴，同德烤鸭，通通安排。这个夏天，有些地方只有少数人能抵达，有些光只有亲眼看见才会相信。8月8号到8月13号，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全程带队，两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每人5380元，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秦皇岛站解散，含南京往返高铁，每人6580元，两种方式大家自由选择。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报名。这次行程我们还特意推出了一期针对10岁以上孩子的独立营，8天7晚多出来的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清晨有专属通道，亲历国旗冉冉升起，有故宫深度研学，国家级博物馆，还有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7月27号到8月3号由新闻早高峰主持人侯晨带队，8天7晚，每人8680元，南京往返仅此一期，限额40人。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咨询报名。江苏广播一路繁华又要重磅上新了，去年游三峡广受好评，今年我们延续品质，隆重推出重庆武隆阿姨河6天5晚舒适游，依旧由江苏广播主播亲自带队陪您一路同行。一路繁华游武隆，万般风情教阿姨，这次我们的线路非常有特色，不仅感受绝美自然风光，还要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很多人担心重庆夏天热，但是这次去的武隆可是避暑胜地，凉快得很。武隆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亿万年地质造化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这里集天坑地缝天生桥溶洞于一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地球演化历史的活化石。虽说是山城，全程几乎不爬山，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非常轻松。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还有苗族篝火晚会，1949大型实景演出，住宿升级两晚五钻酒店，一个都不错过。重点来了，暑期去哪儿都贵，但是江苏广播粉丝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一人只要2980元。这个价格包含往返动车、大门票和全程酒店，还贴心安排了多顿特色餐，名额有限。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神最右中的神仙价格畅游武隆，添加企业微信客服咨询报名。一路繁华等您出发。
1: 头层牛皮凉席999，头层牛皮凉席只要999，18年来的第一次，还能免费看席，不满意直接退，全因为厂家收购的这一批原皮料价格低，这一批皮料用完就恢复到1599啦。皮料高级，凉爽舒适，当席子，当宝宝的爬行垫，自己的瑜伽运动垫都 OK。999还要啥自行车？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2: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3: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2: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3: 投保就选人保，400-1234-567。
4: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0: 于酷暑中傲然生长，接得住烈日炙烤，扛得下骤雨冲刷，扎得牢深根厚土，等得到金秋硕果。我是徐玉，七月盛夏，愿你晨心蓄力，向阳而行。所有耕耘终有回响，所有梦想皆可绽放。那些陪你走过十年以上的人，早已成为不可缺少的老友。这份后付费的底气，来自彼此多年信任的沉淀。通话、上网、收发短信依旧如常，在线状态一刻不断。而这份关怀从未止步于个人。尊享服务计划，一人办理，十人共享，满足三个小家的日常所需。多年老友值得这份偏爱。江苏移动全球通，温暖的服务，稳稳托起全家人的通信底气。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

0: 数，八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1: 三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封位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0: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颗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小东有话说节目由中国人保赞助播出，中国人保2026苏超联赛独家保险战略合作伙伴，护航国家战略，赋能产业发展，守护万家安康。活动期间，您只要登录江苏人保财险微信小程序参与互动抽奖，就有机会免费赢取苏超观赛门票。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不，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小东有话说周末复播节目。回来啊，六点钟我们来接电话啊。来，苏州王先生你好。
1: 哎，小东老师好。
0: 说说什么事儿来。
1: 就是我这边有一件事，就是跟您说一下，就是在2023年7月份7月20号当天是出了一起这样的一个交通事故
0: 啊，
1: 然后把对方当时是67岁的一个老人家，他是做那个绿化带，就是用那个机器除草机器，然后他从一侧穿往另外一侧的时候横穿马路，然后撞到他了。
0: 怎么定责？
1: 交警定责是同等责任。
0: 老人伤的重不重？
1: 他是小腿骨折。
0: 好，同等责任对吧？然后老人小腿骨折，
1: 对对，
0: 这都是23年的事儿了呀。
1: 对对对，因为他就是一直没有处理，就是老人他这边一直拖着没有处理，然后我不知道，就是想问一下老。
0: 那为什么叫没有处理？首先他肯定去治疗了。
1: 对，
0: 对不对？治疗的钱谁出呢？你所谓没处理是他不找你理赔是不是？
1: 对对。
0: 那钱谁出的呢？
1: 他当时的话呢，就是撞了之后，然后由我这边的保险就是交强险先垫付了18000。
0: 嗯。
1: 然后剩下的话呢，有一部分还是在住院治疗期间，他是还有一部分是医院，他是垫付了大概有个10000多。
0: 啊、
1: 嗯。除此之外的话呢，还有一部分相当大的一部分，它是由就是当时我跟他的一个那个就他们干活的那个老板，然后跟他一块去那个苏州的一个就是道路救助基金、道路救援基金那边去给他申请了一个道路那个救援那个基金的那个，大概有申请了50000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款项。
0: 那现在差在哪里呢？就现在事儿出在哪里？
1: 现在事儿就出在他回去已经回老家了嘛，然后现在。他当时委托的律师，然后也问了他的律师，这个就是现在老人的意见，就是说，他也没有进行2次的这个手术，然后意思是说，就是说你们能不能就是说什么，那个住院的2次手术的住院的那个钱能不能你们来付？如果付的话，那我就过来苏州这边来处理，然后大概是这样。然后现在的话呢，就是各方都催着那个老人家那边，就是相当于要
0: 基金会的钱还了吗？
1: 没有。
0: 那你自己的你是同等责任，那你自己的保险公司不做任何理赔啊？你既没有你的保险公司交强险以外，既没有赔那个老人的钱，你自己的保险公司也没有赔那个紫金保险基金会，就那个基金是紫金保险的，你们也没有赔紫金保险的那个人家基金是垫付啊？
1: 对对，
0: 对不对？
1: 是的。
0: 那你去找你保险公司啊？你怎么不找你的保险公司把人家那个紫金保险那个道路救援基金的钱还上呢？
1: 我找了保险公司那边的意见是说，就是让我那个，意思就是让对方就是那个出事的那个老人家，他那边要起诉保险公司之后，然后他们才。
0: 哎，这两回事儿，你还你的吗？你的道路你们俩是同等责任，知不知道？
1: 对。
0: 那么道路救援基金里边也是分比例的。当然不是平分，因为你还涉及到你交强险赔付的额度嘛，对不对？所以那个金额不是平分，但是一定是你们俩一人有一部分应该还给那个道路救援基金的。那你不要管人家老人家，你就管你自己，把你自己该还那份还上，这跟老人家起不起诉你有什么关系？
1: 是这样是吧？
0: 你哪家保险公司？
1: 太平洋。
0: 你去找他说，你说你先不要管那个老人家，正常来讲你是

0: 你这一方老人不是骨折了吗？对不对？
1: 对。
0: 你就应该动用你的保险去赔他嘛。
1: 啊。
0: 不就正常不就应该这样吗？那么你现在你没有，你只有交强险部分给了，商业险部分超出交强险部分你没有赔。那么其实你应该赔吗？你应该赔，但是你没有赔。为什么你没有赔呢？是因为道路救援基金给你垫了钱了。可是那个叫垫付，你得还人家。但是不是你个人掏腰包还，你得督促你的保险公司按照你正常的赔付的比例让他去跟子级保险对一下，你的那个份额里不是五万多吗？对不对？那么五万多你的份额里，因为你交强险还有一部分垫付，那么你的份额里应该还这个道路救援基金应该还多少？假设啊，我举个例子啊，你还应该还两万，那么你的保险公司就应该动用你投保的保险三责险
1: 啊，
0: 把两万块钱还给子金保险。
1: 啊啊啊！明白。
0: 这跟至于说那个外地那个老人家被撞上的老人，他还是不还，那是老人的事儿。他现在相当于第一，他要拿到这个赔偿。其实我这么理解吧，因为他告诉你，我给你个任务，给你个要求。今天已经下班时间了，明天你就给我干这个事儿。我告诉你为什么，你那个追诉期就三年，你是二三年几月份？
1: 7月20号，
0: 那就是了，马上三年了。当然啊，就是咱们当时说交警说咱们是说我是全责，对吧？那么尽管我有一些疑问，但是我最终我认不认这个全责，不能够以对方是个年轻人还是个老年人，这个不对，一定要纠正过来。
2: 这个我明白。啊，这个我明白。
0: 你想的理由无外乎就是，如果是个年轻人，可能撞一下皮实也不能怎么样。哎呀，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撞一下可能就不行了。你其实你是这个心理吗？
2: 我当时可能有一点这么个心理。
0: 哎，这是肯定不对的。我告诉你，肯定不对的啊！交通事故里边，特别是机动车跟非机动车的这个事故，非机动车一方死亡的年轻人多了去了。为什么？年轻人往往骑得更快。仅咱们节目接到的这种叫飞机事故嘛，就是非机动车跟机动车嘛，对吧？就是仅咱们节目接到的，如果非机动车一方出现死亡的，并没有特点说，死亡的那个非机动车的车主年龄偏大，没有这个特点。相反，我现在回头稍微想一下的案例里，这种让人痛心的非机动车车主死亡的里边，年轻人给我留下的印象反而是深刻的。所以把一定不能，哎，一定不能有这种心理，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你记得，其实不存在认和不认。为什么？什么叫认呢？就是说，哎呀，明明也不是我全责，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我认个全责吧，就这事一定不能干。你们家儿子上下班通勤穿可以，我就选使用场景是这个，但同时你要便宜点啊，你最好几十块钱，你最好100多块钱，你就能够让我买走一件儿，我就是这么来选这场货盘的。那你说小东，我这人呢消费能力强，我很讲究，我就想买那种什么几千块钱一件的衬衫，在我们下周四的直播你买不着，那你就不用来看我直播了啊，你就自己去高档商场里，你买几千块钱一个衬衫，你自己好好试一试，没问题。我愿意看到咱们生活条件好，穿得好一点。但是如果你说小东，我的需求就是你刚才描述的那种场景，你就来下周四的直播。这种男装的直播，我们一年也就一次，啊，一年也就一次。那么，除了我的男士朋友们，咱们给自己选一件。我那天请了模特，啊，我请了模特在现场，让模特试给你看，你看中哪一件你就下单。拿回家你试了，试完了你觉得哎呀大小不合适你就换啊，拿到了之后不喜欢你就退，在我们直播间买东西零风险啊。然后我们的广大女士朋友们，其实你们家的男士，你们家的老爷们的衣服可能很多也不是他自己买的，也是你给他买的，对不对啊？好了，那么大热天的不用跑商场，关键还价格比商场更有优势，因为我们直接去的是咱们江苏的这个红豆男装的总部，就是进他的工厂啊。那么怎么办啊？我们的女士朋友们，给爸爸、给儿子、给老公选衣服，特别是我想说的是，给爸爸啊，给你老公，他们忙到什么呢？他们忙到没时间去逛商场，他们忙到没有那个心思给自己选衣服。特别是比如说对于爸爸来说，你们记得啊，我告诉大家，我爸的衣服大多数是我买的，还不是我妈给买的。他们搞不定这个事情，你说他们也不太会网购，更不要说。

0: 说选衣服这事儿，在网上买衣服这事儿还有点讲究呢，尺码呀、颜色呀、款式啊，就想起来我们很多男士就觉得，特别是上点年纪的男士朋友，他搞不定这个事，他就觉得烦，那干脆就不买了。但是让老公也好，让爸爸也好，穿得体面点，这不也是咱们的责任之一吗？所以我们的所有的女性朋友们，这场直播你们也要看，特别是如果您的爸爸也不太会在网上买衣服，哎，你给他买两件衣服穿。你知道对于老人来说，你给他买那一件衣服他可能会穿好长时间，他能穿好几年，然后他每次穿的是我女儿买的啊，我儿子给我买的，他都会觉得很骄傲啊。另外老百姓过日子，我说了，这场咱们讲究实惠，这场直播红豆大牌不用说了吧，对不对？红豆男装最低到三折，好不好？我没有选贵的啊，你看了直播你就知道，小东给我们选的都是真的是基础的，真的是非常基础的。你上你儿子上下班通勤啊，你老公出去打牌钓鱼啊，社交都可以，虽然价格很便宜，但是穿出去啊又是大牌子啊，又不丢人啊。好了，来去微信后台去预约啊，下周四早晨七点直播，你就可以进直播间，到时候你就看啊，现场会告诉你什么身高什么体重，买哪个尺码啊，然后有模特给你试穿。我专门找了一个，请了一个模特啊，一个男士啊，来我告诉你怎么来预约啊，两种途径。第一种途径最直接的，所有人来把微信打开，点发现，然后你就会看到朋友圈，第一栏是朋友圈，第二栏是视频号，点视频号，在视频号里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视频号，加关注。加上关注之后呢，你给这个叫小东的微信视频号看头像下边啊，有预约直播的预约，点预约两个字，你就把我的所有的预约，包括接下来康巴赫的锅的预约，你都可以预约上了啊。这是第一种方法。第二种方法，在微信公众号上的朋友，我教你把微信打开，不是有很多对话框吗？有一栏叫公众号，点进去，在公众号里搜拂晓的小东。
1: 影响。不过在苏州各部门提前应对下，目前未发生重大险情。同主持人所说，自7月9日起，全市累计预排水量达1.31亿立方米，相当于10个金鸡湖的蓄水量。其他部门也有序开展工作，交警部门加强路面巡防，重点对交通护栏、倒伏树木等隐患进行排查清理。供电部门启动防汛防台应急保电模式。园林绿化部门全面开展修剪疏枝、支持加固和排水网管网疏通工作。那在社区层面呢，姑苏区红星小区等老旧小区落实了24小时值班制度，提前摸排危房住户，并完成人员转移，对老年居民上门发放应急物资，做好台风预警和安全提示。城管部门还开放了政府性投资停车场及路边停车场停车位14.5万余个，为防台风车辆提供免费服务。目前随台风影响逐渐趋于减弱，苏州公共交通正有序恢复运行。自下午15时30分起，苏州地铁2号线、5号线逐步恢复正常运营。苏通大桥此前因恶劣天气实施特级管制，于15时30分调整为3级管制。除三超车、危险品车及大中型客车限行外，其他车辆允许通行。那据气象部门最新预测，今天至明天白天，苏州将持续出现8级以上东南大风，其中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风力仍维持在7至8级，水面阵风9级。预计明天夜间起风力明显减弱。降水方面，7月12日至13日，全市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雨量分布不均，部分地区可达量雨级、大雨量级，过程累积雨量15至30毫米，局部40至60毫米。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台风影响尚未结束，切勿放松警惕。好的，主持人，我这里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感谢吴帆带来的苏州的最新情况。我们再将视线转向和苏州一江之隔的南通。针对台风巴威所带来的风雨影响，南通全市全面启动了4级防台风应急响应，沿江沿海各地也是严阵以待，全力设防。作为南通沿江沿海防御的重点区域，启东市压实防汛责任，细化防控举措，全方位筑牢江海防汛安全屏障。详情来连线南通台记者胡一平。胡一平，你好。
3: 你好，主持人。那么为了应对这个八危呢，我们启东海堤呢是实行了24小时的分组交叉不间断的巡查。那30多人呢应急抢险队伍呢是齐全制待命。那么大型抢险

0: 机械、防汛物资是全部就位的。在电力保障方面呢，172名抢修人员是全天候的备勤，抢抓风力信息的窗口期，高效了处置了多条台风受损的高压线路，全力保障企业生产和居民的生活用电。同时呢，启东的银阳镇呢是启用了临时的安置点，组建了多部门的专项专班，配齐生活应急物资，妥善转移了安置务工人员，并且是提供了及时的医疗救助服务，暖心守护了避险群众。那在交通保障方面呢，松大桥、重启大桥呢是根据风力变化实施了动态的分级管制。台风影响的初期呢，松大桥实行了桥面的特级管制、接线三级管制，多个高速入口呢是临时进行了关闭。交警部门呢增设了车辆的分流点位，联合相关单位定点值守，及时处置路面的突发险情。那么据我了解呢，目前的苏通、重启、沪苏通三座大桥已经是相继解除了特级管制，恢复了通行。而南通的崇川区呢，则是聚焦了主城区的老旧小区、低洼路段等薄弱环节，着实呢是城市防台工作。辖区呢是提前调度了涵闸预排预降水位，腾空的库容，对全域的堤防涵闸开展了地毯式的隐患排查，各街道的社区呢也是精准进行施测，针对老旧的楼栋密集、老年居民较多的特点呢，通过网格推送、住户走访宣传防台知识，叮嘱独居老人呢居家避险。同时呢，对低洼的路段、地下车库、排水设施开展了24小时动态巡查，备足了防汛物资、闭环处置积水、设施破损等隐患。那海门呢，则是紧盯了沿海渔业的安全与堤防防护，严格落实了船进港、人上岸、险缓清等要求。海门港的经济开发区所有的渔船呢，是全部进港进行加固，渔民是全员撤离，工作人员呢逐船排查进行加固，消除了船舶的这个安全隐患。当地呢也是常态化的监测了潮位、水位，提前疏通河道，调试这个涵闸设备，全天候的进行了巡防堤防，低洼片区牢牢守住了沿海防汛底线。那海岸呢，则是升级了台风的橙色预警与应急响应，创新了优化的民生服务，依托12345的热线，设立了专项的处置平台，多部门联动进驻，24小时进行值守，快速响应闭环处置群众的这个停水、断电、房屋受损等各类诉求，切实解决了群众的急难愁盼的这些问题。那情况就这样了，主持人。
1: 好的，感谢胡玉平带来的南通的全面的最新情况。那下面呢，我们将视线转向盐城。在这个周末，盐城全市也全面进入到了防台风的临战状态，各板块、各行各业也全面落实防汛防台风的举措，全部港口封航，停止船舶作业，严防海上的风浪险情。下面我们来连线盐城台记者陈琳，了解目前在那儿的最新情况。陈琳，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从今天白天的情况来看的话，台风对于盐城的影响呢呈现阶段性的变化。今天上午呢，我们盐城市区的风力呢较为明显，体感的压迫感呢还是比较强的。不过到了下午呢，风力呢有所减弱，到了傍晚呢，风力呢又有所反复。但是目前呢，台风的影响仍未结束，全市呢依旧保持高度戒备的状态，各项防御工作呢也并未松懈。那么为了提前防范台风的风雨影响呢，我们盐城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呢昨晚就发布了告全体市民书，提醒广大市民提前做好防风防雨避险的各项准备。今天凌晨呢，气象部门又发布了台风橙色预警，全市防台风应急响应呢也同步提升至到了2级。面对持续逼近的台风风险呢，我们盐城也启动了多领域的停工停运闭馆的这种避险措施，最大限度的保障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那么在海上防御方面呢，截至到今天上午呢，盐城境内的所有港口呢已经全部封港，全面停止船舶作业，严防海上的风浪险情。那么在在建工程领域呢，盐城所有的在建工程项目也已经全面停工避险，施工人员呢全部撤离作业区域，同时呢做好了工地设备的加固、排水的疏通，还有围挡防护等安全防范工作，杜绝高空坠物啊，还有积水坍塌等自身灾害的发生。那么在文旅民生领域呢，各大景区啊，还有文博场馆也陆续发布了临时的闭馆暂停开放公告，全面关停了户外的游乐设施，恢复开放时间呢也将另行通知。那么在公共交通方面呢，盐城公交呢也结合实时的风雨路况与道路通行的条件呢，对部分公交线路及 SRT 快速公交采取了临时停运、绕道行驶等管控措施，规避道路积水啊，还有树木倒伏等安全隐患。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陈琳带来的盐城的最新情况的介绍。而根据气象预测

0: 测呢，明天台风巴威还会给我省，尤其是北部地区带来明显的风雨影响。详情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孙欣和索浩洋的报道。
1: 7月12号下午1点半，江苏省水利厅发布水阳江洪水蓝色预警，要求相关流域、区域各级政府以及有关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水情，加强应急值守和分析研判，组织寻堤查险，做好应急抢险准备。截至7月12号下午3点，水阳江水碧桥站水位为 10.53 米，超警戒水位 0.03 米。南京市防办决定7月12号下午3点起启动水阳江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由于将持续受到安徽上游来水影响，未来水阳江水位将进一步上涨。对此，高淳区相关部门做好对水阳江沿线45公里的干堤进行分段包片，同时对阳江镇高宣围等重点部位做好转移安置预案。南京市高淳区水务局防汛抗旱科科长赵家峰：
2: 沿线搭设了13个值守点，那后续还要继续增加。目前已经从7月初启动响应以来，已经累计巡查了6000余人次吧，然后制定了我们水阳江流域的一个群众转移安置的预案，区委主要领导任组长下设了4个领导小组，并在区里面设置安排了6处安置点，所有的场地、物品、车辆、绿色通道都已经准备到位。
1: 受到台风风力影响，截至7月12号下午3点，高淳区有11处树木出现倒伏现象，相关工作人员也同步加强巡查，做到随查随改，并对老旧房屋、工地围挡、危化品企业等重点部位、场所进行消险排查。赵家峰：
2: 全区9000余棵行道树、32棵名木古树、84座排涝站进行了检查加固，对43栋老旧危房，包括还有我们的28个工地围挡，进行了逐一筛查和拆除。726家危化企业，包括1.4万余家场所单位由城建和发改委牵头逐一过筛，全部落实了防护措施，消除了累计安全隐患有将近450余项。
1: 截至7月12号下午3点，江苏维持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各地科学调度水利工程，维持河湖库低水位运行。目前全省水情总体平稳。在淮安市盱眙县龙王山水库，工作人员实行早中晚三班巡查制度，对水库大坝、溢洪道等重点部位开展精细化巡查，持续排查风险隐患。淮安市盱眙县龙王山水库管理所所长李迅莹：
3: 我们将密切关注极端天气预警信息，动态优化调度方案，人员保持在岗在位，全力防范风险。
1: 针对未来降雨情况，省防指提前制定应急物资、装备、力量调配方案，已经向徐州丰沛地区、连云港、常州溧阳、南京高淳、淮安盱眙、宿迁沭阳等地前置水利抢排队、抢险队。
0: 在这儿呢，还是要提醒大家，近期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的最新信息，减少户外活动。海上、水上和户外工地等施工作业人员和船舶要做到船回港、人上岸，远离电线杆、广告牌、大树、老旧房屋、围墙和陡坡，也不在山沟、河谷、低洼地段、桥洞下游玩、逗留、躲避。遇到不知深浅的积水、漫水路段、隧道、涵洞、桥梁，不要冒险通行，也不进入被淹的地下车库和地下室。
4: 你见过恐龙吗？
5: 没有。
4: 你吃过恐龙蛋吗？
5: 恐龙蛋，
4: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6: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梨。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7: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8: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7: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5: 家好，我是一名来自青海的先性病患儿家长。依托苏青医疗协作和新幼工程的帮扶，我们带着孩子跨越千里来到南京，接受了免费的手术救治，手术过程也输了血，目前孩子已经完成治疗，恢复得很好。在这里我代表新幼工程受助家庭，由衷的感谢江苏的无偿献血者，也特别感谢南医大二附院和省血液中心所有医务人员的暖心帮扶。一代热血跨越山海，守护了我们孩子的健康。在此我也恳请更多爱心人士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把这份温暖继续传递下去。
0: 各位听众，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睡眠健康。入睡难，半夜醒，做梦多，长期睡不好，白天焦虑心慌，没精神，非常苦恼。有些朋友呢，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就去吃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越吃量越大，越吃越依赖。我们建议您试一试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他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今天呢，有一个特别大的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庆，现在打电话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的优惠之外，额外再多送您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不像其他的睡眠产品买了不适合再退很麻烦，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可以先用足足88块钱的产品，真正满意了再继续用。订购电话是400-100-7897 400-100-7897。另外呢，从现在开始10分钟内订购美善臣，再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今天不用多花一分钱。电话号码400-100-7897 400-100-7897。活动本月15号准时结束，先打先得，400-100-7897 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海归购物参与活动。
9: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一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10: 大家好，我是祖明。进入暑期，消化道异物发生的几率也大幅增加了。很多家长发现孩子吞了东西，第一反应就是拍背催吐，喝水冲下去。不少人也会以为吐出来拉出来就没事了。儿童消化道异物正确的处理方式到底是什么呢？今天我们有请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及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赵少董为您揭晓真相。
11: 各位听众好，我是赵少董医生。儿童消化道异物是儿科高发的意外伤害，假期接诊量呢尤其大。我们常见的消化道异物有纽扣电池、尖锐的物品、多个瓷珠，或者是遇水膨胀的水培球，还有氧化钙成分的干燥剂等等等等。那如果说孩子服用了这些异物呢，我们绝对不能大意。另外呢，不是所有的异物都适合催吐，比如说孩子误服了含有强酸强碱成分的清洁剂，盲目的催吐呢可能会造成食管黏膜的灼伤、消化道穿孔、肠道粘连、肠梗阻等严重的并发问题。如果说孩子误服了上述的物品呢，我们不要让孩子吃任何东西，要尽快的送到医院来进行就诊。但是呢，如果孩子误服了一些小额的硬币、小玻璃珠等等类似光滑的动性异物的时候，风险相对较低，绝大多数的情况可以自行排除。但说在我们等待的过程当中，孩子出现了这种咽喉部的异物感、恶心、腹痛等症状的时候呢，也不要一直在家盲目的等待，送到医院让医生进行评估。那最后提醒一下家长呢，要做好日常的预防，小件饰品、尖锐的工具以及新旧的电池呢，务必收纳好，不要将清洁剂装到饮料瓶里。我们的药品要定点的收纳，上锁存放，从源头避免孩子误食、误吞异物的可能。
10: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12: 风过后，如果冰箱停电了，食物泡水了，那么以下东西一口都不要吃。第一，被水淹过的食物要扔掉，不管是大米、蔬菜、水果还是包装食品，只要被洪水或积水泡过都不能吃，外表看着没事儿，并不等于安全。第二，停电超过24小时

的冰箱食物全部要处理掉，冷冻肉解冻之后容易腐烂变质，不要靠尝味道来判断能不能吃。第三，绝对不能喝生水，台风可能会破坏供水系统，水中也可能会混入大量细菌和病毒，只喝烧开的水或者瓶装水，装水的容器也要清洗干净。病从口入，台风过后更要当心。

0: 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1: 当喧嚣渐渐散去，
2: 渐渐散去，
1: 才能发现声音沉淀的信息。当波涛渐渐平静，才能感受心底泛起的涟漪。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越夜越清晰，越夜越真实。
3: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今天由李杰为您带来的新闻晚高峰节目当中。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晚间的7:01，我们在这一时段的开始再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全省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我省的西南部地区大到暴雨，其他地区小到中雨。明天白天全省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我省的西部地区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小到中雨。明天的最高温度，我省的东南部地区32度左右，其他地区28到29度。凌晨最低温度，我省的东部地区27到28度，其他地区26度左右。全省东南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6到7级，阵风8到9级。省会南京，傍晚到上半夜是阴有中雨，下半夜到明天是大雨到暴雨，东南风转西南风，风力6到7级，阵风8到9级。凌晨最低温度26度左右，明天最高温度27到28度。
1: 新闻晚高峰，今日关注。
3: 下面我们来关注台风登陆地的最新抢险救援的进展。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就台风巴威给浙江带来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紧急赶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昨晚的11:20前后，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市玉环坎门登陆。在之后，由于今天的0点前后，在温州市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今早巴威减弱为了强热带风暴级，但它的风域影响还在持续。巴威登陆给浙江玉环带来了明显的风雨，那么当地目前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一下央视记者蒲佳怡今天稍早前的连线梳理。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浙江台州玉环市的东沙渔村。这个东沙渔村呢，它其实是位于玉环的一个最南端，那是三面环海，一面靠山，整一个小村庄啊，可以说是直面着没有屏障的东海。因此每年台风来临的时候啊，这里都是首冲之地。那此次巴威的来袭可以说是来势凶猛，由于台风巴威外围的风圈比较大，现场我们还是能够感受到风力是非常明显的。今天早上7点多钟我们抵达现场，一直到此刻，我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能够感受到的一个直观变化。此时此刻我们远远的望过去，可以看到整一个海面的能见度是比较高的，甚至能够望到远处的远山。整一个给我们的感受呢是风明显大于雨。那现在这个海面啊，它时不时的会有这个阵风出现，我必须要扎稳马步，然后呢把脚用力的踩实地面，才能够不被大风给所这个侵扰到。那这个7点多钟的时候，现场其实还是仍旧在下着一点小雨的，此刻呢雨已经是停了。那我们能够看到现在的这个海平面啊，目前的潮位呢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但是依旧是有不少裹挟着这个黄色泥沙的海浪在拍打着我们的岸堤。那实际上啊，这个台风巴威它的影响力究竟有多么的迅猛呢？我们要通过现场的一个细节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我们现在能够看到啊，这个海岸边它其实原本是有一个实质的一个围栏的，那就在昨天台风巴威来袭呢，这个卷上来的浪啊是直接把旁边的这个围栏是给一个冲垮了。我们现在甚至能够清晰的看到它一个冲毁的一个痕迹啊。那我们预估这个单块的石块它的重量大概是在300斤左右，那足以可见啊它的这个

0: 冲击力是有多大。那发生这个险情之后啊，当地的救援队伍呢也是第一时间行动了起来，把相关的这个碎石呢进行了一个往路旁边进行了一个摆置。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这个房屋底下停放的这些车辆也被上空所砸下的这个顶棚有一定的一个压损。那远处甚至能够看到掉落下来的一个空调的一个外机。那目前据我们了解呢，相关的这个消防救援队伍呢也正在整装待发，准备对这些碎石块进行一个移除。那当地的供电部门呢也是及时的行动，我们能够看到他们也是在对这个线路进行一个及时的消缺一个处置。最后我们也要跟大家做一个提示，台风登陆并不等于这个警戒消除了，大家一定要多加防范，尽量减少外出。
1: 而温州市的洞头区是温州唯一的海岛区，它地处玉环市的正南方向。那么目前那儿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继续来听央视记者韩栋的连线梳理。
2: 我所在的位置就是温州市洞头区东澳村的东澳沙滩啊，在这儿呢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最新的消息。刚刚呢12点钟，洞头区是将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已经降级为2级了。我们也从气象部门了解到的最新消息啊，我们所在的位置现在的风力是7到8级，阵风9级。那台风巴威昨天在登陆玉环的时候啊，洞头的风力一度是达到了一个14级，所以受强风的影响啊，我昨天晚上我这边的这个沙滩啊也是受到了一个不同程度的一个影响。那接下来呢，首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个稍早前的画面啊。那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画面就是昨天台风巴威在登陆台州玉环坎门时候洞头的实时画面。登陆点呢距离洞头的这个海面上的直线距离只有70公里，所以他们是同样在同样的一个环流范围之内，虽然说没有正面在洞头登陆，但是洞头也是长时间遭遇了这样的一个狂风和大雨的袭击。我们可以看到在洞头本岛的内部有部分的这个行道树是被拦腰斩断，同时还有一些是一人粗的这种大树啊，它也是被这个连根拔起啊，还有看到很多的这个路面也是出现了一个局部的积水，甚至有一些交通信号的指示灯是被直接吹断了，这是本岛内部的一个情况啊。但是其实沿海的这些居民和村庄啊，也是受到了更大的狂风和这个狂浪的一个侵袭。此刻我们在的这个东澳沙滩啊，它呢其实是国家蓝色海湾整治修复项目的首批重点工程啊。这里的这个沙滩面积是有1.64万平方米，其实在沙滩的正前方有这样的一个小广场，那这个小广场平时是大家这个休闲和生活的，但是此刻啊，我们可以看到受台风这个带来的强风影响啊，沙滩上的沙子是已经越过了旁边的护栏，全部被吹到了这个小广场上。这个小广场距离沙滩大概有100米的距离，但是最远的沙子已经被吹的离开了，超过了这个广场的距离，可能大家很难想象，那这个风浪到底是有多大呢？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此刻我所站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安全的区域，它呢和这个滩涂的高低落差大概有4到5米左右的一个高度。那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在我的左手边有这样的一条道路，它呢就是平时当地渔民用来生产生活的进入到码头的一个主干道。此刻我们可以看到这条道路上是非常多的大大小小的碎石，我们可以看到最大的石头似乎像一个西瓜这么大，大概有10几20斤的重量。那这么大的石头也是被海浪直接越过了这样的一个堤坝，摔到了路面上，可想而知台风的风浪的力量到底是有多大了。那此刻您看啊，当地的党员干部和群众正在合力的来对这条道路进行一个抢修，也希望能够尽快的恢复大家的这个通道，能够尽快的恢复生产生活。那同时呢，我们刚刚也跟大家说，这是一个蓝色海湾整治修复项目，几十年前这里的沙滩可不是这样的。当地呢当时是这个沙滩已经破坏了，只有裸露的滩涂，所以对台风的这个消浪以及阻挡的作用几乎是没有的，所以沿岸的这个居民啊是叫苦连天。后来在修复了以后，这个沙滩不仅仅有了消浪的作用，也有了这个防止海水倒灌的作用。

0: 那更加的让这里的沙滩岸线变得美了起来。所以现在呢，这里也是一个景区村，当地的村民家家户户也都在不断的增收，村集体的效益也在增加。所以村民告诉我，他们每一个人都很爱这里的每一粒沙子。在台风刚刚这个等级有减弱，风力减弱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对面前的吹出来的这个沙子进行了一个集中的清理。在稍后风力更加减弱的时候，他们将会对这些沙子进行一个统一的回填，来修复我们现在目前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沙滩。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台风巴威的二次登陆是在温州市乐清的清江镇。二次登陆是指同一个台风在首次登陆之后路径发生转折，它的中心再次整体移动到陆地上的现象。它不是台风的卷土重来，而是其移动路径和海岸线多次交集的结果。受到台风环流的影响，浙江乐清北部的山区出现了持续风雨，防范可能带来的次生灾害也至关重要。有关情况，再来听央视记者刘峰发自乐清大泾镇的连线梳理。
2: 今天呢，我是来到了大泾镇啊。那受台风巴威登陆的影响呢，当地这个风雨依然是在持续过程当中的。那这样一个风雨呢，给当地也是带来了一些地质灾害。大家在我身后可以看到的就是路面上的一个山体，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出现了山体滑坡的这么一个情况。我们来看地面上现在有几块巨型的落石，那么它们是从哪落下来的呢？往上看，那在最上边这个尖角的位置，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有一块缺出来的位置了，那就是由于连续的降雨啊，这个山体松动再加上大风的影响呢，最上面尖角的这块的落石就掉下来了。目前当地的
3: 五停措施，不要擅自出门。第二，检查房屋结构，台风过境之后仔细查看房屋是否有裂缝、渗水或变形，特别要注意外墙、阳台的广告牌和空调外机是否松动。第三，远距离观察环境，从窗户看着外面，看看有没有倒下的电线，有没有倾斜的大树或广告牌。如果隐患就在门口，千万不要贸然开门出去，先联系物业或相关部门。台风走了，危险。
4: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5: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6: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牛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八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7: 你见过恐龙吗？
8: 没有。
7: 你吃过恐龙蛋吗？
8: 恐龙蛋，
7: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9: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梨。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10: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八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7: 三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10: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11: 你发现了吗？父母的话变得越来越少了。曾经父母是如此话痨，一遍遍地重复，直到我学会讲话、走路、读书、工作。如今父母却是如此沉默，一次次的语塞，面对我讲述网络、手机、机器人、 AI。 曾经对你再困难的事，父母那里都有答案。如今对你再简单的事，父母那里都是难题。我是小雨，教父母认识这个新世界时，请多一点耐心，就像小时候

0: 他们教你一样，为了你千千万万遍。一个家需要多少种万一来兜底？宠物病了，手机丢了，电信诈骗来了，生活的意外总在你最不经意的时刻敲门。江苏移动全球通免费领取全家保尊享版权益，五重保障，近百万赔付，一个家的安全感从一份保障开始。江苏移动全球通，兜住生活的每一个万一。
1: 听众说纷纭，更要听独家现场，听先声夺人，更要听余音悠长，听探索争鸣，更要听变革回响。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好听不怕晚。
0: 伟大征程，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3: 走进南京秦淮区五老村街道，可以看到这里不仅承载着民国时期的历史风貌，更见证了全国爱国卫生运动的一段辉煌历程。解放前，五老村曾一度被市民们称为苦恼村，住的是破草棚，吃的是烂菜根，屋前垃圾堆，屋后臭水塘，夏季蚊蝇肆虐，疾病频发，百姓苦不堪言。1952年春，为粉碎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极端落后的卫生面貌，毛泽东发出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的伟大号召。在保家卫国的浪潮中，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五老村人民立即行动起来，100多天日夜奋战，10多万人次参与整治，填平全村37个污水塘，2条70多丈的臭水沟，29个粪坑，上1000吨陈年垃圾全都清运，当地村容村貌实现彻底扭转。这一壮举使五老村在当年先后获评南京市特等卫生模范、全国甲等卫生模范单位，获国家卫生部奖励，并获得毛泽东同志的题词表彰。1960年12月21日，周恩来、陈毅陪同国际友人视察了五老村，并对人人参与、人人动手、讲究卫生、美化环境的五老精神给予了高度赞扬。此后，五老村陆续接待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宾，成为基层社会治理和公共卫生建设的典范。2017年，我国爱国卫生运动获世界卫生组织表彰。次年12月22日，江苏省第一座爱国卫生运动纪念馆在五老村落成。从苦恼村到远近闻名的欢乐村，70余载岁月变迁，五老村的沧桑巨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改造旧世界、建设新生活实践的一个生动缩影。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爱国卫生工作在促进人民健康的同时，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升级，经济社会发展又促进健康意识提升，让人们自觉践行健康的生活方式，形成了良性互动。时至今日，五老精神依然激励着后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提升人民生活品质，始终是我们永远不变的追求。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4: 30多年。

0: 丁生产一线参与技术改造项目500多个，攻克重大技术难题约50个。这一系列数字是邓建军多年来工作成绩最直观的体现。作为常州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邓建军从刚进厂时的一名普通电器维修工，到如今成为享誉全国的知识工人。江苏新闻广播系列报道《苏记匠心大工匠》，今天我们来听一下这位一路奔跑的创新先锋的故事。记者彭迪帆采写。
1: 在常州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纯品车间里，邓建军正俯身紧盯屏幕，反复调试最新引进的 AI 视觉检测试验系统。这套设备是车间智能化升级的核心智能大脑，依靠高清机器视觉捕捉物品全貌，可精准捕捉断砂、油污、破洞、围档等细微疵点，同步追溯瑕疵成因，优化生产工艺，从而提升面料优品率。邓建军：
2: 现在呢，我们呢还是为了我们后整于设备上来做机器视觉的自动检测试点，来为我们开检评分做相应方案的跑数据的一个过程。目标是什么呢？想有限的相应的品种，这样的一个品种过程当中的一灯频率为最高。
1: 与时俱进、勇于创新，正是邓建军身上最鲜明的特征。1988年，中专毕业的邓建军进了黑牡丹集团的前身常州第二色织厂，成为一名电器维修工。这一年，因为转型专业生产牛仔布面料，厂里开始大量进口设备，需要专业技术人员维护，邓建军就是其中之一。那时候，外方工程师经常来厂里安装调试、维修，跟在后面帮忙的邓建军千方百计寻找机会学技术，没想到外方人员竟然因为担心技术剽窃拒绝了邓建军，他也因此暗下决心，一定要通过学习改变自己。
2: 核心技术永远是讨不来买不来的，一个企业在市场上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它必然有企业的一些相应的核心的东西，你企业才能够在市场上有生存的相应的空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作为一个技术人员都想打造一下人家没有的，或者比人家来的更好的东西。
1: 创新就是要敢想敢做，要与时俱进，将不可能变为可能，这是邓建军常挂在嘴边的话。中专起步的邓建军给自己立下铁规，每晚雷打不动研读一个半小时技术书籍，外文图纸专业资料看不懂，他便抱着词典自学英语德语，一年多就能读懂原文，和外国专家直接交流。进厂第三年，他就啃完200多本专业书籍，一路自学考取大专、本科，最终取得电气工程硕士学位，完成从中专技师到知识型产业工人的蜕变。牛仔布染色过程中，化料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传统方式是人工投料、放水化料，这种方式不仅费时费力，还会造成大量的粉尘污染和染料浪费，对工人的健康和成本控制都不利。2014年，邓建军考虑研发一种自动化料系统，在不需要大量人工操作的情况下，通过计算机控制完成集中化料。这套系统用于集团5条染色生产线后，在减排的同时，每年节约生产成本100多万元，工人的劳动强度也大大降低。邓建军：
2: 应该来讲呢，我们自动化料呢，原来每一个班我们三班倒的嘛，每一个班都有相应的化料工来做相应的化料。现在呢，我们仅仅只需要白班一个人都可以把这化料来完成。那么这样的话呢，能够来降低的人的一个工作量嘛。
1: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30多年来，邓建军领办的工作室已发展为25名骨干成员的创新集体，一大批知识型员工迅速成长起来，团队参与技改项目超过500个。徒弟戈海峰至今记得进厂面试时的场景，他应聘电工岗位时，邓建军递来了一份全英文说明书让他翻译，他后来才知道师傅的意图。很多进口设备核心技术都藏在英文资料里，入职后戈海峰跟着师傅一起学一起钻研，如今已是高级技师、设备主管。戈海峰：
3: 他也会经常就是跟我们讲，多去多学习多考证，对自己总是一个帮助。不管说你从事什么工作，但是对自己这个技能啊，包括知识的学习是永远不能停的。他也会去了解我们每个人的一个自己的特长嘛，针对性的会去督促我们一下该往哪方面的去学习。
1: 长期扎根生产一线的邓建军对工匠精神有着自己深刻的理解，就是专精创。

0: 专使数十年坚守一线不动摇，今世对工艺精度分毫必较，创始敢于把行业不可能变为现实。他认为，只要守住钻研定力，脚踏实地生根，每个人都能在平凡岗位上闯出不平凡。邓建军，
1: 人才的成长是有规律的，他必然会就从小学徒慢慢的成长为这个岗位上的佼佼者，他是有一个过程的。但这个过程当中的沉默期，做冷板凳的过程是非常难熬的，度过了这样的一个沉默期，他有他的厚积薄发，在这个岗位上慢慢的一步步成长。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3: 随着气温持续回升，夏日顶流小龙虾也迎来了集中上市的旺季。不管是朋友夜宵还是家中小聚，都少不了一盘红亮鲜香的小龙虾。那么眼下小龙虾的价格怎么样呢？市民所关心的药物残留问题究竟怎么样？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的报道。
4: 走进南京种菜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的水产交易区，各家摊位的塑料盆里堆满了张牙舞爪、活力十足的鲜活小龙虾。商户们忙着分拣补货，交易十分红火。前来选购的市民尚延军：
5: 比前两天又便宜点了啊，为啥？比刚开始上来也好点，肉也满，弄两种口味，一个红烧，一个清蒸的。
4: 商户陈伟伟介绍，眼下小龙虾的价格已经十分亲民，小规格的每斤甚至跌破十元，
6: 8元一斤35的青虾，比前两天又掉2元一斤，这个是46的10块，这是5、6、7的，这是12、13，还能吃一两个月到8月初吧。螃蟹下来之前就快下去了它。
4: 虽然价格走低，但不少商户表示，现阶段小龙虾品质反而优于刚上市时期，因为经过前期出塘售卖，目前市场的龙虾多是生长周期充足的成虾，虾肉紧实不空壳。徐州农副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商户董恩硕介绍，近期是本年度小龙虾性价比最高点，
7: 龙虾已经减产了，已经，对，已经该卖的都卖了，对，剩下的它肯定就贵一点了，推荐大家这个时候买，这个时候买最便宜了。
4: 苏浙皖边界农贸市场是溧阳全市大部分龙虾餐饮店的采购源头。上午9点多，市场内的龙虾经营户已忙碌起来，工人们正在对龙虾规格进行分拣。苏浙皖边界农贸市场龙虾经营户蒋先生：
8: 今年价格便宜，比去年要便宜2-3斤吧。嗯，
9: 那你一天的比如说销量大概有多少？
8: 现在1天中1-2斤后吧。
4: 溧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历城分局执法人员重点抽查了2家规模较大的龙虾供货商，对进货台账、所证所票和检验检疫证明逐一核验，确保每批次小龙虾来源可溯、流向可查。溧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历城分局监管组长吴记：
10: 整体看下来，2家龙虾销售摊位，他们严格落实所证所票、进货查验制度，然后包括我们市场主办方，他们的台账记录都是齐全的。
4: 针对市民最关心的药物残留问题，各地常态化开展食用农产品你点我检现场服务活动，在农批农贸市场免费为消费者和经营户提供快检服务。在常州市当地食品药品纤维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快检人员现场对鲜活龙虾进行快检，去壳、取肉、打碎、添加试剂，重点检测恩诺沙星等风险项目。常州市食品药品纤维质量监督检验中心食品检验一科朱亚新：
11: 然后我们这次检测呢，它是用到了胶体晶试剂，当 T 线的颜色深于 C 线，那么这个样品就是阴性的，是个合格的。对。
3: 而炎炎夏日，冲泡一杯蜂蜜水来喝也很是惬意。但是该如何来选购蜂蜜呢？市场上的金银花蜜、玫瑰花蜜广受消费者青睐，但是这些花蜜是否真的像商家所宣称的那么神奇呢？近日，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就此发布了消费提示。记者孙茂强报道。
12: 市场上标称玫瑰花蜜、雪莲花蜜、金银花蜜的产品并不少见，价格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然而专家提醒，有些蜂蜜品种属于商家的宣传噱头，是虚构出来的。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药品安全检测院检验主管王玉梅：
13: 比如雪莲花蜜，它是生长在高山雪峰上面的，它的那个生长环境比较恶劣，然后呢就是蜜蜂是难以生存的，所以这种蜜一般是不存在的。另外玫瑰花蜜，因为玫瑰花它本身是没有蜜腺的，所以也根本不存在。
12: 据了解，市场上的玫瑰蜜产品，其玫瑰花来源和制作多种多样，功效也常常被夸大。严格意义上来说，真正的玫瑰花蜜并不存在，因为作为观赏的玫瑰花没有蜜腺，无法产出蜂蜜。许多标榜玫瑰蜜的产品呢，要么就是用其他能产蜜的蔷薇属植物如刺梅生产的蜂蜜，要么是用玫瑰花跟蜂蜜混合制成的玫瑰花蜜。玫瑰花和蜂蜜本身都具有营养成分，但是玫瑰蜜并非药物，玫瑰蜜也并非纯正的蜂蜜。此外，市场上还有一种人造蜜，它主要是使用大米糖浆、玉米糖浆等工业生产的人造糖浆勾兑而成，安全性无法保障。那么消费者如何分辨真假蜂蜜呢？王玉梅：
13: 人造蜂蜜它一般是不会结晶，或者它的结晶呈冰块状。第二点，结晶的蜂蜜它的手感是比较细腻的，用手一捻就化了，但是掺了白糖的假蜜呢，它的手感是比较粗糙的，用手难以捻化。
12: 专家提醒，滚开水冲泡或通过高温蒸熟都会破坏蜂蜜的营养物质。另外，不要用未经加工处理的生鲜蜂蜜，防止蜂蜜中毒。王玉梅：
13: 蜂蜜的一个
14: 至今属于严重肥胖，入院检查血糖高达每升32毫摩尔，很可能存在糖尿病或糖代谢异常。南京市第二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李同环介绍，当身体本身存在糖代谢问题时，短时间内摄入大量高糖食物会使血糖急剧升高，
15: 人体无法有效利用葡萄糖供能，会被迫分解脂肪来满足体内能量的需求。脂肪分解又导致体内产生许多酮体，而酮体是酸性物质，在体内堆积过多就会导致酸中毒，酸中毒会抑制大脑的呼吸中枢，还有脱水、电解质紊乱等情况，严重时甚至会引起呼吸衰竭，危及生命。
14: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患糖尿病的儿童和青少年越来越多，比如肥胖、高油、高糖和精细加工的食品摄入过多，缺乏锻炼、睡眠不足等，都可能诱发儿童糖尿病。李同环：
15: 儿童糖尿病的症状往往不典型，年龄越小，多饮多尿多食、体重下降，这些典型表现可能只出现其中一种，很容易被家长忽视。如果孩子近期出现以上任何一种症状，都建议及时监测血糖，以免延误。
14: 暑期到来，孩子们的饮食更加丰富，各类水果、含糖饮料、高热量食物五花八门。如何合理膳食，避免成为小糖人呢？李同环建议，
15: 家长应帮助孩子养成均衡的膳食结构，减少糖果、油炸食品和腌制食品等高糖、高盐、高脂食物的比例，总热量要匹配孩子的年龄和运动水平，每天至少保证1小时的中等强度运动。有糖尿病家族史或肥胖的儿童青少年属于重点人群，应定期检查空腹和餐后血糖，全面评估健康状况，以便早期发现异常。
3: 前面呢，我们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18周年庆的福利活动，订购额外多送价值88元的产品，外加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活动最晚15号当天全部结束，一定要抓紧时间。400100-7897，400100-7897。美善臣呢，很多老听众都在用，反馈也特别好。您想一想啊，躺在床上十几分钟就能入睡，晚上不惊醒，一觉安稳睡到天亮，早上起来精气神肯定是不一样的。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都建议您来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今天美善臣18周年大庆，除了可以享受全年最大的优惠以外，订购额外再多送您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收到货先用88块钱的产品，满意了您再继续用。订购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10分钟内再额外赠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今天不用多花一分钱，活动15号准时结束。订购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海归购物参与活动。
16: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有拥抱大海吗？
17: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 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

0: 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1: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0: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1: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0: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1: 哇，我要赶紧报名。
0: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 025-6816-8059咨询报名。
2: 各位听众，您还记得我们一起认养的新疆西梅吗？没错，就是去年我们江苏广播的公益援疆特别企划，当时让2000多位江苏人成为了新疆西梅树的云主人。而今年呢，我们援疆的足迹来到新疆和田皮山县，为大家带来恐龙蛋。您没有听错，这个恐龙蛋呢，其实不是化石，而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的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您相信我，吃一口一定会爱上。现在只要花418元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到8月份就可以坐等15斤精选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听说呢，这3斤珍品水果礼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它们是杏李的另外两个品种香妃李或者风味皇后，都是比恐龙蛋品质更优、产量有限的珍品，各位就坐等开盲盒吧。远在江苏实现新疆水果自由，您可以动一动手指，点击江苏

0: 台风巴威的最新动态，目前风速风力为九级，位于安徽省的含山县境内，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左右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来关注一下省内新闻，南京启动水阳江防汛4级应急响应， 今天的14点30分 水阳江水碧桥站 水位是10.53米， 超警戒0.03米。 省水利厅发布水阳江江苏段洪水蓝色预警。 综合考虑当前雨情和台风影响，根据南京市防汛应急预案， 南京市防办决定 今天15点开始 启动水阳江防汛4级应急响应。 按照预案要求，密切关注雨水情，加强工程调度，强化巡查值守，落实抢险准备，全力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今天下午，南通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的消息说，因为风力逐渐减弱， 苏通大桥、重启大桥解除特级管制， 限速每小时60公里， 禁止厢式货车（包含集装箱货车、危险品车辆、三超车和大中型客车）通行。 根据苏州地铁微服务的消息， 今天的15点30分开始， 苏州地铁的2号和5号线逐步恢复正常运营。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0: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接着从中国石化了解到，中石化目前宣布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 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二级全资子公司，这是推进中央企业战略性和专业化重组的重要举措，也是服务国家战略应对国际竞争的主动作为，将提升保障国家航空能源供应安全的能力和水平，推动航空能源供应绿色低碳转型，更好地服务人民美好出行需要。 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预计今天上午到明天上午， 辽宁沿海海域将会出现30到50厘米的风暴增水， 指毛湾燕巢站今天下午出现了达到当地蓝色警戒潮位的高潮位， 老虎滩燕巢站将于13号早晨出现达到当地蓝色警戒潮位的高潮位， 葫芦岛市和大连市的预警级别为蓝色。 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当地时间12号表示， 当天凌晨3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导弹落入约旦境内的多个地点，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仅造成了轻微财产损失。 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表了声明， 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感谢您收听本档即时资讯节目，更多广播节目优选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手机客户端。本档资讯编辑陈凌云、孙强，稍后是其他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台风天如果遇到洪水、滑坡、泥石流，该如何避险呢？先来说一说山洪避险，要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按照预先设计的路线撤离。如果没有撤离路线，应当尽量选择往高地逃生，不要沿着洪道方向逃跑，也不要涉水过河。如果避难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如果被围困，应当及时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寻求紧急救援。如果遭遇山体滑坡，要向垂直于滚石前进方向或滑坡方向两侧来逃离，可以在结实的障碍物下躲避，保护好头部，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去避险。如果在上游发现泥石流，应当设法立即通知泥石流下游村庄、学校等，不要在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要往与泥石流垂直方向的两边的山坡上面去爬。

0: 随后提醒大家，灾害发生前常有前兆，如河水突然断流变浑，或者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闷响，一旦发现异常，请立刻撤离并通知周围群众。生命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贪恋财物，也不要盲目施救。
1: 年少时总以为酒撑得起场面，烟撑得出潇洒，到如今才懂得，每一次醉酒没有场面，只有狼藉的家庭；每次点烟没有潇洒，只有透支的健康。我是铁坤，不要等身体亮起红灯才幡然醒悟，健康那是对家人最踏实的承诺。年少时总以为通信只是一串号码，一次通话，到如今才懂得，那个号码的背后是深夜加班时父母的牵挂，是异地求学时孩子的视频，是全家围坐电视机前的欢笑，是旅途中那一份安心的守候。从一个人的通信选择到一个家的品质依托，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与你共赴更美好的数字生活。
2: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近日，山东淄博高清县警方摧毁了一个电信网络诈骗团伙。这个犯罪团伙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通过编排老物件回收直播，设置层层诱导的诈骗陷阱，涉案金额200多万元。经过连日摸排，当天早上8点多，山东淄博高清县警方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锁定两名犯罪嫌疑人藏身河北某地的一家宾馆。可是当民警用房卡开门的时候，房门却被反锁。
3: 开门
4: 房内发现了他们的直播场地，在这个场地里边就发现了很多，一摸就能试出来是个磁的啊，这个东西就和这些现金都在摆在他直播间的背景下啊，就展示
1: 所谓的玉石附带鉴定证书，以此平息事态。
5: 老百姓呢，尤其是老年人，他们看到一是玉石，二是还有鉴定证书，价格也不便宜，相对于自己那18000的那些拍的损失可能也差不多，甚至还他们觉得还赚了便宜，这样的话就造成了很多的受害人实际上就是没有报案。
1: 目前11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中。前不久，北京密云某派出所接到群众的报案，声称年近70的李女士在一家养生馆做理疗的过程中，先后花费了70万元。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办案民警，
6: 她的家属发现李女士呢神情包括状态有异常，近期转账资金较大，这样进行询问，进一步得知李女士花了70万元进行治疗，家属觉得异常，赶紧进行报警。
1: 按照李女士的说法，自己在接受治疗过程中多次购买高价的治疗项目，直到将手里的现金花完了，就在准备放弃治疗的时候，店内的技师打起了李女士手上的金镯子的主意。
6: 技师呢看到李女士手上的金镯子，便提议李女士，如果病都治不好，要钱还有什么用。在这种情况下呢，李女士呢跟他们一起去把金镯子当掉，换掉钱之后呢继续进行治疗。
1: 经过蹲守，民警发现这家养生馆每天都有不少老年人进进出出，
6: 往往在早晨时段老年人频繁的进出，我们发现了相关的异常情况。
1: 随后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会同密云分局等单位成立专案组展开调查，专案组发现这是一个跨区域成规模有组织有体系的诈骗团伙，他们在密云、顺义、朝阳等区下设了20多家打

0: 着养生馆幌子的店铺来吸引招揽老年人进行治疗。在掌握了犯罪团伙的活动规律之后，专案组兵分多路展开了收网行动。
1: 咱们在
2: 啊
1: 一层拐弯边，咱别上。
2: 对对对，要不要藏你们两侧？
3: 叫什么？
2: 叫什么？叫什么名？
4: 赵红红。
2: 啊，这是你的床，你这儿。
4: 什么？
2: 啊，你现在因涉嫌诈骗，你现在负责什么？你负责什么？
4: 我都负责店里面管理。
0: 目前，江某等30多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受害老年人多达100多人，涉案金额上千万元，案件仍然在进一步的调查中。
5: 在店面中，我们起获大量的话术用具，包括治疗用具。通过资金的梳理呢，我们发现相关的店铺呢，流水竟达3000余万，这对于一般的治疗店来说是遥不可及的。
0: 警方调查得知，这家店的被害人最多的一位曾经先后给店里充值了200多万元。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养生馆能够让这么多的老年人心甘情愿的大笔充值呢？李女士她是这家养生馆的一名常客，而她第一次接触这家养生馆是从一张38元的足疗体验券开始的。
5: 这些人呢，平常去老年人活动站或者说老年人相关聚集的地方呢，去物色，通过呢给老年人免费按摩、嘘寒问暖、跟老年人唠唠家常，去推销相关的产品，让老年人呢去店里边进一步的进行按摩也好，诊断也好。
0: 进店以后，店员们会对老人表现出极高的热情，陪着老人唠家常，记住他们的生日，让老人们觉得店员要比自己的子女更加关心自己。
5: 在此期间呢，主要的手段还是向老年人询问是否独居、是否有子女陪伴、家庭情况等等。通过筛选呢，这些人呢会针对于独居的老年人、情感孤独、精神孤独老年人，然后也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的一些老年人进行下手。
0: 在和老人们建立一定的情感基础以后，店员就开始向他们推荐身体检查项目，声称请来所谓的专家给老年人免费义诊。
5: 在诊断过程当中呢，这些伪专家就会跟老年人说，您患了一些什么疾病，需要一些特殊的治疗，在治疗当中呢，您需要进行配合，往往呢，这是一个需要很多疗程的事儿，我们需要长期的进行治疗，这样身体呢，才会免除疾病的困扰。
6: 他会先跟老年人说有这个肠清的项目，排出身体里边毒素，然后老年人在尝试了以后，他会在这个肠排就是做出来的这些东西里面加酱油，因为酱油不是加老抽颜色不就深吗，然后告诉老年人说你这个身体里边有毒素，有什么癌症，有疾病。
0: 然而这些让老年人深感不疑的排毒效果不过是诈骗分子的拙劣把戏，原来他们在洗肠液中掺入了老抽酱油，让老人误以为这排出的黑色液体就是体内毒素。
5: 通过伪专家的恐吓，这些技师的温柔陷阱，老年人呢早已经失去了明辨是非的能力，从而呢一步一步进入他们的陷阱，花费大量的费用去进行治疗。
7: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一通医保异常的电话，差一点让长春市民刘阿姨的189万元的养老钱打了水漂。然而面对民警，刘阿姨起初只承认卡里只有10000多元，然而民警发现她的手机已经被骗子远程操控，一场紧急止付行动开始了。
8: 那你俩唠啥了？20分钟啊？
9: 这就是我医保卡那个
8: 这是骗子，这是诈骗的骗子，你刷没刷脸啊？
9: 刷脸。
0: 长春市公安局南关区分局曙光派出所办案民警。
10: 接到一个自称是医保局工作人员的陌生电话，对方说他名下有2个医保账户，需要消除一个，你要是不取消这个账户，可能会对你医保账户啊，或者是这个余额呀，还有对你以后的这个可能涉及到这个违规违法。
0: 警方介绍，刘阿姨在退休之前有一个职工医保账户，

0: 但是因为工作单位欠缴医保费，不能正常使用。后来他又办
1: 工人黄银轩12年前与单位签署解除劳动协议，协议表格上填写的退休时间是2019年4月，55岁，但到了时期他办不了退休，他的条件不符合提前退休的条件，要60岁才能退休。我们调解了5个月，单位补偿9.8万解决了问题。这5个月的工作汇聚成了今天的成功。
2: 我实在是前路既穷啊，我说你配合我一下，你把你的事情客观地向上级逐级反映一下，不要单独依靠老马，因为老马解决不了，还需要制度的优势。人家知道他是一个委屈者，也帮他说话呀。我很多事情都有不能跨越的障碍，但是我可以按照系统管理，我可以借助很多优势。个人解决不了，组织在，下级解决不了，上级在，局部解决不了，整体在，地方解决不了，有党中央在，有国务院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所在。
0: 马善祥的工作法那可不是一朝一夕练就的。他当过兵，1988年从部队转业之后，先后在原江北区司法局政法委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任过职。1995年调任观音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分管信访、调解、安全和。
2: 比如说我给群众说话，我说的更流畅，我接待群众，群众更高兴，我解决矛盾方法更多，我总结经验效果更好。
3: 调解是不是就是抹稀泥？
2: 如果叫抹稀泥，这个未必太简化了，就给人家的感觉就是调解它是一个一项不需要专业的事业。不，调解是一个科学的，任何一个矛盾它都有个合理的结果，内在
0: 费就不让进，业主干脆将车堵在路口，导致内外车辆全部瘫痪，双方僵持不下。
2: 我当时到现场和公安一起处理嘛，有些同志的意见就是把这个杆儿抬起来，把外面的车放进去。
3: 为什么要这种选择呢？
2: 这种选择稳妥嘛。
3: 这是一种选择，还有第二种选择吗？
2: 第二种选择就是要根据是非曲直，谁对谁错来决定处理的方法。那么我们觉得车库管理方他们的意见更应该得到支持，因为他们360在当地是最低的，而且其他车库都调了价，他们没调，他们已经5年没调价了，他们调这个价调了420，我觉得也是比较合理的。
3: 您看，您觉得，您觉得合理，可能在其他的当事人眼里他就不合理，所以您觉得和别人觉得这个怎么能够找到平衡的地方？
2: 对对对。我们当干部的就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按照唯物主义的观点比较客观地反映这个事实，就是人家都高于这个420了，都高于420了，人家都调的，他就是最后一个调，应该说他就比较有合理，绝大部分还是交了费的，只有20-30个人没缴费，裹挟在一起就有很多就不交了。
0: 马善祥的处理思路非常明确，原则上要站在车库管理方这边，但同时还要顾及业主这边的一些情绪。
2: 我给当时政法机关商量，我说这个杆不能抬，车库方还是有他们的合法权益需要维护，但是呢我们也顺势给这个业主下一个台阶，给个面子，减少了20块钱，400块钱，让这些堵车库的人也有面子嘛，就是我也给大家争取了一点利益，那问题就解决。
3: 那双方都满意吗？
2: 他不会都满意，都是相对满意。
3: 那双方都不满意？
2: 对，解决矛盾不能追求满意的结果，他只能追求相对满意的结果，因为你一方满意，另一方就不满意；一方很满意，另一方就很不满意，他就达不成协议。
3: 那就让双方都不满意。
2: 对，这就是你说的最好的方法。你说的准，解决矛盾最终结果就是双方都不满意，但是可以接受。
0: 除了居民之间的矛盾，作为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的特约调解专家，马善祥还经常受邀参与法院的案件调解。他曾经成功调解了一起诉讼标的额为1600万元的涉外计算机软件侵权案，原告西门子公司指控重庆某公司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长期复制使用 AINX 系列计算机盗版软件，要求被告停止侵权并赔偿1600万元。承办法官多次沟通以后，双方仍有差距，调解陷入僵局。为此，重庆市知识产权法庭邀请马善祥介入调解。
2: 我的方法就是对这个侵权事实的选择性表达，也就是同样是一个客观事实，我对赔钱的我要强化问题的严重性，让他准。

0: 多赔点，因为他们开出来可能就是50万呢、100万就完了。后来我们就把他侵权说得很严重。
1: 为什么要
2: 马老师看到的？我们都找过马老师的，他也给我们做了很多好事。
1: 那
2: 我们讲了很多政策。
1: 老马，那个阿姨他们家这个楼里边有的愿意安，有的不愿意安，那怎么化解这些不愿意安的吗？
0: 这个就是合理状态。
1: 什么叫合理状态？
0: 公民自由权呢、
1: 对呀、
0: 对，他有自由，自由是最大的权利啊。他想安就安，他就安，而且他受他当时情绪的影响啊。
1: 那
0: 他当时觉得不行。做工作嘛，不按你我尊重嘛，经济只要不影响别人啊都可以。
3: 按照当时的规定，加装电梯需要得到2/3以上的业主同意。虽然小区最终装上了电梯，但是新的矛盾随之而来。原来一户当初不愿出钱的居民，现在他又想补交费用使用电梯，其他业主表示不同意。
0: 最初啊，他们有情绪，说当初酒店店干了两三份工作，你说不安，你熬起啊，现在搞。现在呢，我们安好了，你看到好处了，你又想参与进来享受电梯了，就发生了这个分歧了。我们做工作好吧，因为他是投一笔钱进来，大家就分担保了一点自己的利益负担嘛，所以这个对大家是好事情。第二点呢，就是人家做的高手，当时没想通，那他现在想通了，看到电梯的好处了，
1: 嗯，
0: 也说明。你们把他们说服了，也是你们的功劳啊！这也是一个把矛盾淡化一下，不要受到脸的。第三个还是就是邻里和谐啊，像这种你支持人家进来又不亏一分钱的事。
1: 您带着我去趟十一楼看看。
2: 哎，哪边？你看我们哪边？
1: 是啊，哎呦，这个电梯安起来是不容易。
2: 我们三处，我们那边两户来走。
3: 不到一分钟，电梯就到达楼顶，走上天台花园，眼前豁然开朗。整条街的景色尽收眼底。
1: 您住十一楼，这个电梯开通了以后，您最能受益了。
2: 六点钟这样子去赶公交车上，同时锻炼身体，很舒服。
1: 那以前怎么锻炼身体？就在楼上锻炼身体。
4: 以前不方便的在楼上。
2: 不方便，很少锻炼。现在退了休了，经常去锻炼，就从电梯上一上一下。
5: 再一个干嘛转？
0: 哎呦！哎呀，这是什么黄瓜呀、啊？
2: 黄瓜，
0: 哎，这个是原生态的、这个是原生态的。
3: 临走时，小区居民把自己在天台花园种的黄瓜塞到了马善祥的手里，几十年扎根基层，居民早就把它当成了自家人。
1: 那您这么修炼了这么多年，您自己的家里面家庭矛盾，您会怎么处理？
0: 我非常感恩我爱人。做家务也好，带孩子也好，都是人家在干，我都是在外面。我基本上我星期六星期天我都在办公室，倒不是因为工作忙，也不是因为责任重，就是个习惯。但是我一谈我的感情呢、我对他们也很好啊。我对
1: 你的好怎么表达出来？
0: 我的工资全部拿给我妻子，怎么还不说好？
1: 那还不应该吗？
0: 他应该，但是他的合理地方表现了更突出的情感。
3: 老马的妻子40多岁离开岗位以后便没有再上班，一心照料家庭，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可是老马的心里还藏着一个秘密，妻子几年都不知道。
0: 有一次我跟人家调解矛盾，一个人欠人家租金9万块钱没有还的，请他起诉的法院，法院就判了他穷。我也做了工作，对方也愿意，就是只要3万块钱就行了。他东凑西凑凑了27000块钱，他没有钱了。他最后他说马主任借3000块钱给我嘛，他我就硬着头皮说，还难得出成绩嘛，也算是自己一个成绩嘛，就借嘛。
1: 你为什么叫硬着头皮不愿意借？
0: 万一你知道还有意见呢？
1: 不，那你钱哪来的呀？
0: 钱的工资啊，奖金啊，那些
1: 你刚才告诉我你都交了。
0: 都交了，就是从本质上就是都交了啊，但是相对来讲，还有些没有交的，也符合这个概念，因为本质不是全部，它是本质主要方面啊。
1: 然后你爱人知道了吗？
0: 不知道，3000块钱，借了过后，但是他现在3年都没还给我了，3年都不还过，但是对我来讲，他有积极的意义，积极意义在哪里？万一他现在遇到困难了，他万一还在创业当中呢？他万一还在艰苦奋斗当中，他说不定哪天有了钱，他还给我了。
1: 但是我今天知道了你的秘密
0: 啊！今天这个秘密又是要向全国人民讲的呀！我说我们学雷锋，既要助人为乐，也要善解人意。
3: 30多年扎根基层，马善祥先后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改革先锋、时代楷模，如今更。

0: 一枚，七一勋章。即便荣誉等身，他始终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1: 那你自己家里就不存在事儿吗？就不存在你需要你？哎，
2: 我们家里没有什么事儿，不谈钱，不谈房，不谈车，不谈人。
1: 那你谈什么呀？
2: 社会关系啊，家里边没有什么谈的，反正要谈就谈我的工作，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工作的生活标准降低比较低，降低一个标准，一切都幸福。但是你要防止你内心有那种不良的、不健康的冲动，老是
1: 什么是不健康的冲动？
2: 不健康的就是自己委屈自己啊！你明明生活的幸福之中，但是你要和那种有钱的人比，你不就你就比出问题来了吗？
1: 那你看着人家过好日子，你不羡慕吗？
2: 好日子，它没有一个标准。我觉得我的好日子已足够幸福了。追求快乐，心舒畅，粗茶淡饭，三餐香，心中没有不平善，不比物质比健康，这就是老百姓的生活。我的心中有很多老百姓的典型，所以说我觉得我非常的幸福。
3: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河南省鄱阳县庆祖镇新兴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他已是七一勋章获得者。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4: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颗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
5: 方圆村儿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15000-5000。
4: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
6: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7: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8: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牛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8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9: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夜谈古今。
10: 北京时间21点整，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孙强，欢迎收听即时资讯节目。首先关注天气情况。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本省的西南部地区大到暴雨，西南地区小到中雨。南京市气象台今天的16点51分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半夜到明天，全市大部分的街道镇将出现6小时雨量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请大家注意防范。我们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动态。目前的风速风力为9级，位于安徽省含山县境内，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下面请听一组省内新闻。据气象预测，台风巴威对南京市的风雨影响正逐渐减弱。自明天起，除 S3 号线高家冲站至天宝站区间、S9 号线全线暂停运营外，其余的

0: 雨水泵站按最低水位运行，腾空河道水位，预留足够蓄水空间，同时启闭部分闸门，调控释放管网运行压力。目前南京水务集团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加派人员值班，在防汛点位待命。受台风八威影响，南京空港口岸今天已经取消国际地区航班21架次，南京出入境边检站已经启动了应急预案，全力做好通关保障，请密切关注天气和航班动态，合理安排行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经研判会商，浙江省防止决定于今天的16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3级。当前浙西浙北仍有强降雨过程，部分水库平原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今天应天津市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袋、橡皮舟、排涝设备、发电机等75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两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对杭州萧山区域的风雨影响逐步减弱，辖区天气形势趋于平稳。目前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有序恢复航班运行。今天傍晚，台风巴威风雨影响逐渐减弱，上海轨道交通地面高架限速段解除限速，所有线路均恢复常态运营。同时明天上海地铁全网络列车按常态方式运行。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南京商城，欢迎登录大南京 APP。 本档资讯的编辑是陈凌云、孙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本台的其他节目内容。
1: 每年夏季，我们总会听到台风来了的消息，可你知道台风到底是什么吗？简单来说，台风是诞生在热带洋面上的一种强烈风暴，学名叫热带气旋。它需要3个关键条件，首先是广阔的热带洋面，海水温度要高于26.5摄氏度，而且从海面到60米深的水里都要足够温暖。其次要有充足的水汽不断蒸发上升，最后气球自转的偏向力会让气球旋转起来，在北半球呈逆时针方向旋转。一个发展成熟的台风从中心向外分为3个区域，最中心是台风眼，这里风平浪静，天气晴朗。眼外面是云墙区，这里是风雨最猛烈的地方。最外围的是螺旋雨带，带来阵阵暴雨和大风。我国把热带气旋按风力大小分为6个等级，热带低压、热带风暴、强热带风暴、台风、强台风和超强台风，其中风力达到12级以上的才统称为台风。下次听到台风预报，你就知道它究竟是什么了。
2: 梦想于酷暑中傲然生长，接得住烈日炙烤，扛得下骤雨冲刷，扎得牢深根厚土，等得到金秋硕果。我是徐玉，7月盛夏，愿你晨心蓄力，向阳而行。所有耕耘终有回响，所有梦想皆可绽放。那些陪你走过10年以上的人，早已成为不可缺少的老友。这份后付费的底气，来自彼此多年信任的沉淀。通话、上网、收发短信依旧如常，在线状态一刻不断。而这份关怀从未止步于个人。尊享服务计划，一人办理，十人共享，满足3个小家的日常所需。多年老友值得这份偏爱。江苏移动全球通，温暖的服务，稳稳托起全家人的通信底气。
3: 海上生明月，天涯

0: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1: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0: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1: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0: 海上
1: 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说到新智生产力发展，苏台各领域融合，相信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这都是相对比较抽象的概念，对我来说亦是如此。可就在前几天，我有幸随新智生产力发展看江苏两岸媒体联合采访团，走进了常州、无锡、淮安、苏州等地的多家台资企业，让我对江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态势有了深刻的了解，更是直观地感受到了在苏台企的高速发展。这次联合采访深入到了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江苏台企，在生产第一线见证发展新智生产力的路径。我们广泛了解了以产业合作为重点的苏台各领域融合发展的最新成果。可以说啊，时时有亮点，处处是惊喜。今天的节目，我想先带大家一起去常州，感受一下两岸联手齐向世界的动力。
1: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渺渺，
0: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1: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0: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1: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2: 既然是要说两岸联手齐向世界，那当然就离不开骑手和他们的爱车。我们第一站来到的便是常州光阳摩托车有限公司，在这里一下子就看到了很多各种型号、大小、性能各异的两轮摩托车、电动车等。女记者们一下子就被一台有着乳白色复古外形的小型摩托吸引住了。
3: 因为现在都流行嘛，你要导航啊什么的，你手机上直接投屏上来，你导航就会很清晰啊，你的转速表也都会很清晰。对，因为这个跟真正的复古它又有差异，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啊又会喜欢这种简单一点，就你看这个屏就是很简单，你要导航去哪里屏上就可以看到，你手机上怎么显示的导航投屏上去就可以。
4: 这个刚刚上市，
3: 是我所有的都是我们自己。
2: 光阳摩托迎启客的工作人员顾汝峰告诉我们，这台车呢就是光阳今年推出的新款 K2150。这辆摩托车身相对小巧，非常适合女性日常骑行，不管是通勤还是购物接送小孩，它都非常的实用。最特别的是在车把上啊，它有一块很大的竖屏，它可以做投屏来使用，而且呢还能够随着光线来调整亮度。现场的男记者们则是纷纷被大型的摩托车吸引，他们换上赛车服，戴上安全帽，在试车的专门场地由专业人员指导，开始感受风驰电掣的快感。在亲身体验了光阳摩托的产品之后，大家自然对这家企业更为好奇。成立于1995年的常州光阳摩托车有限公司是首批入驻常州高新区的台资企业，他们当初为什么会选择来这里？又是什么力量让他们在此扎根30多年呢？对此，常州光阳摩托车有限公司董事长许世忠总结说，我们其实是两岸合作的亲历者，也是两岸融合的受益者。
5: 到了这边有很完整的配套，它的成本呢具有优势，人才也非常的多，所以目前台湾从事外销业务的80%几的这个车子呢，都是从我们常州光阳出去，所以是两岸呢做一个比较深度的一个分工。

0: 也是为了提升我们整体光阳集团的竞争力，所以持续在这边呢发展了，现在有32年了。这边的支持力度非常的大的，那个政府那个每年都会推出惠台政策。那除了这些惠台政策之外呢，对我们坦白讲是有求必应。哦，我们企业碰到哪些问题呢？请他们政府来帮忙啊，他们的回应速度非常快。比如说我们要推展外销啦，啊，那广交会我们没有展位啦，是台办帮忙啊，他会想尽办法帮我们凑。那么很出奇，一个摊位、两个摊位慢慢帮我们扩充，哦，比如我们有些 AOE 认证啊，要高认啊，这边我们相对没有这么多资源啊，那政府会派人来帮我们辅导，哦，所以你大概不管是在整个的公司运营啊，碰到一些难题，需要跟政府交涉的，透过我们市台办，我来这边6年了哈，应该碰到问题还不少。还真的是每一件都做好，完美的一个解决，而且速度非常高效。我来的时候刚刚疫情，很多的限制嘛，会怕影响我们的生产嘛，所以做了很多的配套，去尽量方便我们企业。哎，相关的规定你要严守，但是该通融、该有弹性的，它会放。这不影响大原则之下，它还是非常有弹性的。然后，另外我们企业碰到一些要希望政府补贴啦，或是补助啦，哦，他这边投入很大了，他强调你要去做研发，哦，我们这几年都拿到这个高认啦，这个整个政府对这个研发支持是非常非常力度大，我们可以减大概10% 的税，啊，一手税，然后对人才的培养，还有各所谓的产业交流，这个政府一直在做这方面的促进，所以你看到我们。现在跟我们常说高校有个都做了比较深入的一个交流，我们提供我们实现经验给他，他提给我们源源不断的人才，这才有办法让我们这个企业永续去发展嘛。那依山环境，我这6年比较是真的有求必应啦，你有碰到困难，你找他帮忙，他们是真的是非常热心的，而且高效。这几年呢，我们市台办都强调他们是店小二。所有问题找他们，就要能够得到很快速的解决。
1: 2019年，光阳为高标准设计建造的智能工厂落地启用，最大产能整车年产32万台，零件年产50万套。常州光阳摩托车有限公司传承台湾最大摩托车制造企业台湾光阳的先进技术，生产的电动车、沙滩车以及摩托车整车销往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并出口全球83个国家。两岸产业合作的深度正转化为拉动两岸贸易的强劲引擎。目前常州光阳的整车配套国产化率已经超过了96%，台湾80%以上的外销摩托车均由常州光阳生产输出。许世忠预计今年公司的年销售额能够达到18亿元。
0: 那现在这个厂是19年盖的嘛，除了盖了一些硬件投资之外，我们在整个的设备投资还持续，我们董事长最近都是很勤跑我们大陆市场的，一来也是待了10几天，所以他很重视到这个市场之外，也会重视这边配套。大陆这边你看这几年的整个汽车的外销啦，不管是燃油车、新能源车一样啊，在世界各地攻城略地啊，因为它有很完整的配套，更有竞争力的配套厂。啊，我们今天董事长也看到这一点呢，积极呢，会在善用我们大陆这边资源，来提升我们整个集团的一个竞争力，所以这边的投入啊，会持续，会加码。但是我们光阳有带30多年前带20家配套厂出来，这些配套厂有些是在南方啊，有些是在湖南啊。我们还是会持续跟他再做一些交易嘛。好，你像厦门啊，厦门我们一些大厂在那边啊，供应商在那边，你也会向他采购。不过大陆这边的内陆运输费用相对比较便宜嘛，不会对我们造成这个比较大的一个负担。好，目前这个超过96%，大部分都是我们这个长三角， 这不会只限于在常州，但是常州为核心呐、啊，60-70%可以从这边供应嘛。光阳以前的重心外销都在欧洲，不过经过这十几年的一带一路发展呐、啊，那么这近五年呐、啊，整个市场在增长，外销市场在增长，主要是在整个中东啦、啊、拉丁美洲啦、啊，尤其是在非洲，增长很快。而这几年我们也开始在调整策略。说把我们的外销重心呢，会从欧洲慢慢转移到这我们一带一路相关的一个国家。去年也做一些突破了，在北非有比较大的突破，包括内销啦跟外销，我们双重的驱动。我想常州光阳在这边发展会渐入佳境。以前是外销为主，现在可能内销跟外销并重。现在网点有1000多点了嘛，西藏这个最难啃的我们也啃下来了。应该在整个通路布局这几年也在扎根啊，所以将来还是为外销跟内销啊，这个两方面呢、啊、同时来驱动，来提升我们常州光阳，是我们光阳集团呢这个发展。
1: 正如许世忠所说，光阳的进驻呢如同一块磁石，先后吸引了24家配套台企闻风而来，在它的周围扎下根来。谈到“十五五”规划对于企业的影响，许世忠说，我们把台湾的研发技术、常州的智能制造产业与全球市场紧密链接，积极融入长三角产业协同体系，带动了100多家配套厂商共同转型升级，这也印证了我们和本土产业深度融合发展的坚定信心。
0: 十五规划会往高增发展以外，又在保护这个整个环境，城市也是释放很多的那个工作机会给我们。像我们现在是新能源车啊，它大力在推动啊，对我们在电动车发展已经十几年，在台湾已经十几年了，这个非常好的一些契机。很多台商在这边生根很久的，比如说我们这边很多人在从事半导体产业的。我研发投入大概，我现在人大概是不到700人了哈，但是我研发的人超过150个，这占比超过20%了。资金这几年我大概没有统计，应该一年大概超过1亿人民币啊，占比应该有10几个点哦。之前包括人员啊，大概3-4个点而已啊。那这几年投入机种又开发要外销机种比较多嘛，占比应该有大概10个点。哦，这个占比在整个这个产业算非常非常高了，一般都是3个点到4个点而已嘛。啊，这边因为我们要尽量善用这边的研发资源嘛，就这么说了哈，就说台湾那边逐渐在转移，台湾住在这边这个大概之前呢是12个人，那去年增加5位研发人员，就派驻台湾的派驻这边是增加了大概40%嘛。那台湾会慢慢把整个研发重心放到这边。因为这边的配套体系越来越完善，这个有群聚效应吧。
2: 我们用速度追逐江苏发展，
3: 我们用热度感知江苏脉搏，
2: 我们用温度传递江苏冷暖，
3: 海纳百川，水韵流芳，
2: 让世界了解江苏，让江苏走向世界。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海上生明月。
1: 离开常州光阳摩托车有限公司，我们的下一站就去到了大茂提维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它就是跟着光阳一起落户常州的台企之一，主要生产汽车外照明灯和部分内照明灯。不同于其他企业，这家公司在常州拥有独立的自主研发技术团队和完整的产品开发能力。我们在陈列室里看到了各种车头车尾灯，那真可谓是大开眼界。我第一次知道，原来仅汽车外照明灯就能有那么多花样，有那么多高科技的元素。工作人员给我们介绍了一款据说是目前最昂贵、最炫酷、科技含量极高的星环灯，看起来啊，确实像是深邃又 迷人的星空。
4: 这一款的话，我们就是集合了它里边的水晶，包括一个整个宇宙的一些理念在里面。后退几步的话，可以看到它这个有一个环状的一个星环一样的造型，然后并且呢，这个星环的话

0: 就是通过上和下的一些变化，它是位置或者是大小会有一些变动的，视觉效果还是非常的惊艳的。像里面这个星星点点的这些就是闪烁的话，外面是没有办法去模仿的，因为我们这个里边的软件都是我们自己研发的。其实可以看这个每个点，它每次闪烁的话它是随机的，另外在不同角度去看的话，它那点就是亮度还是比较均匀的，这个也是比较难实现的一个点。因为一般情况下不同角度去看的话，它可能就是会暗，会有一些变化，但实际上我们是没有这个问题的。
1: 此外，陪同我们参观的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简聪成特别介绍说，
2: 大猫提问机做的灯看不到任何一颗点头余地的感觉，越细的灯各位要注意到的是看它的均匀性啊，就好像我们在画眼线，如果说有深浅就不好看，关起来的时候你看不出它是有灯的情况，但灯点亮的时候你原来才知道灯在包杆的。
1: 简聪成在大陆工作生活多年，亲眼见证了大茂提维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的一路发展。在他看来，江苏地处东部沿海和长三角地区，有着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对外开放优势，这里是值得长期生根的沃土。
3: 当然我们也是跟着光阳过来，
1: 对，
3: 其实第一个是招商环境，整个招商环境，因为当时江苏它原本就是一个整个在商业行为是最好的部分，再来它因为华中也是偏向于各个车企也是最近的地方，所以我们当初选择在江苏在这一块的话，其实是有这样子考的。当然当时是先为了求活下来啊，后面的话想不到这个地方选择不错，还可以面向所有地方。
1: 目前大茂 TVC 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的开发销售网络遍布北美、欧洲和亚洲，与长安福特、上汽通用、吉利、蔚来等外资合作车厂以及自主品牌车厂合作，公司至今已经获得了专利150余项，先后获评高新技术企业、省级工业技术中心、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等。2025年大茂 TVC 汽车部件有限公司营收 12.4 亿元人民币。对于未来，简聪成相信两岸产业同心协力，抱团出海，方能互利共赢。
2: 我们除了能够具备设计，我们也具备了市场能力。我现在面向的是全球，因为大陆的车企走出去了，其实我们也跟着走出去。
4: 同样的语言可以诉说乡愁，
5: 同样的文字可以书写当下，
4: 同样的梦想可以创造未来，
5: 同祝中华梦，共享一家情。
4: 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1: 当我们一路走访江苏产业一线，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新智生产力的浪潮正在江南大地奔涌，苏台融合早已从一句口号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鲜活实景。30多年前，常州光阳摩托车有限公司落地常州高新区，谁都不会料到这家台企呢会变成一块强磁铁，源源不断地吸引产业链的伙伴们奔赴而来。跟着光阳扎根大陆的，除了大茂 TVC 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再加上20多家上下游配套台企，整车、车灯、精密零部件产业集群就此成型。如今当我们走进光阳智能车间，短短4分钟就能下线一台整车，燃油机车、新能源电摩双线发力，产品销往全国，出口80多个国家，两岸工程师并肩搞科研，生产线协同提效能，把台湾成熟制造技术与江苏完整产业链完美结合，实打实走出了一条产业共兴的路子。这只是苏台深化融合的一个缩影，在江苏，无数像光阳、大茂、TVC 这样的台企，早已不再是单纯的外来投资者，而是本地产业升级、培育新智生产力的主力军。从传统精密制造到新能源、智能装备、绿色科创，两岸企业各

0: 好的，袁教授啊，首先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特朗普，他刚才说了啊，他是重新考虑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那么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个考虑，他的原因是什么？
1: 好的，那么特朗普重新考虑让土耳其回归 F-35 项目呢？并不是说啊，他单纯的要向埃尔多安示好，那么其背后啊是复杂的利益盘算以及地缘博弈。首先呢，我们看啊，这是一场典型的特朗普式的交易型外交。土耳其啊，其实在特朗普眼中是他进行地缘战略交易的一个筹码，而 F-35 就是这个筹码的交换物。大家都知道啊，当年土耳其因为不顾美国的强烈反对，购买了俄罗斯的 S-400 防空系统，就导致了他被踢出了 F-35 项目。此后呢，土俄关系就迅速升温。那么在叙利亚等问题上，土耳其和俄罗斯密切合作，这就严重动摇了美国及北约在中东的防务体系。那么现在特朗普公开称赞土耳其是一个军事上非常强大的国家，并认为土耳其控制着黑海、地中海的关键通道，那么在叙利亚、伊朗等问题上还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可以帮助美国稳定中东地区的局势，遏制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所以对特朗普而言，现在 F-35 就是他手里最诱人的筹码，可以用来呢离间土俄关系，把土耳其啊重新拉回到西方的阵营当中。所以特朗普重新考虑土耳其回归 F-35 项目，核心的目标就是要将土耳其这个重要的北约盟友拉回到美国主导的西方体系中，以服务于美国在中东乃至全球的战略利益。其次呢，这还是特朗普想要的一笔赚钱的生意。那么土耳其作为 F-35 项目的初始投资国，他计划是购买上百架 F-35， 那么这就是上千亿美元的大单呢、啊。那么现在把土耳其排除出了 F-35 战斗机项目，在特朗普看来显然是不划算的，不符合他美国优先的原则，特别是赚钱优先的原则。所以这样一笔既能削弱俄罗斯在中东影响力又可以让美国赚钱的交易，对特朗普而言当然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此外呢，这还符合特朗普对埃尔多安的个人喜好。那么他多次在公开场合毫不掩饰地表达对这位土耳其领导人的欣赏和赞美，公开称埃尔多安是我的朋友，了不起的领导人。可以说啊，两人建立了非常好的私人关系。当然了，这和埃尔多安能够投其所好，极力巴结他有很大的关系啊。我们看到此次在土耳其举行北约峰会期间，埃尔多安给予了特朗普极高规格的接待，他不仅亲自到机场迎接，还安排了骑兵卫队、战斗机飞行表演等盛大仪式来欢迎他。这些安排啊，显然精准地迎合了特朗普的喜好。那么非常受用的特朗普自然就会啊表现出对土耳其解除制裁、允许其重返 F-35 项目这样的意愿来这个回应埃尔多安。主持人，
0: 是的啊，我们也看到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些做法呢，很特朗普啊。这个，一个是我可以这个牵制俄罗斯，另外一个呢，我能挣钱啊。这特朗普他本来商人出身。好，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内塔尼亚胡表示说不行啊，这个不合适啊。内塔尼亚胡说破坏中东地区的权力平衡。其实这个中间呢，其实这个话很有意味的。那以色列方面啊，这个内塔尼亚胡他为什么会明确的表示说你不能向土耳其出售这个 F-35 呢？
1: 那么现在看，以色列是强烈反对美国向土耳其重新出售 F-35 隐身战斗机。那么核心原因呢，就是这个内塔尼亚胡啊，他认为此举是直接威胁到以色列的国家安全，那么而且从根本上动摇了他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霸权地位。那么首先，这是打破以色列在中东地区长期拥有的绝对制空权。那么长期以来，我们看到以色列维持着对周边国家的绝对的军事优势，尤其是空中优势，那么这被以色列视为啊它国家安全的一个基石。那么 F-35 作为全球最先进的五代战斗机，截至目前为止，中东地区其实只有以色列一个国家正式装备了，那么以色列更是将其视为威慑对手的王牌。那么现在土耳其如果获得了同等级别的战机，将直接削弱以色列的这一关键优势。所以内塔尼亚胡就明确警告，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将改变甚至破坏中东的力量平衡。而他所谓的平衡，其实就是以色列目前凭借 F-35

0: 来的绝对空中优势啊。那么傲视这个中东的天空啊，那么一旦土耳其也拥有了 F-35， 那么以色列独步中东天空的日子其实就是一去不复返了。
1: 嗯，
0: 那么其次呢，此举啊还会增强土耳其对以色列的军事威胁。那么埃尔多安政府呢，可以说是中东地区啊这个对以色列态度啊比较不好的政府之一啊，他经常批评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而且批评得很尖锐啊，还公开威胁要摧毁以色列。那么以色列就一直将土耳其视为一个充满敌意的啊和有侵略野心的地区对手。那么近年来我们看到土以关系啊更是不断恶化。那么在以色列看来，像这样一个和他有着深刻的政治矛盾而且支持其敌对势力像哈马斯这样的，那么如果向他出售 F-35 这样的武器啊，那么只会助长土耳其的啊敌对气焰，那么对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就会构成严重的威胁。
1: 嗯，
0: 那么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向土耳其出售 F-35， 那么土耳其还可以利用从俄罗斯进口的 S-400 的雷达来探测并获取 F-35 的隐身技术机密。一旦 F-35 的技术机密泄露，那么以色列空军的 F-35 机队也将面临潜在的威胁，那么其战术优势和安全性都会带来严重的挑战。此外呢，以色列还认为啊，美国此举啊是对美以同盟关系的一个背叛，因为美国啊有保障其在中东地区军事优势的一个承诺，那么现在却向一个敌视以色列的国家出售 F-35， 这显然是对这一承诺的背叛，那么削弱了美以同盟的基础。总之呢，在以色列看来，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不仅是向一个敌对国家输送先进武器，更是在瓦解自己赖以生存的军事优势，动摇美国的战略承诺，并且可能引发不可控的技术泄露的风险，对以色列的国家安全构成了极为严重的威胁。所以他必然会极力的反对，主持人。
1: 对，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这个空中霸权啊，可能会受到威胁，而且你还是要出售那么多的这个最先进的战机给在中东地区我的一个很不对付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所以他当然是很不舒服的啊。好，肯定可以想见啊，就是以色列方面肯定会想尽各种办法来阻挠啊，这个你向土耳其卖 F-35， 而且你可能还会卖那么多啊。那袁教授跟我们说说，就是以色列可能会有哪些手段来阻挠呢？
0: 那么面对美国可能向以色列出售 F-35 这样一个情况呢，以色列还是可以调动一些加以阻止的有效手段的。我觉得可能主要会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就是试图影响美国国会啊，这可以说是以色列能够运用的最管用的一张王牌。因为美国国会啊，在美国对外军售的问题上有最终的否决权。更重要的是，美国2020年通过的法律就明确规定，除非土耳其放弃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否则禁止向其出售 F-35。 那么这可以说给了美国国会否决特朗普对土耳其出售 F-35 一个重要的法律依据。那么以色列我们知道，在美国国内啊，特别是美国国会有强大的游说能力。那么可以说他在两党当中美国的两党当中拥有广泛的支持度。目前已经有18名美国国会议员联名致信，呼吁阻止向土耳其出售 F-35。以色列应该还会努力争取更多的议员支持这项决定，那么将反对军售与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绑定。可以说啊，以色列的游说力量如果说真的推动了美国国会出台相关法案，直接禁止对土耳其出售 F-35， 那么即便是特朗普政府强行推进，也能够在正式通知国会后的30天审查期内，联手两党议员强行通过否决的决议。那么其次呢，就是舆论造势啊，宣扬所谓的土耳其威胁论。那么面对美国可能向土耳其出售 F-35 的局势，以色列会发起一场多层次的舆论攻势。那么它的核心论点肯定是，土耳其是一个具有扩张性野心且不是和平稳定力量的地区威胁，那么向其出售顶级武器将危及以色列的安全以及美国的利益甚至是安全。那么其基本手段呢，就是将土耳其描述成反美的政权，那么试图在美国和土耳其之间进行离间，那么动摇这个美国对土耳其军售的这个支持，那么最终达成阻止这个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的结果。那么第三呢，就是通过威胁中断供应链，胁迫美国就范。那么以色列有很多公司其实是为 F-35 提

0: 供了这个关键的零部件的啊，比如说以色列的艾尔比特系统公司，那么它开发的头盔显示系统，那么就是 F-35 当中的一个重要装备。那么理论上讲，以色列是可以威胁中断供应或者技术合作，当然这会损害美以共同利益。所以啊，在某种程度上讲，它更多的可能用供应链的问题来表达自己的不满，而不是真的敢对美国进行断供啊，主持人。
1: 嗯嗯嗯，好，可以想见啊，这个因为的的确确是威胁到了土耳其在中东地区的一些非常实际的这样的一些利益，他们肯定会想各种各样的一些办法啊。而且呢，这个我们也都知道，特朗普呢，这个有的时候说话，他说说到后面到底该会怎么做，也很难说啊。那么当然了，这个可能会有阻力，然后以色列方面会去阻挠啊，这个未来到底会怎么样，现在我们也都不知道。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大胆预测一下，就是土耳其如果说有了这个 F-35, 就是首先它有的这个可能性有多大，另外呢，它如果真有了，是不是会拥有很多，如果真的它有了这个 F-35 战斗机的话，因为它是北约成员国嘛，这次这个北约峰会就在土耳其举办，它对于北约的内部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呢？
0: 好的。那么根据现在公开的消息来看，其实在这个阶段重新获得 F-35 的可能性目前来看还是有的。
1: 嗯，
0: 毕竟呢，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明确表示啊，正在考虑向土耳其出售 F-35, 那这个无风不起浪啊。
1: 嗯，
0: 还有就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他也表示美国已经承诺啊向他提供5架 F-35。
1: 嗯嗯，
0: 当然啊，最终能否实现的确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其实目前最大的拦路虎就是美国国会，那么最终的结果呢，还是要取决于美国国内政治博弈的结果。那么主要的影响因素，我觉得两个变量很重要。第一就是特朗普的决心到底有多大，他是否愿意啊为向土耳其提供 F-35 这件事和美国国会啊消耗巨大的政治资本啊进行一个对抗。那么第二呢，就是土耳其能不能在 S-400 这个问题上做出实质性的让步？那么比如说啊，将 S-400 转卖给第三国啊，因为根据美国2020年通过的法律，刚才我们说了，那么土耳其只要继续拥有俄制的 S-400 防空系统，那么美国就要禁止向其出售 F-35。其实目前也不是没有解决方法，那么解决的方案呢，就是土耳其停用，并且将它转交给第三国啊，卖给第三国也是可以的。那么一旦土耳其真的这样做，他没有了 S-400, 那么实际上特朗普向土耳其出售 F-35 的法律障碍就迎刃而解了。这个俄乌冲突中这个 S-400 的表现也很一般，所以这个土耳其真的把 S-400 卖掉的这种可能性，现在看啊，为了获得 F-35 还是比较大的。
1: 嗯
0: 啊，那么真的有一天啊，这个土耳其得到了 F-35, 可能会在北约内部啊引起一系列复杂而深远的影响。
1: 嗯，
0: 那么首先它就会增强北约的蓝翼，是北约成员国，那么在北约它是除了美国之外它拥有这个最大的常备军事力量，那么获得 F-35 将使它的实力大增，尤其是空军实力，那么使其成为北约在黑海和地中海方向遏制俄罗斯的一个重要的桥头堡，那么其次就会巩固土耳其在北约的地位，获得 F-35 啊将被视为土耳其外交的一个重大胜利，那么从而巩固其作为啊这个北约在中东一个关键玩家的地位，那么增强啊他未来在北约内部和其他国家进行博弈的筹码。
1: 嗯，
0: 那么第三呢，还会造成北约内部的裂痕，那么像一个购买俄制 S-400 的国家出售最先进的战斗机啊，会被北约的盟友们认为啊这是对俄罗斯的妥协，那么从而质疑美国维护盟友安全的决心，加深北约内部的信任危机。那么此外还会刺激地区的军备竞赛，很可能促使沙特、阿联酋等地区国家加速求购 F-35 或是其他的类似的五代机，那么从而引发中东新一轮的军备竞赛，增加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啊。主持人，
1: 好，其实我们也都知道，土耳其这样的这个国家呢，它在这个它所在的这个位置啊，它和俄罗斯的联系和中东的这个关系和甚至和欧洲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它在当地的那个地区当中，它是一个比较强大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它当然会想要去寻求去买到这样的一些最先进的现在现役的这个战斗机。我们也知道 F-35 呢是在现在现役当中最先进的战斗机之一，但是呢，如果说这次最终土耳其最终还是没有买成啊，各种

0: 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最终没有买成。他有没有什么替代方案去寻求到同等级别的战斗机啊？
1: 那么，刚才你也说了，土耳其一直在追求这个五代机，可以说在追求五代机的道路上啊，这个他还是比较努力的哈。
0: 嗯嗯。
1: 那么目前来看，除了 F-35 之外，那么它的替代方案也不是没有。主要有以下三大方案。第一个呢，就是全力推进它的国产可汗战斗机。那么第二种呢，是采购现有的四代半或五代机啊，作为过渡或替代。那么第三呢，是寻求国际合作方案。这三个路径呢，可以说各有优劣，那么同时呢，也都面临着不同的挑战。首先，我们来看土耳其的国产可汗战斗机，这是土耳其的国产五代机项目。我们知道这个可汗战机已经成功首飞了，那么它的目标呢，是在2030年前后成功服役。那么一旦成功啊，土耳其将彻底摆脱在五代机方面对外的依赖，实现国防自主。那么它的战略意义是非常大的啊，远超引进任何国外战机，包括引进 F-35。然而，这个项目现在却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技术挑战。首先就是心脏病的问题啊，也就是发动机的问题，它没有解决。那么它的原型机使用的是美国的 F-110 发动机。那么这个美国断供的风险其实是极高的。土耳其啊，他自己短期之内自研大推力涡扇发动机的可能几乎为零。不仅如此呢，在隐身材料、有源相控阵雷达等关键技术上，那么土耳其的对外依赖度啊也是非常高的。那么自主研发的进度严重滞后啊，这个问题，也是技术上的障碍啊，可以说难以解决。那么其次呢，就是采购现有的四代半战斗机作为过渡或者替代，那么这是填补战力真空的最直接的方式啊，但是呢，却无法满足啊它对五代机的核心要求。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寻求国际合作研发，那么这是除了自主研发之外的另一条技术路线啊。那么比如说土耳其曾考虑参与韩国的 KF-21 项目，当然进展不顺利，双方在技术转让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啊。总之呢，我觉得土耳其的五代机梦啊，实现起来并不容易，不仅艰难而且漫长，土耳其人可能还要坚持上下求索啊，才有可能成功。主持人，
0: 是的，是的啊，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其实对于土耳其这样的一个地区大国来讲呢，它当然是在这条路上面，它一定是在花各种各样的力量啊。当然，我们也非常关注这次它最终能不能成功的买到 F-35。如果能买到的话，对于它来讲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啊。好，袁教授呢，稍后呢，我们将是这个广告的时间啊，在广告之后，稍后我们继续连线，我们稍后见。
2: 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3: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好，各位朋友，我们和大家说一说我们的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啊。这次的知识背包客呢，就是由军情观察的主持人郝帅来带队的啊。画个重点，时间呢是8月8号到8月13号，目的地是秦皇岛。这次呢是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郝帅会带着大家一起来体验这场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您现在呢就可以点击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就可以报名，或者呢记住电话号码02568168059，02568168059，可以进行咨询报名。你有没有想过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草原、星辰和大海呢？这不是一句诗，这是我们精心为您设计的路线。这次的这个路线呢，第一站是进入到河北兴隆的群山，这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大国重器 LAMOS 的望远镜。白天呢可以用专业日耳镜亲眼看太阳表面的火焰，晚上可以用天文望远镜纵览璀璨星河。从兴隆出来呢，是进入到坝上草原，这里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然后从草原出来之后呢，会奔向秦皇岛的大海，扬起风帆180度环看渤海湾。这次我们的行程呢是6天5晚的937知识背包客的独家定制路线，而且呢优化了行程。我们还是有两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每人5380元，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秦皇岛站解散，含南京往返高铁，每人是6580元。点击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

0: 或者您可以拨打电话025-6816-8059 025-6816-8059。各位听众，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睡眠健康。入睡难，半夜醒，做梦多，长期睡不好，白天焦虑心慌，没精神，非常苦恼。有些朋友呢，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就去吃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越吃量越大，越吃越依赖。我们建议您试一试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他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今天呢，有一个特别大的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庆，现在打电话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的优惠之外，额外再多送您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不像其他的睡眠产品买了不适合再退很麻烦，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可以先用足足88块钱的产品，真正满意了再继续用。订购电话是400-100-7897 400-100-7897。另外呢，从现在开始10分钟内订购美善臣，再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今天不用多花一分钱。电话号码400-100-7897 400-100-7897。活动本月15号准时结束，先打先得，400-100-7897 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海归购物参与活动。
1: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0: 16:32，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广告之后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军情观察节目，我是代班主持刘洋。各位呢，如果通过大蓝鲸 Live 可以呢和我们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啊，你也可以关注军情观察的官方抖音号和我们的节目组进行互动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讨论军情。袁教授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好，我们下半时段呢，我们来关注到这个伊朗方面的局势啊。你看这个伊朗又开始打了，这个因为北约峰会呢还在土耳其开，然后呢还有一点很关键的一个节点，就是最近这个伊朗的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他的这个葬礼啊，现在还没结束，还在举行。在这个时候呢，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又打起来了啊。这个美国中央司令部美国东部时间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消息说呢，美军开始对伊朗发起一系列有力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小型快艇，以此回应伊朗对3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另外呢，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美国东部时间7号的公告说，宣布撤销日前对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为期60天的授权啊，从而限制伊朗在公开市场上出售石油。那么伊朗方面啊也是很强硬的，他们8号发表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行动中摧毁了，他用的是摧毁这个词儿，美军在中东地区的85处重要设施。伊朗方面呢是指责美方啊是公然违反停火协议，违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对伊朗多个军事基地和民用设施发动空袭。作为对美国侵略行为的初步回应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部队通过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和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的重要的美军设施，而且呢还打下了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啊。好，那么袁教授，我们首先来看啊，就是说现在呢反正又打起来了啊，然后呢美军这次打击的伊朗的这个设施呢有一些特点，有一些细节，比如说伊朗的防空和反舰系统是美军的这次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目标，那么美军打这样的一些目标，它有怎么样的一些战略的意图、战术的意图？
2: 那么美军将伊朗的防空还有反舰系统列为一个首要的打击目标呢，我觉得它的战术意图呢，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理解。首先呢，就是要瘫痪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不对称占领。那么伊朗真正威胁霍尔木兹海峡的其实并不是大型的军舰，那么它的大型军舰那个只要一出动基本上就被美军消灭了。那么它现在依靠的是一套灵活的低成本的所谓的不对称作战体系， 那么这套体系的核心就是伊朗的岸基雷达和反舰导弹，因此全面摧毁这些目标就等于直接废掉了伊朗在海峡区域最有效的武功，从而解除了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那么这就是美军将伊朗的反舰系统作为首要目标的根本原因。那么其次呢，这是美军为夺取绝对制空权在清扫战场。那么实际上伊朗的防空系统啊，一直是美军空中行动的眼中钉，那么将其作为重要的打击目标啊，其实是一个标准的踹门战术。那么是通过摧毁啊伊朗的关键防空阵地雷达站，为美军后续战机开辟了一条相对安全的空中走廊，从而使美军在后续行动中呢可以掌握主动权。那么第三呢，我觉得从战术上看呢，是体现了对美军对伊朗的一种战略威慑。那么大家可以注意一个细节，就是美军此轮打击的规模很大啊，它的强度也很大，比前几次打击啊，甚至这个更猛烈，但是它的目标选择却是这个非常有选择性的。那么主要集中于伊朗的海防设施啊、反制阵地、沿岸的枢纽，并没有深入到伊朗内陆的战略纵深啊。那么这就表明啊，其实美军当前的战术意图是一种高强度的惩罚性军事行动，而并不是旨在推翻伊朗政权的一个全面战争。那么目的呢，是通过重创伊朗的核心军事资产，迫使伊朗屈服，而不是真的要和伊朗打一场全面的战争。总之啊，这个美军针对伊朗防空系统与反舰系统的袭击，是一套旨在解除对手特定武装的战术行动，是想通过精准打击伊朗的防空与反舰系统来构筑局部的军事优势，为后续的冲突或者政治谈判那么创造最有利的军事态势啊，这是美军的目的，不是？
0: 对，我们以前经常说的这个，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谈判桌上基本上也得不到啊，所以有的时候都是打打谈谈，打打谈谈。那我们看另外一点啊，就是刚才提到了，紧接着美国财政部就说了，哎，之前伊朗石油的销售你在国际上卖油，我们是限制你的，好，现在有60天的豁免期，对不起，现在打起来了，这60天的豁免期又取消了，我又不让你卖石油了。那么在这方面，美国的这个做法是有什么样的一些信号？再给我们分析一下。
2: 那么美国财政部现在撤销了伊朗销售石油的这种豁免权，实际上释放了一个强烈而且明确的战略信号，就是首先是啊，美国重启了经济和军事的组合权，那么极限施压呢，可以说再度升级。那么撤销石油豁免呢，其实并不是孤立的事件，那么它和美军对伊朗现在发动的这种大规模空袭是相辅相成的，从而构成了经济和军事上的双重打击。这就表明啊，美国正在将经济和军事手段相结合，那么对伊朗发动这种双重打击呢，意图在赫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博弈中全力施压啊，迫使伊朗让步。那么其次呢，就表明双方备忘录已经名存实亡了，外交谈判的窗口正在逐步关闭。那么这项豁免授权是在美伊签署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这个中的一个关键条款啊，你刚才也说了，它的原定的有效期是60天。那么之所以有这个这一条的存在呢，主要是为了为后续谈判创造空间。然而我们知道这仅仅实施了15天就被撤销了，那么这实质上就宣告了备忘录中最核心的条款失效了啊，从而表明啊，双方短暂的外交缓和期已经宣告基本结束，那么短期内啊，这个重回平稳谈判的难度啊，可以说急剧上升，那么中东的局势啊，又变得更加复杂和动荡啊。主持人，
0: 是的。哎呀，这个，所以我们大家在听到这个两边又打起来的时候，其实也都挺失望的，因为这个伊朗的局势一直持续下去的话，其实对全世界都是一件坏事情啊，对谁都不好。我们也知道这个，刚才您提到了，15天的大概时间，这个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几乎就濒临破产，因为又打成这样了嘛，战火重燃，而且互相指责，你先违约。有的时候往往打起来的时候，都是首先指责你错了啊，你先违约等等。但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也看到这个谅解备忘录签署的时候，大家其实都是挺高兴的，希望能够最终走向和平。但是为什么不到20天的时间，15天的时间，这个谅解备忘录基本上就等于就白签了，这个原因何在？
2: 此次战火重燃，这个谅解备忘录 这个白

0: 了。
1: 嗯，
0: 啊，其实根本原因并不是我们之前关注的核问题，
1: 嗯，
0: 而是双方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一个激烈争夺问题。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伊朗主张啊，就所有的商船必须走海峡北部伊朗控制的航线。
1: 嗯嗯。
0: 那么美国则要求开辟啊，而且这个南部的航线，而且要由美国保护啊，要实现所谓的航行自由。
1: 嗯。
0: 那么美国这样做，它其实表明，任何试图以海峡通行权为筹码的行为，都必须遭到美国严厉的经济和军事惩罚。啊，就是嗯，它是只能按我美国的做，不能按你伊朗的做。
1: 嗯。
0: 那么同时呢，他这样做也是安抚盟友和全球的能源市场，显示出美国维护其主导的航行秩序的这个决心。那么其次呢，就是战火重燃啊，我们看到还受到了美国国内政治的显著影响。那么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特朗普政府需要通过对伊朗的强硬姿态来稳固国内选民的基本盘。那么回应此前啊，国内对他的这个对伊朗有些妥协这种批评的声音。那么此外，在北约峰会这一国际场合，宣布打击这个伊朗，而且撤销了豁免，那么也是在向全球啊展示特朗普外交的这种强硬形象。所以总的来说呢，战火之所以会重燃啊，是特朗普想通过极限施压，试图打破当前僵局，迫使伊朗在核心利益上做出让步的一个结果。
1: 嗯，
0: 那么虽然说，特朗普这样做风险极高，可能会导致冲突进一步升级，但是也反映出美国在维持海峡控制权和国内政治压力下的这种啊这个政策选择的结果。
1: 嗯，
0: 主持人，
1: 嗯，是的，你看啊，这个啊，不管之前的情况是什么样啊，我记得好像普京说过一句话，说伊朗手里面有另外一种核弹，那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啊。但是呢，你想美国人就说了，你家门口的海峡要我说了算啊，不管之前是什么样的，但是你看看这美国，这就是霸道啊，这就是霸道啊。好，那这次啊，这两天其实打得很凶啊，然后呢，双方的话语都很硬，都很强硬了。这个伊朗方面当然他向来也很强硬，那么就有很多人会担心了，这个之前呢因为打打停停，现在这次又打得那么厉害，会不会继续向更大规模甚至于全面战争的方向去发展？而且别忘了刚才前面我们说到了，这个伊朗的这个局势继续打对全世界都不好，但是也许只有一个国家是开心的，那就是以色列，就是以色列还会不会在后面搞小动作？再给我们分析一下。
0: 那么综合现在各方面的消息来看呢，我个人认为啊，美伊从当前的有限摩擦，滑向全面战争啊，就是刚才你说战争升级扩大，
1: 嗯，
0: 这种可能性我觉得并不高，
1: 嗯，
0: 因为目前美伊的核心问题是双方其实都是试图通过有限的冲突建立威慑，那么从而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博弈中呢，
1: 嗯，
0: 赢得主动，
1: 以打促谈可能是这个方向的一个考虑，
0: 但是大家都是想极力避免被拖入全面战争的。
1: 那
0: 你看，首先我们看美国受国内通胀压力还有国内的厌战情绪的制约，它并不具备发动大规模战争的政治意愿。那么我们再看伊朗啊，伊朗在此次这个冲突中呢啊，它也是把自己的反击定位为对美军军事打击的一个回应，而不是这个全面的宣战啊，它只不过是要展示我有反击能力，是想以战止战，并不是要扩大战争。
1: 嗯，
0: 那么所以目前来看呢，美伊双方啊，其实处于一个非战非和的博弈状态。那么双方相互的攻击行为，并不是真的为了战争升级，那么根本目标还是为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啊，赢得更多的交易筹码啊。我记得你刚才提到一句名言，就是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
1: 嗯，
0: 谈判桌上更
1: 很难得到，嗯，
0: 哎，对吧？所以短期来看呢，双方可能还是要维持这种有限冲突、间接接触的博弈姿态，而并不是啊去主动升级战争。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局势升级的风险也确实是存在的。那么双方频繁的示强，也很容易引发误判。啊，伊朗啊可能会进一步加强对海峡通行权的控制，甚至再度封锁。所以整个啊地区局势恶化的这个风险因素并没有消除。特别是以色列。嗯，这刚才你说了，以色列会不会做小动作，会不会啊借此机会推波助澜，
1: 嗯
0: 啊让这个战争这个向这个升级的方向发展，
1: 嗯
0: 这个确实有这种可能，对吧？这个以色列可能会利用此次冲突啊，通过情报军事动作 啊，向美方传递强硬的信号，试图改变美国的政策走向，甚至不计后果的直接推动局势走向全面战争啊！我认为这个以色列是有这种想法的，而且啊，他还是这个有这样的手段啊。具体来说呢，大概有以下几个手段：一呢是单独或者协同这个美国对伊朗的核设施再度发动攻击啊，这当然是最危险、最大的一个推动，这样打了战争一定会扩大。
1: 嗯，
0: 那么第二呢，就是扩大它的打击范围，再次袭击伊朗的军政高层啊，那么触动伊朗政权的核心利益啊。那么第三呢，是激化和伊朗的代理人武装啊，比如说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那么在北部开辟第二战线，那么使伊朗面临这个两线作战的压力啊，并以此为要求，让美国加大对伊朗本土的打击力度。
1: 嗯，
0: 那么第四就是展开更强大的政治游说。那么通过其在美国国内的影响力，系统性的推动美国放弃，
1: 而且他说了对北约国家在此次对伊军事行动当中的表现感到失望。我们也知道这个美国现在跟北约之间啊，因为美国自己也是北约成员国，那么中间是有比较大的一些撕裂的裂痕的啊。那么主要是从俄乌战争开始啊，那么现在呢，最近的这个在伊朗方面的这样的一些战事呢，又折射出了北约内部的一些新的裂痕，给我们分析一下这样的一些表态，特朗普的这个表态以及北约内部的这样的一些裂痕。
0: 嗯，好的。那么特朗普在北约峰会上说对欧洲国家啊、北约各国失望啊，其实不仅反映出啊他对盟友这个在美国要求他们支持自己的战争行动是说不这种老路，而且啊真的撕开了这个跨大西洋联盟的那层所谓的啊盟友团结的窗户纸。
1: 嗯，
0: 深刻暴露了北约内部的战略分歧。那么首先我们看美国，美国现在他不愿意无条件的扮演欧洲的保护者啊，要求盟友啊在关键的战略问题上还要听美国的话，要服从美国的战略利益。那么特朗普的逻辑其实啊很简单也很直接啊，就是我美国在你欧洲投入了巨额的安全成本，我每年要花费数千亿美元的军费啊，那么我需要你支持的时候你就应该无条件的支持我，对吧？比如说在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啊，我美国应该得到有效的回报嘛，但是你却不支持我，所以他很恼怒嘛，啊，他很失望嘛。那么这反映的是美国期望北约的盟友在对美国的态度上要亦步亦趋，但是他却无视盟友自身对国家利益和冲突合法性的一个要求和判断。那么对欧洲国家而言，美国的单边军事行动没有征询他们的同意，而且引发了能源市场的震荡和欧洲这个惨痛的经济代价。那么现在欧洲国家其实它在核心的安全问题上啊，它有强烈的自主意识，它不愿意再追随美国，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自动追随者。那么它是试图寻求啊，在安全和利益上的天平上拥有更大的自主空间。那么在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和欧洲日益增长的战略自主的诉求之间啊，那么现在明显的有了战略分歧，北约的裂痕啊，已经从暗流涌动变成了公开的不可忽视的一个政治现实。那么实际上美欧在对伊朗的问题上啊，在为何而战、为谁而战这一根本问题上是难以调和的。那么美国需要的是一个全球性的以美国核心利益为驱动的霸权工具啊，而欧洲盟友则倾向于一个区域性的以防卫欧洲本土为首要任务的啊这种军事联盟。所以现在他们的分歧就标志着北约内部的矛盾已经从军费分摊、战略方向这些具体的问题上上升到了一个联盟存在的基础，就是互信和共同战略目标之间的一个根本性的分歧。那么北约啊正在进入一个更不确定的啊更交易化的内部裂痕更深的一个新阶段。那么在这个阶段，北约也必然会从一个美国领导下的意志统一的军事同盟日益演变成一个内部战略分歧不断加剧、内耗成本不断上升的松散的军事联盟。主持人。
1: 是的是的。好的啊，今天非常感谢袁周教授对于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大家都很关心的这样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这样的一些分析啊。好，谢谢袁教授，再见。
0: 好，再见。
1: 其实呢，这个每次我们在看到世界上有这样的一些不太平的时候呢，大家心里面都会觉得，哎呀，为什么要有那么多的战争？而且这次你看这个，伊朗的这个协议呢，其实签了只有仅仅15天的时间，所以呢，而且现在又打得如此之激烈。当然了，刚才的专家也给我们做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分析。那么它滑向更深层次的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不大，那么他们可能

0: 更多的呢是想在未来的啊，这个未来的最终的这个谈判的协议上面签字的时候，我可以得到更多的筹码。那么纵观的这个历史上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有战役的这样的一些过往的时候呢，我们可能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些做法。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啊，中东地区的这个火药桶呢，现在呢也是在燃烧啊，这个它也给全世界带来了各种各样的不稳定性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情况呢，导致了啊，昨天立刻这个油价又开始上涨，所以呢，我们大家也都希望未来的这个战争可以尽快的结束啊！我们希望这个未来的和平能够早一些到来。
1: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0: 好的，各位，以上就是今天军情观察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有更多的军事方面的资讯方面的需求和观点呢，可以通过军情观察的官方抖音号和我们的节目组保持联系，也可以随时发私信，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请专家来为大家解答。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小东有话说，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937。
1: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0: 入的其中的一个问题，它属于这个口腔黏膜病的一种，能不能这样理解？那它是最常见的吗？
1: 是的，突发性口腔溃疡呢，它是我们最常见的口腔黏膜病。
0: 嗯，
1: 它在一般人群中的患病率可以达到10%到25%，其中呢，女性的患病率又高于男性，它好发的年龄大概在10到30岁左右。
0: 嗯，就是这个复发性，因为可能口腔溃疡大家都有过，就是这个比例肯定是挺高的，但是复发性口腔溃疡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它的表现是什么样的呢？就是我们理解是不是它可能好了又出现，或者说它就是反反复复的出现，这个是叫复发性吗？
1: 复发性口腔溃疡呢又叫做复发性阿斯帕溃疡，它是一种好发于唇部、舌部、颊黏膜和软腭等部位的孤立的圆形或者椭圆形溃疡，一般伴有自发性疼痛，而且具有复发性、周期性和自限性。

0: 就说好了就好了，他还要再出现。
1: 目前呢，复发性口腔溃疡，它的具体病因还是不明确的。目前比较公认的是，复发性口腔溃疡的发生，它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可能与遗传因素有关，比如说父母他患有复发性口腔溃疡，然后子女他通常发生复发性口腔溃疡的概率也会高，与人体的免疫水平也是密切相关的。还有一些比如说情绪变化，压力过大或者焦虑也可能导致复发性口腔溃疡的发作。此外呢，还有一些微量元素和营养元素的缺乏，食物与药物的刺激，我们在临床急诊当中经常遇到有一些患者，他由于全身状况服用抗凝药物，比如说硫酸氢氯吡格雷啊，然后呢，他本身前几十年说，他说自己前几十年没有溃疡的发生，不知道为什么，这几个月有溃疡发生了，然后我们经过询问病史，可能他服用了这些抗凝药物啊，也会导致复发性口腔溃疡的复发作，还有体内激素水平的变化，有一些女性她通常会说自己在月经期的时候容易发生复发性口腔溃疡。此外呢，口腔黏膜的局部创伤也可能导致复发性口腔溃疡的发作。最后还有一部分患者呢，比如说患有消化系统慢性疾病的患者，通常也会伴有复发性口腔溃疡。
0: 就是这个，就是可能的因素，就是可能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多的。您刚才讲到了这个遗传啊，免疫力啊，还有情绪啊，还有这个我们所摄取的微量元素啊，还有包括药物的影响哈，创伤以及消化系统的一些疾病，可能都会造成，都有可能会造成复发性口腔溃疡的发生。我想问一下单主任，就是复发性口腔溃疡，就是有没有一些我们可以去预防的办法呢？就是它这个原因有这么多，那对应的我们有没有可能，比如说我注意饮食，注意什么，我能够预防它的发生呢？
1: 还是有一些预防方法的。首先我们在饮食中呢，要避免进食一些粗糙的硬性食物，比如说红化呀或者是油炸食品。避免过烫的食物对口腔黏膜造成创伤。然后第二方面呢，我们在平时要饮食均衡，饮食清淡，尽量少食烧烤、腌制、辛辣食物。在日常生活当中还应该多进食一些高纤维的食物，去维持肠道通畅。然后第三个方面，我们要去除口腔局部刺激因素。积极的去治疗龋齿，处理残根残冠，保持口腔卫生。最后我们提倡适度运动，增强体质，劳逸结合，保持睡眠充足，管控情绪，保持情绪愉快。
0: 我觉得人体就是一个非常精密的，有多个部件啊组合而成的一个很精密的一个这个应该叫什么机器哈。就是其实我们会发现，无论是今天讲到口腔的健康问题，还是说我们说到很多这个方面的这个健康问题，其实我们有很多地方是相通的。比如说您刚才讲到的饮食方面需要注意的地方，这个要少吃那种什么油炸的膨化食品啊，要不要太烫啊，还有就是我们要均衡营养啊，还要适当的增加运动啊，还有如果有就是口腔的卫生啊，龋齿啊，我们要及时去关注。我觉得这个其实有很多是相通的，就是大家就是好的生活习惯很重要，它可能你好的生活习惯，它能够让你整个机器的运转它就比较的良性一些。而如果你可能这个生活习惯不好，它也会造成身体可能不止一个地方，可能是多个地方会出现问题。所以这个很重要哈。单主任继续向您请教啊，就是说 如果说咱们就说比较可能不是复发的，就是正常的那个口腔溃疡，我们可能如果自个儿得了之后就会啊，我像我自己就

0: 就会到药房去买一个那个喷的那个西瓜霜，就是那个粉末末状的，还有现在有那种就可以贴的那个，好像是那个蜂胶还是什么，就直接贴在那个窗面上，我自己觉得还挺管用的。那么像如果是一个就是这个口腔溃疡，我们用这种方法是不是比较合适的？还有就是如果是这种反复的口腔溃疡，复发性的口腔溃疡，那么在遇到的时候在发生的时候我们怎么处理是合适的呢？
1: 如果我嗓子溃疡然后从来没有到医院去就诊过的患者，我们还是首先建议患者到口腔黏膜科去明确诊断，去让医生判断一下溃疡的性质，因为溃疡它有不同的性质，它不仅仅是说有复发性口腔溃疡，它还有一些比如说创伤性溃疡，还有一些恶性溃疡，还有一些比如说结核性溃疡，所以说如果说你从来没有到医院去看过，我们首先还是建议患者去医院准确诊断。如果说医生判断了是复发性口腔溃疡，我们首先要做的呢是消除一些致病因素，纠正诱发因子。当溃疡发作的时候，如果症状比较轻或者复发次数比较少，可以不处理或者说选择局部治疗，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选用一些局部的涂的或者说喷的药物，或者一些漱口水啊，这些药物呢，这些局部应用的药物比较多，其中呢局部应用糖皮质激素是目前治疗复发性口腔溃疡的一线药物。如果溃疡发作的时候它的症状比较重或者是频繁发作，那么就需要采用局部和全身联合用药去控制病情，以促进溃疡的愈合，减少复发。
0: 就是如果是重的话它可能还要联合用药。
1: 对，至于说去联合用哪些药物，这个我觉得还是要到医院去让医生结合情况去综合判断。
0: 应该在讲到这个口腔溃疡性质的时候，您讲到了创伤性的，就可能就是自己可能咬到了自己啊，牙齿磕到了或者怎么样哈。还有您讲到这个有恶性的以及结核性的，这可能就是要很要引起重视的情形吗？
1: 对，就是其实创伤性溃疡，就是有些创伤性溃疡如果说长期不愈合也是要引起足够重视的。特别是有一些就是在老年患者当中，他如果说有残根或者残冠这些创伤性因素，就很容易造成创伤性溃疡，然后因为他创伤性因素一直没有得到去除，这些创伤性因素就会反复去刺激溃疡。那么如果我发现呢，他除了嘴巴里面有很多散在的溃疡，我还发现它整个黏膜，就是双颊黏膜、软腭、舌黏膜，有广泛的大面积的充血。然后它的舌苔呢是没有的，整个舌背黏膜很光滑，光滑的像一个镜子一样。这个时候我就问患者，我说你平时挑食吗？荤菜吃不吃？他说，哎呀，因为我有高血压、高血脂，所以呢，近两年我就基本上不吃荤。我说你之前体检血常规平时检查正常吗？他说好像最近有点贫血。然后我就让他去复查了血常规，同时去做了一个复查了血常规，一看他果然他是有贫血的。然后贫血我们也分为很多种类型，我又让他去进一步做了一个贫血四项的检查。发现呢他是维生素 B12 严重缺乏。这样呢我们就给他找到了一个明确的病因，它就是因为长期不吃荤导致的维生素B12缺乏，从而导致了。

0: 个肌肉细胞性贫血，
1: 嗯，
0: 我们就对它进行针对性治疗，
1: 嗯，
0: 然后经过我们的治疗，下次病人来复诊的时候说，哎呀，我终于找到原因了，
1: 嗯，
0: 我经过医生你对我的针对性治疗，我的溃疡最近
1: 嗯
0: 基本上不发作，
1: 哦，
0: 所以说我是觉得我们对于频繁发作的溃疡，
1: 嗯，
0: 就是还是建议大家到医院去住诊，去让我们医生去排除一下是不是有一些致病因素的存在。
1: 嗯，您在讲的时候，我说实话啊，或者说我们现在就是把您讲的这个这个患者的表现，他的症状表现和原因放在一起的时候，还是会觉得有点你联想不到，或者说很难联想。口腔溃疡比较严重的口腔溃疡，居然和他不吃荤是相关的。因为我自己感觉，如果说我们在讲到口腔溃疡的时候，可能我们常常会说，哎，你是不是缺维 C？ 马上弄一个什么泡腾片啊，或者说补充维 C 去了。但是没想到，就是不吃荤，它也有可能，就是就像这个病例，它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就也证明咱们查的非常的细致。就是它的致病因素真的是有可能是就是非常多的，所以就是专门的就是这个专业的问题要还是要请专业的医生来帮我们这个抽丝剥茧啊，来找到它的这个病根哈。我们也想请单主任来给我们解答几个问题。我们有位听众小伟，他在大蓝鲸平台，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面找到名医座堂来给我们留言。这个小伟啊，他留了挺长的一段文字，他说说到口腔溃疡我有问题，我想问一下，他说我得过三次口腔溃疡，他没有复发，第一次呢可能是因为吹空调导致的口腔溃疡，然后第二次是因为吃了一些辛辣的食物，然后呢也没有补充维 C 导致的。第三次是因为上个月开始发作了，导致口腔溃疡第三次是上个月发作，然后导致口腔溃疡，连续两天吃不了饭，而且说话就开始疼，就一说话都会疼。他要问的问题是什么呢？他说，我听说现在有一款牙膏可以治疗口腔溃疡，可以根治口腔溃疡，是真的吗？还有另外，口腔卫生方面应该如何预防？可以做好什么可以预防口腔溃疡的发生？还有就是，他说像我这个情况，可以用什么样的药物？或者说有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来预防口腔溃疡的发生？单主任，这位听众他讲的，他发的几次口腔溃疡，说空调吹多了也会导致口腔溃疡啊，你这个是不是也有一些道理啊？然后像他这个情况，就是他现在应该做什么？是不是要到医院去？如果他不及时去医院的话，自己处理应该怎么处理？然后，他可以用一些什么样的药物？他该如何来预防口腔溃疡的发生呢？
0: 首先我还是建议这个患者到口腔黏膜病专科去检查，明确诊断到底是不是复发性口腔溃疡。
1: 嗯，
0: 然后刚刚听到说有一款牙膏可以根治口腔溃疡。由于呢复发性口腔溃疡的病因发病机制目前不是那么的明确，
1: 对，
0: 所以呢目前国内外呢还没有，目前是没有根治复发性口腔溃疡的特效的方法。
1: 嗯，这个就不要相信了，因为口腔溃疡的发病原因那么复杂，他怎么可能用一管牙膏治好所有的口腔溃疡呢？这个从原理上来讲，它应该是说不通的。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单主任？
0: 是的，目前市面上可能有各种不同功效的牙膏，比如说什么含氟防蛀牙膏，还有抗敏感牙膏，美白牙膏以及抑菌护龈牙膏，但是呢，这些牙膏目前来说没有是可以去根治口腔溃疡，复发性口腔溃疡。
1: 是，那这位听众最好还是要去一下医院，因为尽管您说三次口腔溃疡没有复发，但是你在描述第三次的时候用了一个又开始发作了，这个跟比如说你这次和上一次是一个什么关系，它是不是这种反复的哈，可能要请医生帮忙看一下。
0: 对，然后有没有什么好预防方法？

0: 其他方面就是我刚刚已经讲过了，怎么样去预防口腔复发性口腔溃疡的发生。然后在口腔健康方面呢，有一些良好的习惯，我这边再补充一下。首先我们提倡每天早晚刷两次牙，然后每次刷牙呢至少2分钟，牙刷我们建议每3个月更换一次。同时呢使用牙线、牙缝刷、 冲牙器等去清洁我们的牙间隙。我们还提倡戒烟戒酒，远离槟榔，这些也是有利于口腔黏膜健康的。然后平时要做到合理膳食，减少糖分的摄入，多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最后大家还应当定期去专科医院
1: 去进行口腔健康检查。洗牙可以每年要有一个成年之后每年去洗一次牙。
0: 对，
1: 就是你在洗牙的时候可以让医生顺便给你进行一下口腔检查。是的，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单主任给我们做的连线。单主任，我们刚才解答的我们这有一个听众啊给我们反馈，这个小伟说， 就是好的好的，谢谢我们。他说我必须要去医院，一定要去做一个检查。我觉得我们这个科普啊，可能也是让大家能够对于健康有更多的了解和认识。当我们发生一些状况的时候，如何正确的看待它，采取合适的这个应对方法，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也特别感谢我们听众给我们的反馈哈。那单主任，我们再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2: 我是每周六全天，是口腔黏膜病的专科门诊。
1: 好的，好的，谢谢您。那我们今天连线先到这儿，感谢单主任给我们做的分享，谢谢您，单主任。好，再见。
2: 谢谢。
1: 好，我们再来重复一下，我们今天连线的专家是江苏省口腔医院黏膜病科的单静副主任医师。单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周六的
3: 全天，是这个口腔黏膜病的这个专科门诊，大家留意一下。单主任的姓名单，这个单田芳的单，单独的那个单，然后静呢是女字旁加一个青草的青，单静，这两个字。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 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江苏省中医院感染科史慧莲副主任医师。施主任您好。
2: 你好，主持人好。
1: 施主任，我们这个今天要关注到护肝的这个相关话题，或者说肝脏的这个健康问题哈。那现在进入夏季了，有的疾病它是有这个季节性的，我不知道就是比如说咱们这个肝脏这一块哈，跟肝相关的这个问题，它会有一些季节性吗？也算是有一个季节性，可能也是跟
2: 寒暑假有关吧。因为现在从我们的门诊的接诊量来看呢，有一个学生的一个就是诊疗的一个高峰期。因为很多平时的初中生或者是小学生，他没有时间，暑假时间充裕一点，所以呢脂肪肝的这种年轻化，就是说患者呢明显多起来了，尤其是十几青少年
1: 脂肪肝的患者越来越多了，就是患病率呢比之前是有明显的提高了。所以呢现在我们反而在门诊上看到一些年轻的小胖子过来，觉得哎呀脂肪肝不再是中年病了，现在变成年轻化的病了。对的。您在说的时候，您说这个夏季因为放暑假，可能有一些初中生或者说未成年人来，我其实心里就咯噔一下，因为我可能马上能想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夏季的时候可能我会带孩子去查一查视力，查一查口腔，但是我真的没想到说是 脂肪肝的小朋友还挺多，就是胖的孩子可能要提防的这个脂肪肝的问题。这真的是没想到的一件事儿。所以我们的这个家长朋友一定要关注孩子健康啊。你看这个可能这个脂肪肝我们觉得是中年人，对吧，才会有的一个问题，但是没想到小朋友也会有的，大家要注意这个肥胖它会引起各种各样的 症状，我觉得。那咱们就先说一说脂肪肝吧。您刚才提到了，就脂肪肝它看样子是有年轻化的趋势。
2: 是的。

0: 那么脂肪肝它在咱们国家的整个的发病率是什么样的呢？是怎样的呢？
1: 其实呢，不单单是我们国家，我们现在生活水平也高了，其实在欧美国家脂肪肝早就引起祖国的重视了。其实它我们整体的患病率能将近30%，还是很高的。那我们前面说了，说我们现在年轻化了，还有很多老年人也是的，因为老年人随着代谢的变慢呐。 然后久坐不动啊，还有现在年轻人呢喜欢熬夜啦，喜欢喝奶茶啦，就让我们脂肪肝的发病率越来越高。大家也可能说脂肪肝没事，不就是肝里有点油吗？但是实际上不是的，因为在所有的脂肪肝里有20%到30%的就是这种单纯性的脂肪肝，可能会进展为脂肪性的肝炎。 当肝炎反复发作的时候呢，会走向肝纤维化，或者是肝硬化，严重者或者是肝癌。所以呢，这个事情，这个疾病还是不要忽略的为好。就像我常跟病人讲，我说就像小刀割你的手，你会长疤；如果肝脏反复的发炎，你肝脏也会长疤一样，还是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0: 因为我们可能会觉得脂肝就是我内脏这个，对吧？有点就像您说的有点油了，那可能我就是随时我愿意动起来，它可能就会好一些。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但实际上，照您这么说，就是有一些它可能是不是比如说它比较严重啊，它的这个程度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它就会发展为其他的肝上的其他的疾病，可能是比较严重的疾病。 所以还是应该要重视哈。那所以假如说我们有脂肪肝，比如说轻度的啊、中度的呀，就是那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因为我会觉得，因为我们如果是体检报告上有一点的话，我们会觉得我自己和身边朋友我们的经历啊，会就会觉得我要动起来，我要稍微的控制一下我的这个身材，还有一个就是我可能要去吃一点护肝片，这是比较好的方法吗？自己可以采取的比较好的方法吗？是不是？<笑>
1: 如果要是能就像您说的，能够很严格的动起来，这当然是最好的。然后呢，但是呢，就是说很多病人会说，你看我自己就是吃点药也就好了，但是很多药本身对肝脏就是一种负担，而且就是说有的肝脏它也不需要吃药，在这种情况下呢，最好呢，您到医院里面就系统的评估一下，它有的可能说它是。 通过体重控制，然后就能搞定的。有的是，通过体重控制控制不了的，或者有部分的人他都是没有办法动的，特别是老年人，他可能都有一定的就是说运动的困难或者什么的，他可能需要我们系统的做体重管理或者是指导。所以呢，如果发现了，最好到医院里面去系统的给医生看一遍，自己不要乱吃药。
0: 不要乱吃药，包括我讲的护肝片，它可能不是药，可能是某一种保健品，但它叫护肝片的时候，就会让我们觉得它 是有保护作用的，它是好的。但是即便吃这个，也要到医院去问一问医生。但是有一点，就是我们通过自己适当的运动，这个是可以去尝试的哈。
2: 对，这个是可以的。
0: 好，那施主任，我们刚才其实开头的时候说啊，这个肝的问题在门诊上，您有没有觉得它有季节性？您说是有的哈，就是这个小朋友啊，这个未成年人可能他是在假期的时候可能会去关注这个肥胖的问题，可能会有脂肪肝。那其实说到这个季节性的话，我们也想问一问，像夏天的时候，你看如果是晚上到9点钟之后，走在一些这个路上也会看到有很多的。
1: 特别是年轻一些的朋友，他喜欢吃烧烤，然后再配上冰啤酒，或者说冰的饮料。那我们就会觉得这可能对身体也不是很好。那对肝会不会有影响呢？会的，就是说，这部分的人群呢，就是大家没有去做调研，但是实际上我们发现，很多病人就是本来他可能还比较稳定，但因为夏天到了，大家宵夜吃多了，小龙虾呀、烧烤啊，就是在加上酒精的这种，就是说作用下，要暑假的时候，就是说夏天的时候，明显我们肝炎的发病率就高起来了。不单单有的是。 可能原来是脂肪肝，就是一个脂肪变，它肝功能是好的，但是再加上油多啦、酒精多啦，或者是额外的，就是说这种血脂的负担呢，就让肝功能就是说恶化了或者进展了。第二，本身酒精呢也会引起酒精性的肝炎，或者是当熬夜的时候也会引起我们免疫变化，也会引起自身免疫性肝炎。 总体来讲呢，夏天这个快乐的生活方式也会让我们的肝脏雪上加霜。
0: 嗯，
1: 然后我们肝脏需要解毒，然后我们需要合成一些有益的元素，所以呢，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肝脏的负担是比较重的，有很多伤肝的行为，我们还是尽量去避免的。
0: 嗯，就是一定要注意，而且可能以前啊，就是通过节目听到医生这么说，我最近其实就身边有这个案例了。最近我的一个朋友，他就是第二天要体检，头一天吃了火锅，喝了奶茶，然后第二天检查出来这个数据啊，因为我们有几个好朋友有一个小群，他就说怎么办？我这个数据就是那个好像就是那个甘油三酯，就是那个血脂比较高，说医生说了，你这个怎么这么高？你要找个时间重新来这个复查一下。然后我一听啊，我们就跟他讲，你这个头一天怎么能吃火锅喝奶茶呢？这肯定高啊。但是后来他再去让医生看这个体检报告的时候，医生说了，就算你喝了奶茶吃了火锅，也不至于这么高，可能本来是不是就有点问题。他一下子就很紧张，所以我们特别提醒各位哦，就是所谓的比如说我们连线专家，像今天施主任讲的啊，比如夏季的一些让你觉得嘴巴很舒服的很愉快的那些饮食习惯，可能就是会很伤身体的。那你如果日积月累之后，可能有一些数据就不是说啊，我过一段时间复查它就能好看的了。那施主任，我再想向您请教啊，就是很多朋友我们其实还是非常关注健康的，就是你包括那个这个吃火锅的，吃夜宵的，他一定也是这个注意健康，也希望自己健康的。可能很多人在吃完了之后心想，哎呀，找那个保健品去了，护肝片、益生菌，我去找，我赶紧吃下去，好像就能够舒服很多，或者说就起到补救的作用了。这种事后补救，您觉得作用怎么样呢？有用吗？
1: 啊，这个事后补救呢，我觉得这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效果呢，我觉得是有限的啊，因为菌群这个事情呢，目前就是我们所谓的益生菌啊，对我们医生来讲，它就是调节肠道菌群嘛，希望肠道菌群能够对脂肪肝包括是肠道的代谢起到调节的一个作用。但目前呢，就这方面就是益生菌对脂肪肝的这种治疗作用啊，还在还主要集中在动物的实验阶段。比如说有些研究说啊，吃一个特殊的菌群可以对老鼠的这个肝脏损害有缓性的作用，但是在人上目前没有这样的这个临床数据来支持。而且呢，这种说吃完大餐吃两粒抵消伤害，这个呢只是心理安慰。而且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讲的，我们肝脏负担是比较重的。我见到不止一个病人，我们对面是市妇幼嘛，会有一些孕妇，她说我什么都没吃，我就吃了一个复合维生素，然后也见到有肝脏损害的。所以呢，所有的药呢是要三分毒。有的时候肝脏对我们来讲就是说当。
0: 我们电话断掉了，请同事给施主任重新拨打一下，可能是信号的问题。哦，这个综合维生素在我们看来，它是补充体内所需的各种营养的，但是你看吃综合维生素的孕妇，可能她也会出现肝脏的问题，可能她也有一个代谢的问题啊。施主任刚才讲到这个地方啊，电话断了，我们接下来啊继续来看看。好，我们继续把施主任电话接进来。好，施主任。
1: 哎，不好意思，
0: 哎、
1: 刚才
0: 没有，信号断掉了。
1: 断了一下，
0: 是施主任。您刚才讲到，就是说，可能曾经有过这个门诊上的病例是孕妇，然后吃了综合维生素，好像肝脏也有一个代谢的问题。是。
1: 对，所以这种补救大家乱吃药的行为呢，我觉得还是要尽量去避免。因为那个这个治疗的很多东西还是交给我们专业的医生比较好。这种就是益生菌呢，对我们来讲呢，它更多的是一种长期的或者是辅助性的调理，然后呢，根本就对我们肝脏的这种保护作用，目前在临床上还没有很好的一个支持。
0: 而且
1: 也不是后悔药。
0: 对，而且这个事后补救的这部分人，证明你还是有一定的健康意识，或者说有这种健康素养的，那就干脆咱不吃或者少吃一点啊，
1: 少吃，
0: 或者说你吃火锅你就。 就是你其实你应该也能判断对吧，哪些可能也会更健康一些，哪些可能就不那么健康一些，因为它这个里面也有比如说蔬菜还有一些加工的一些食品，那你其实也可以有选择的。嗯啊，那既然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脂肪肝，您其实讲到了这个脂肪肝的这个治疗。

0: 或者说我们怎么来应对它、嗯、前面讲到我们可以有一些锻炼，那还有一些是比如说可能是药物的治疗或者说综合的一个治疗。那石主任，我们现在针对脂肪肝主要的治疗的手段有哪些呢？
1: 啊，首先呢，就是说我们发现脂肪肝，肯定是首先评估一下你是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了。
0: 嗯，
1: 那在我们根据病情的轻、中、重，然后采取不同的一个治疗手段。
0: 嗯，
1: 自己呢，首先自己不要去乱用药。那已经知道是脂肪肝的，当评估完了以后，我觉得核心原则就像主持人您讲的，核心的肯定是第一，控制体重，消除病因。这是最重要的，对吧？比如说我们的改善生活方式啊，饮食调整啊，减重啊，规律运动啊，特别是就是说在这方面，目前不管是国内和国外，大家都可以接受，就是减重的话可以明显的减少肝脏的一个脂肪的含量。那对于部分的患者，他可能本身他有已经有肝损了，然后他可能那个时候还不适合运动，那可能他是要根据这个病人的情况给予一些药物的支持，但是一定要按照医生的医嘱来服用，等炎症降下来以后，然后再开始控制啊等等等等。
0: 嗯，也是有药物的。就是但是这里一定是在医生的指导下、评估的情况下来合理的用药。您在说到这个饮食的时候，其实我们可能也看过新闻，比如说有的人他说啊，我最近要管理一下身材，我就是我过午不食，还有就是我要多吃蔬菜，荤的我得少吃，这样不就是摄入的那个叫什么热量就比较少嘛。但是好像也有人他就是因为这样的非常严苛的饮食，他反而有了脂肪肝，这是怎么回事呢？
1: 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因为过度的节食呢，它一方面就是它会导致营养不良，其实肝脏呢它的整个的一个代谢功能还是比较强大的，但是呢它也需要各种维生素和营养素来支持它肝脏的运作。当身体比如说长期的维生素或者是蛋白或者是糖类摄入不足的时候呢，它会动员其他的就是说内脏的脂肪到肝脏里转化，那这部分呢如果没有必需的酶和维生素，脂肪它就转化不出去了。然后它可能在肝脏里就存下来了，所以呢不科学的这种快速减重呢，它反而是伤害肝脏的。而且就是说我们也见到很多病人说我长期不吃碳水的，他因为缺少维生素 B 引起精神性老病的也有。所以呢我们不赞同不科学的减肥和控制体重，身体健康肯定是最重要的。
0: 这个时候心里面想了一个词儿，我太难了，我又想控制，但是控制的不合理还有副作用，相当于那石主任，您给我们提供一下，就是这个饮食的叫什么整体的结构组成行不行？就是因为您说了肝脏是一个机器，当它缺少营养素的时候，比如说它转不起来，它得从其他地方来薅这个脂肪或者说其他的营养到这儿来，它又堆积在那儿，就造成了脂肪肝。就是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的饮食当中比如说必须要包含什么，我们怎么去搭配是合理的呢？
1: 其实呢这种饮食方式有很多种。我们亚洲人的这种饮食呢还是跟就是说欧美方面呢是不太一样的，一方面我们的基因就不一样，第二我们的饮食结构从生出来就不一样，从小吃的也不一样。我们不太赞同完全西化的那种很严苛的，就是比如说全蛋白质不摄入碳水，或者是就是说过度的把某一量元素把它缺乏掉。因为我们对于我们亚洲人尤其是中国人来讲，我们还是希望比如说我们摄入新鲜的蔬菜啊水果的含量，包括一定量的碳水。一定量的碳水呢，如果说你不缺碳水，你可能整个 B 族的维生素就缺乏了。你如果怕碳水摄入多，你可以加一些粗粮。那蛋白质必须要保证，尤其是运动的人，有很多我们暑假也会见到很多瘦兮兮的小姑娘，因为不吃碳水不吃蛋白质连例假都没有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希望呢饮食第一是要均衡，我们正常的糖是我们生命必需的元素，我们的蛋白质是我们运动结构的一个基础，我们的维生素是我们整个机体运作必须的东西，然后可以在匹配量上，然后可以大家就是稍作调整，但是还是希望在种类上还是要丰富。然后在这个方面呢，我还专门为了这个去学了健康管理师那个就是营养管理师，这个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也希望大家有空可以来咨询。

0: 对，总之还是不要缺的好。
1: 就是可能几个框框，您刚才提到的蛋白质啊，碳水啊，这糖啊，反正就是这个大框框里，可能每天都有不同的，它都得有，不能就是说没有缺失，某一个长期缺失可能是不行的。那您刚才其实也讲到了这个治疗的手段哦。那您是省中医院的嘛，所以我们也特别想问问您，就是中医有没有些什么好的方法是治疗脂肪肝的呢？
0: 是的，主持人。其实呢，我觉得中医呢，它还是有很多就是说西医解决不了的一个问题的。大家也知道，每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你看，有的人胖胖的，哎，你说他有脂肪肝，他竟然没有；
1: 对，
0: 还
1: 为
0: 有
1: 什
0: 人
1: 么？
0: 瘦瘦的，哎，他也有脂肪肝。所以呢，中医的优势呢，就可以辨证论治，它可以就是说通过个人的一个体质啊，然后进行一个调理。然后有的人可能是肝郁脾虚，有的人是痰湿瘀滞，他有可能是由内而外的胖，有的人是由外而内的胖。所以呢，每个人的就是说胖的原因，或者是内脏脂肪聚集的原因都不一样。所以呢，在中医的体质和机体的调理方面呢，有很多不同的窍门。然后同时呢，就是说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类型的病人，用一些比如说健脾化湿的呀、疏肝理气的呀方法，然后呢，可以对病人进行一个综合的一个调理。这样呢，日常生活里面，比如说有一些病人，大家都知道黄芪是好东西，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吃黄芪哦。有的病人他本身火旺啊，他一吃黄芪以后更旺的很，那个舌头红的跟一样，晚上睡不着觉的病人也很多。还有我们很多其他的一些食材，一些陈皮啊、荷叶啊、菊花等等，也可以做做茶饮啊，对吧？也可以健脾化湿等等。总体来讲呢，中医呢还是讲究辨证论治呢，然后还是要到专业的医院、专业的医生这里进行一个系统的一个指导，我觉得还是很有好处的。西医的话，方法相对比较局限，中医呢，它可以个体化一点。
1: 就中医一定是有方法的，但是人和人又不一样，咱们得具体去看。您刚才在讲说，有的人他可能看上去这个体重比较大、比较胖，你觉得他有脂肪肝，但他就没有。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对，我的一个女性朋友，我们几个好朋友在一块儿聊到这个减肥的话题的时候，她说我不减，她比我们都胖，她我不减，我在这我她说我跟你讲，我虽然长得胖，但我脂肪都长外面，我内脏都没有脂肪。她去做过，她没有脂肪肝。我觉得这也很好，她心态非常好。她说我关注，我虽然有点胖，但是我关注我的健康，我没有
0: 我的
1: 脂肪
0: 健
1: 肝。
0: 康，
1: 对，确实会有这样的
0: 是
1: 情
0: 的，
1: 况。
0: 是的，
1: 那我
0: 是
1: 们
0: 的，
1: 继续这个请教施主任啊。您看啊，就是我们这个关注健康的人，我们当然定期会有一些体检啊什么的。那像肝脏，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器官，它好像是很沉默的，它一般它不会有什么这个太多的信号。您像这个肝脏的话，它是这样的情况吗？就是我们如何能够，就是这个是不是就是体检能够知道肝脏的这个健康情况？就是可能一般情况下也不会，说是再有什么样的关注了。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子，我们怎么能够关注
0: 是
1: 肝
0: 的，
1: 脏的健康呢？
0: 第一个呢，就是说，主持人您说的特别的好，就是我们肝脏呢是一个哑巴亏，它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就是它的病变呢早期都是非常隐匿的，所以我们很多病人等到发现他有疾病的时候都是比较重的状态。就打个比方，当你觉得哎呀，我没有力气，我吃不下饭，小便特别黄，然后眼睛、眼皮或者皮肤发黄，那这个时候，哎，这都是我们肝脏发出的一个求救信号。那这个时候就说明你的肝脏就是说有问题了。然后这个时候一般要么就是急性的肝炎，或者是梗阻性的急性黄疸性肝炎，要么就是我们肝癌了，或者是就是肝脏上七七八八出问题了，或者，但是在正常情况下，我们可能还没有到这个阶段，所以我们有很多病人说，医生，我都没什么感觉，我这里怎么就长肿瘤了呢？其实我们也觉得很可惜，我们肝脏其实在我们中医里面，我们肝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在西医里面，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器官，它要合成，它要代谢，但是呢，它是一个默默的付出者，它的功只有当它耐受不住，它才会出现问题。但是，而且肝脏它比较大，它某些小肿瘤，它在那边发展的时候，大家都发现不了。所以呢，对于我们，就是说普通人来讲，如果你没有肝脏问题，那你定期的体检。

0: 比如查 B 超啊，查肝功能啊，每年都必须要的。那你本身就有肝脏有问题的人群，比如说我本身有乙肝呢，或者是本身有肝硬化的病人，那你一年可能要查2次3次。这种的话，对病人来讲的，就是这种早期的肝硬化或者肝癌的一些筛查，或者我们肝脏异常的筛查呢，是非常必须的。那就是要定期复查一下我们这种肝功能和肿瘤指标。对对，
1: 可能还有一些朋友是，比如说有家族史的，这可能就要关注关注哈。
0: 是的，
1: 好，那施主任，非常感谢您今天给我们做的科普。最后我要问一下您的门诊时间，像我们有听众就直接问施主任，您的门诊时间是周几？
0: 我的门诊时间是周一、周三下午，周四全天。
1: 好的好的，那我们等会儿也来再复述一下哈。感谢您，施主任给我们做的这番科普，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1: 好好，再见哈。我们要告诉大蓝鲸上，用户5033小伟以及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连线的是江苏省中医院感染科史慧莲副主任医师。史主任的门诊时间是每周一、周三的下午以及周四的全天。那好，各位，我们要结束今天的名医座谈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您到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在大蓝鲸上面可以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可以回听节目，另外呢，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也都可以找到，我们江苏广播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也欢迎大家的访问。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0: 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节目开始之前，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您是不是好几年甚至十几年都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了？入睡难，半夜醒，睡不沉，做梦多，长期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心慌乏力，头昏眼花，非常苦恼。有些朋友实在没办法了，就去吃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但是大家心里都清楚，这些产品一旦长期吃，身体就会产生依赖，越吃量越大，身体负担也越来越重。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真正适合您的睡眠产品，美善臣酸枣仁当归珍珠胶囊。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三加一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下降的朋友。今天有个特别大的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庆，现在打电话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的优惠以外，直接免费再多送您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不像其他睡眠产品打开了就退不了，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先免费用88块钱的产品，满意了再继续用，让您放心的调理睡眠。订购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另外，从现在开始十分钟内打电话，再免费赠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完全免费赠送，不花一分钱。记好电话赶紧打，400-100-7897 400-100-7897。活动本月15号准时结束，先打先得，400-100-7897 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海龟购物参与活动。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当你辗转反侧，困于生活的百般压力，请记得，就算黑暗无疆，太阳照常升起。当你忧思难忘，难于理想的前路坎坷，请记得，就算高山凌霄，太阳照常升起。我是汪玲，越过万水千山，刺破漫漫长夜，太阳终将和你一同升起。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人的选择可以撑起一整个家的底气，权益、流量、宽带、服务，一家人的数字生活原来可以如此美好。曾经通信是一个人的事，如今全球通把它变成了一家的事。一人办理全球通，全家尊享更从容。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北京小雨转多云，32度。
2: 走得远，宠上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3: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2: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3: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
4: 经理孙丽华介绍，销售额在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10%到12%。
5: 比方说像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4: 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3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6: 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延续向好态势，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9.5%。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7: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举行。本次展会汇聚53家国内外车企，其中展出上千款车型。

0: 展会期间，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
1: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的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昨天闭幕，中国队共获23枚金牌、17枚银牌、12枚铜牌，实现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
0: 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昨晚在秦皇岛奥体中心打响，太原理工大学以71-65战胜清华大学，摘得队史第3个全国总冠军。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总台记者获悉，美军当天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自当天下午以来，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造成当地1人死亡、2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伊朗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视频。伊朗军方12号称，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伊朗还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12号晚通报，该国3个陆地边境哨所和1处海上钻井平台遭袭。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军称该海峡通行仍在继续，伊朗方面则称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12号再次没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1: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12号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他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1: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到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
0: 日本部分民众12号自发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1: 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昨天23:57左右，泰国首都曼谷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10多人受伤。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
4: 从今年前5个月的数据看，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出口进口双双保持2位数增长。2026年中国外贸半年报即将公布，我和同事将第一时间带来解读。
3: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将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

0: 在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1: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1%， PPI 同比上涨1.5%。六月份经济先行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达到50.3%，重返扩张区间。
0: 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本周五24点正式开启，这也是七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本周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一直持续到20号。这次大会的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2: 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有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0: 国际方面，本月7号，美军以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为由，开启新一轮美伊冲突。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双方已有多轮交火。本周时间内，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备受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启四强终极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3: 北京时间本周3，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本周4，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周日，也就是19号凌晨，将打响季军争夺战。次日将进行决赛对决。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结果
8: 怒放结果，监狱再造，中国不现在永远值得骄傲。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福。
1: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2: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3: 化平企业等重点部位场所进行交险排查。赵家峰，
4: 全区9000余棵行道树，32棵名木古树，84座排涝站进行了检查加固，对43栋老旧危房，包括还有我们的28个工地围挡，进行了逐一筛查和拆除。726家危化企业，包括1.4万余家场所单位啊，由城建和发改委牵头逐一过筛，全部落实了防护措施，消除了累计安全隐患有将近450。

0: 我是于翔。
1: 截至7月12号下午3点，江苏维持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各地科学调度水利工程，维持河湖库滴水位运行。目前全省水情总体平稳。在淮安市盱眙县龙王山水库，工作人员实行早中晚三班巡查制度，对水库大坝、溢洪道等重点部位开展精细化巡查，持续排查风险隐患。淮安市盱眙县龙王山水库管理所所长李迅银：
2: 我们将密切关注极端天气预警信息，动态优化调度方案，人员保持在岗在位，全力防范风险。
1: 针对未来降雨情况，省防指提前制定应急物资、装备、力量调配方案，已经向徐州丰沛地区、连云港、常州溧阳、南京高淳、淮安盱眙、宿迁沭阳等地前置水利抢排队、抢险队。
3: 7月11号上午，2026年中国航海日主场活动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出席并致辞，省长刘晓涛、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阿塞尼奥·多明格斯做视频致辞，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出席并致辞，副省长马世光视频出席。主场活动由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兴湖主持。刘伟向奋战在航运、港口、造船及海洋开发安全一线的全体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衷心感谢。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航运业发展，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开拓的气魄，共同开创航运业发展新局面。要坚持创新引领，积极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5G、北斗等新技术应用场景，统筹发展智慧港口、智慧航道

0: 江劳继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加快打造更具特色的水运江苏为抓手，持续织密综合立体水运网，推动长江深水航道、京杭运河干线航道提质，做强区域性内河航运枢纽，构建通江达海、河海联运的现代水运体系，持续强化科技创新赋能，聚力培育航运领域新质生产力，推进人工智能技术与航运要素深度融合，走出智能、绿色、高效、开放的现代化航运之路，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江海河联运优势，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深化港口协同联动、跨境经贸合作，让千年丝路文明在新时代焕发蓬勃生机。2026年中国航海日以数字赋能领航未来为主题，旨在顺应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弘扬新时代航海精神，传播航海文化，加快推动航运业高质量发展，服务加快建设交通强国。交通运输部举办主场活动，各地开展行业特色、地方特色活动。中国航海学会在扬州市举办中国航海日论坛。
1: 为应对台风巴威，我省部分机场航线取消，铁路临时停运，江面封航，过江通道临时封闭，确保交通出行安全。来听江苏台记者周洋、镇江台、淮安台的报道。
2: 12号，南京机场已取消航班216架次，剩余515架次设施运行正常，周边水位均在警戒线以下。针对可能发生的航班延误，南京机场增派现场服务人员，提前制定滞留旅客安置预案，确保航站楼内饮水、供电、充电等基础服务正常运行。南京禄口国际机场运营指挥科工作人员于猛介绍：
3: 但是由于台风外围环流将带来持续的强降水。华东中部和南部多个机场预计出现大风伴强降水，同时西南、西北、华北以及东北地区也有大范围的雷雨天气。受目的地及航路天气影响，部分航班仍可能取消。
2: 铁路方面，根据台风巴威路径变化和影响情况，铁路部门从12号下午2点起，对途经京沪高铁、沪宁城际高铁、沪杭高铁、京港高铁、杭台高铁、杭深铁路、沪苏通铁路、宁济铁路等线路旅客列车，下午4点起，对途经杭昌高铁等线路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在南京南站少量前往北京、上海等地的高铁已经陆续开行。台风来袭，江面封航，大量船舶就近驶入京杭运河安全水域停靠避险，在苏南运河新丰段沿线已停靠将近400艘待闸的船舶，为保障避风，船民基本生活需求辖区水上服务区正常开放，物资充足，全力做好后勤保障服务工作。船民宋先生：
4: 我们靠这边比较安全，还有一个生活方面我们都有保障，上面都是很方便的，有便利店啊，都很好的。
2: 受台风影响，环市洪泽湖水域迎来大风天气，洪泽湖湖区于11号12点实施全面封航，截至12日下午2点，湖面风力已达 5.6 级，随着台风移动，预计湖区风力持续加大，交通执法部门对洪泽湖主湖区南线航道以及高梁涧、马浪港等所有入湖口实施全面封航，严禁任何船舶违规入湖出湖航行。环市洪泽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刘海清：
5: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做好应急力量的备勤部署，搜救艇24小时待命，采用电子巡航与现场巡航相结合的巡查模式，实时掌握湖区动态，同时密切关注风力的变化趋势，一旦发现险情，确保第一时间实施救援。
1: 今天全省还将持续受到台风影响，也请广大驾驶人员高度重视，主动获取最新预警及路况信息，强影响时段非必要不出行，务必谨慎驾驶，牢记降速、控距、亮尾，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或强风路段。一旦车辆发生故障、事故、险情，请迅速将车移至应急车道，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人员撤离至护栏外安全地带，并拨打救援电话，防范二次事故发生。
0: 台风巴威的强度已经明显减弱，但仍将对我省造成持续性的风雨影响。气象专家提醒，这次台风的降雨呈现时下时停的间歇性特征，切勿因短时雨歇而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做好防范工作。来听记者江齐慧的报道。
6: 根据省气象台的最新监测数据，台风巴威目前维持热带风暴。

0: 集，虽然台风的强度有所减弱，但是移动路径仍将持续影响江苏，未来的走势存在转向变化，风雨影响会持续到13号的白天。气象专家介绍，13号到14号全省风力会明显减弱，大部地区风力维持在6到7级，仅部分的近海海域、内陆水体周边区域会出现9级左右阵风，相关的水上作业、户外设施仍然需要做好防风加固措施。未来两天我省的降雨范围较广，局部强度偏大，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刘梅说，
1: 降水的情况来看，到13号全省大部分地区都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暴雨，暴雨的这个区域呢，可能主要是位于沿江的西部，像我省的西南部地区，还有江淮之间的中西部地区，以及淮北的部分地区，可能会能够达到暴雨的一个量级。
0: 从中长期预报看，15至16号沿江以北地区有一次中雨、局部大雨的降水过程，并且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7至18号我省自北向南还会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不少市民还注意到，这次台风降雨并不是持续不停，而是呈现时大时小、时停时续的特点。针对这一天气现象，气象专家做出了专业解读。省气象台工程师李特说，
2: 从卫星云图上看，台风周围分布着一条条弯曲的云带，它们被称为台风螺旋雨带。一条螺旋雨带通常由许多强弱不同的降水云团组成，当强云团经过时，可能会出现短时的极强降水，而在两条雨带之间的空隙经过时，降雨又会减弱甚至暂时停止。所以我们感受到的台风天气降水强度并不均匀，往往具有明显的时间间歇性。
0: 除此之外，台风螺旋雨带始终是处于动态变化中，一边围绕台风中心旋转移动，一边不断生成、增强和消散。同时受到台风路径小幅变动、局地气象条件以及地形的影响，暴雨落区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这也让台风降水预报难度远高于路径预报。李特说，
2: 更复杂的是，这些雨带并不是固定不动的，它们一边围绕台风中心旋转前进，一边生成、增强和消亡。台风路径只要稍有变化，再加上局地气象条件和地形的影响，降雨的位置就可能发生较大的偏移。
0: 另据了解，当前的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台风气象预报工作，有效弥补了传统预报短板，能够早锁定强降水高风险区域，延长防灾避险准备时间。气象部门最后还特别提醒，台风影响期间的降雨间歇只是一个短暂现象，并不是现在台风已经结束了，大家还是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江苏新闻联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17，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空气质量。今天我省的空气质量优良，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14，等级是优。再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今天全市有大雨到暴雨，最高温度27到28度，明晨最低温度26到27度。
4: 伟大征程，
5: 今天的伟大征程，让我们来共同认识被誉为文武兼备一代英才的彭雪枫将军。彭雪枫是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杰出指挥员、军事家，是抗日战争中新四军牺牲的最高将领之一。他坚定的理想信念、杰出的军事才华、赤诚的革命爱情，时至今日仍然令人肃然起敬。
6: 彭雪枫1907年生，河南省镇平县人，他英勇善战、足智多谋，先后参加5次反围剿、4度赤水等著名战役。1941年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建军部，彭雪枫任4师师长。此后3年抗战岁月中，彭雪枫指挥军队与日伪军进行了数百次的战斗。宿迁市泗洪县雪枫林园管理处讲解员樊德军。
7: 也就是在这时期，彭雪枫和林颖相识了。1941年9月，彭雪枫和林颖在新四军4师师部驻地半城镇结婚了。
6: 革命者的爱情早已与党和人民的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新婚后第3天，时任怀保县委妇女部长的林颖就返回了自己的工作岗位。半城、怀保只相隔一片洪泽湖，但两人却很少有时间去探望对方，只能通过书信互诉衷肠。从相识到牺牲3年多的时间里，彭雪枫共给林颖写了87封

0: 包含深情的书信。樊德军，
1: 林颖婚后的第一个生日，和彭雪枫也是相隔两地。彭雪枫给妻子写信，并和信一起送给他一本斯大林传，在扉页上写上这样一句话：我们忠诚坦白之对于爱，一如我们忠诚坦白之对于党。
0: 一封封家书中，俩人谈的最多的是学习、时事、工作，有对理想伴侣的期许。他的党性、品格和才能应当是纯洁、忠诚、坚定而又豪爽，有对爱人多读书、多进步的嘱托。我恨不得将最著名作品于最短时间一起装进头脑里去。我希望我的最亲爱的人同样由此报复。这些信件也成为彭雪枫带领新四军将士一次次南征北战的珍贵记录。我们于上月念巴之夜，由山郭家经福山镇渡河到泗南来，为的是更便于指挥部队。这封信写于1942年12月3日。1942年11月13日至12月15日，日伪军集中7000余人的兵力，对淮北苏皖边区根据地进行大扫荡，企图歼灭新四军四师主力。面对人数、武器均处于优势的敌军，彭雪枫采取巧妙灵活的游击战术，率领部队昼伏夜出，经过33天，粉碎了敌伪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扫荡，赢取重大胜利。1944年8月，彭雪枫奉命指挥所部进行西进战役。9月11日，在河南夏邑八里庄与国民党顽军作战时壮烈牺牲，时年37岁。
2: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3: 30多年紧盯生产一线，参与技术改造项目500多个，攻克重大技术难题约50个。这一系列数字是邓建军多年来工作成绩最直观的体现。作为常州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技术总监，邓建军从刚进厂时一名普通电器维修工，如今成为享誉全国的知识工人。系列报道苏记匠心大工匠，今天我们一起来听这位一路奔跑的创新先锋的故事。记者彭迪帆采写。
4: 在常州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纯品车间里，邓建军正俯身紧盯屏幕，反复调试最新引进的 AI 视觉检测试验系统。这套设备是车间智能化升级的核心智能大脑，依靠高清机器视觉捕捉物品全貌，可精准捕捉断砂、油污、破洞、围档等细微疵点，同步追溯瑕疵成因，优化生产工艺，从而提升面料优品率。邓建军：
5: 现在呢，我们呢还是为了我们后整于设备上来做机器视觉的自动检测试点，来为我们开检评分做相应方案的跑数据的一个过程。目标是什么呢？想有限的相应的品种，这样的一个品种过程当中的一灯频率为最高。
4: 与时俱进、勇于创新，正是邓建军身上最鲜明的特征。1988年，中专毕业的邓建军进了黑牡丹集团的前身常州第二色织厂，成为一名电器维修工。这一年，因为转型专业生产牛仔布面料，厂里开始大量进口设备，需要专业技术人员维护，邓建军就是其中之一。那时候，外方工程师经常来厂里安装、调试、维修。跟在后面帮忙的邓建军千方百计寻找机会学技术，没想到外方人员竟然因为担心技术剽窃，拒绝了邓建军。他也因此暗下决心，一定要通过学习改变自己。
5: 核心技术啊，永远是讨不来、买不来的。一个企业在市场上能够立于不败之地，但必然有企业的一些相应的核心的东西，你企业才能够在市场上有生存的相应的空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作为一个技术人员，都想打造一下人家没有的，或者比人家来的更好的东西。
4: 创新就是要敢想敢做，要与时俱进，将不可能变为可能，这是邓建军常挂在嘴边的话。 中专起步的邓建军给自己立下铁规，每晚雷打不动研读一个半小时技术书籍，外文图纸专业资料看不懂，他便抱着词典自学英语德语，一年多就能读懂原文，和外国专家直接

0: 交流。进厂第三年，他就啃完200多本专业书籍，一路自学，考取大专、本科，最终取得电气工程硕士学位，完成从中专技师到知识型产业工人的蜕变。长期扎根生产一线的邓建军，对工匠精神有着自己深刻的理解，就是专精创。专是数十年坚守一线不动摇，精是对工艺精度分毫必较，创是敢于把行业不可能变为现实。他认为，只要守住钻研定力，脚踏实地生根，每个人都能在平凡岗位上闯出不平凡。邓建军，
1: 人才的成长是有规律的，他必然会就从小学徒慢慢的成长为这个岗位上的佼佼者，他是有一个过程的。但这个过程当中的沉默期，做冷板凳的过程。
2: 江苏大地每时每刻都有热血守护的感动，从血液的安全采集、严谨检测，到专业储存、精准配送，江苏省血液中心全程坚守，筑牢
3: 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2: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3: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4: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5: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勇夺团体前三。
4: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5: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4: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5: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4: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5: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4: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5: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4: 江苏银行、
5: 南京银行、
4: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5: 华夏基金、
4: 南方基金、
5: 嘉实基金、
4: 国泰基金、
5: 工银瑞信基金、
4: 景顺长城基金、
5: 中银基金、
4: 银华基金、
5: 大成基金、
4: 新源基金、
5: 国投瑞银基金、
4: 东方基金、
5: 红利基金
4: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5: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4: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6: 科企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企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听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7: 快快快，赶紧去抢牛皮凉席，1599降到了999，买头层牛皮席，400710-1900，400710-1900。有了牛皮凉席，孩子酣睡不闹觉，爱人不会辗转反侧睡不着，老人也不会觉得开空调关节不好。999，仅此一批皮料，抢完立刻恢复1599，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尹江南精选”。
8: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9: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0: 你见过恐龙吗？
11: 没有。
10: 你吃过恐龙蛋吗？
11: 恐龙蛋，
10: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12: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梨。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

0: 水包好吃，
1: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提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八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2: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封卫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1: 现在就
3: 点一次抢行的红灯，闯过的是底线。一晚疲惫的驾驶，透支的是平安。我是未央，行政路上安全没有捷径。每一次对规则的坚守，都是对自己与家人的负责。你发现了吗？从一个人到一个家，那个号码背后是一整个家的稳稳幸福。千兆宽带，全家同时在线，视频、游戏、网课毫无压力，近百个电视会员一键解锁，全家的快乐从此不必将就。江苏移动全球通，让幸福从我变成我们。
0: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新闻聚合在这里，
4: 我们将密切关注极端天气预警信息，动态优化调度方案，人员保持在岗在位，全力防范风险。
5: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6: 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7: 美伊双方之所以长期来维持这种边打边谈的状态，根本上来讲还是因为缺乏互信，双方再次回归到以硬实力对抗来谋求对方的妥协与投降，那么无论是对双方还是对地区安全态势来讲，都是一个非常消极的变化。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0: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8: 台风巴威的中心将于今天中午前后进入我省，穿过淮北地区。专家提醒，切勿因短时雨歇放松警惕，需持续做好防范工作。中国光电线缆15发展规划在苏州吴江区发布，吴江区光纤光缆年产量占全国总产量40%以上。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公布提名作品，江苏7部作品入选。外交部发布关于有关国家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的声明。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集装箱吞吐量稳居世界第一。联合国报告显示，中国电力技术创新位居全球首位。泰国曼谷一家啤酒餐厅昨晚发生火灾，已经导致27人死亡。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打击中东多处美军设施，并且宣布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也邀请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清晨我们为您送上最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您登录我们的大蓝鲸 APP。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台风巴威的最新情况。今天早上六点，台风巴威的中心位于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境内，强度维持热带风暴级，台风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八级。 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

0: 强度缓慢减弱。今天凌晨在安徽省东部地区往北偏东方向移动，于今天中午前后进入江苏，穿过淮。记者昨晚从中国作家网了解到，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各评奖委员会投票表决产生了70部提名作品，楚福金、汤成南、丁杰、王继兵、季进、郝静波、戴从容等7位江苏作家、评论家及翻译家的作品入围提名。其中昆山外卖诗人王继兵的诗集《低处飞行》被视为真正的劳动者诗歌，记录平凡劳动者的艰辛与坚韧，传递出生命的倔强与温暖。好视力现在正在举行26周年庆的活动，会给大家送来一大波的生日福利，只要满足以下条件的朋友呢，就可以直接领取。一个呢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是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的，现在拨打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可以直接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品质效果好不好呢？您试一下就知道了。很多中老年听众呢，看东西会越来越模糊啊，这个眼睛经常干涩发胀。那么可以用一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再用高科技促渗技术，再搭配中草药精华，护眼更快更彻底，贴完眼睛就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50岁以上的江苏听众10分钟内拨打400-878-8323下单，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能直接带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再加一整套石墨烯冰丝凉席。大家可以拨打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4: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5: 南京银行代发客户专属活动，月月有礼，全新升级。最高可抽100元幸福生活优惠券，快来南京银行 APP 代发专区参与吧！活动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6: 怎么可能？头层牛皮凉席卖999，您没有听错，热卖了快20年的头层水牛皮凉席的厂家，把去年低价收购的原皮做了红棕色经典款，让利给消费者。1.5米的只要999，1.8米的也才1299，没有多少，赶快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结束就是正常。的会员价只有这批皮质，别担心，都是毛孔粗大、纹理清晰、有弹性的头层皮，原皮好料才能睡得清爽、睡得舒服、经久耐用。马上抢定，低至999一床，我只能感叹，得亏去年收的这一批原皮价格低，不然哪里来999这个价格啊？从来没有过，连我们自己员工都限购了，抢完真的没有。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家。敢精选。
7: 北京时间8点整。
8: 专利被侵权，商标被假冒，遇到这些知识产权问题怎么办？您可以拨打江苏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电话400-886-9661，或者登录江苏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了解业务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